家人啊，他布施的，布施给出家人的财物。不义啊，就是他没有放在心里。这个公案也是唐朝京师净林法师，他是住在弘法寺。京师就是京都了，唐朝建都在长安，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现在叫西安了。那么他是在弘法寺常住，他是京兆华严人。道风气波啊，就是他的道行啊高超。道风引波，这个就是他的感召了。他有道行，这个道风啊就传播的很远。古代呢没有像现代这个资讯传播媒体，他的道风演播都是口耳相传的，这个我们平常讲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就传开了啊，所以传得很远的人都知道。那么知道他的这个法师啊，有德行，有道风啊，来亲近他的，跟他学习的，来听他讲经说法，听他教诲，这个人多了，这个供养也就多了。所以他收到的这些供养啊，并委诸世人。人家这一手供养他，这一手就交给旁边的侍候他的人，就侍者了啊，交给侍者，他也不再去问刚才那个信徒啊供养多少钱啊，他没有再去问，他也没有看啊，这一手接过来，这一手就交给侍者了。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后羿作虎啊，有一天啊，想到啊要做一些功德，想到啊有一些好事功德要做，那么在佛门啊做功德，不外乎是印经、造佛像、修造寺院。放生、救济这些功德。像地藏经讲的这个修补塔寺啦、啊、装理经典啦、啊、救济啊急难的人。这些都属于作福、修福的事情。这里讲作福啊，大概啊就是经典上讲的主要啊在三宝里面种福了。那想到要去做一点功德啊，那才荒恨无才，哎呀自己都没钱啊，想做也没钱了、啊，这个有这个心要做，但是没钱。
那可见得。

平常人家供养他的钱呐、啊，他就交给旁边的人，他也不去过问，也不知道多少，也没有放在心上。

那么平生衣破啊，以子补之。平生衣服破了，就是衣服破了。我们一般是用布来补，但是用纸来补。这个也是说明他非常的生活啊，非常的节俭的，丝毫都不浪费。人家信众的供养啊，他都拿去布施的，啊，替大家修福。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信众的布施供养啊，我们不要想，替大家修福。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是效法印光祖师。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供养他老人家的钱很多。他这个收到这些供养啊，他主要的功德啊，是做这个，第一个是印经，因为过去那个时代啊，这个经书还是很有限，在民国初年，

要得到一本经书，那个时候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得到一本经书实在讲不容易，所以人家供养他的钱他通通拿去印经，供养的钱很多了。到了晚年啊，到这个苏州报国寺，就灵岩山下面啊，山下一个寺院报国寺，报国寺啊，他办一个弘化社，办一个弘化社，就专门啊印经印善书啊，跟大众结缘流通啊，流通经书善书这些典籍，以做这一桩事情为主。这个弘化社现在还在，我们也曾经啊给他印过一些经典。那么印光祖师他流通这个经典啊，他流通的方式啊跟我们现在做的不太一样。他的流通呢就是全额流通，全额就是说如果你的经济能力许可，比如说请一本经书，他照这个本钱给你，没有赚你的钱，比如说一本经书十块钱，十块钱他就收十块，说这个印的成本价十块钱，没有商业利益的，没有赚钱，他就收十块，这个全价流通啊。那如果有的人经济差一点啊，比较困难一点，半价就是说打五折啦，半价流通，一本成本是十块，收五块。那有的的确呢，连半价他也买不起，那就免费流通。印光祖师他这个流通是这种方式的。那么他收回成本或者收回半价，他留着再做下一次的这个印经的一个基金。跟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全部免费流通的这个就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是全部都是免费流通。那印光祖师这个做法在当时那个地区那个时代啊也很适合了。因为啊这个经典我们自己拿钱去请回来比较会尊重，他会比较爱惜，比较珍惜，自己花钱去买的。那如果都不要钱的哦，当然也会不一样啊，反正这个都免费的了，他就不会那么珍惜。这个的确也是这样，所以你有些经书你到那个书店啊去买的，你去买这个经书自己花钱啊去买的，那买了自己就会比较珍惜，这个也是必定的，不然他如果他不想看他也不会拿钱去买了。所以印祖这个做法呢也有它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净老和尚的做法呢也是适应现代的一个时代跟环境不一样。所以有一些

道场啊，他们定一个价钱在流通经书，也是有他的一个需要了。免费流通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不知道珍惜啊，那糟蹋这些经书，你的权力大都乱丢，这个我们也看到过，所以这个都各有利弊啊，这个我们要了解。那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了，这个印这个纸本的经书，后来发展到录音带、录影带、VCD、DVD， 到现在的播经机、电脑、卫星电视，这些晶片，现在这个用纸本的这个就，我们就斟酌印了，就不会像过去印的那么多，已经饱和了。现在看这个书本的人很少。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电脑，这个几乎都要代替了，所以在电脑上搜寻啊，这些资料也都很充足。但是纸本的经书还是要保留，万一没电了，那个都不能看，那纸本的就没有影响。所以这个传统的纸本呢，还是要保留下来。所以古代啊，古大德这个做法啊，现代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近代的印光祖师也是这个做法。那印祖啊，他的行持跟这个净灵法师啊就很相似了。供养他那么多钱，他也没有穿一件好的衣服，有好的衣服啊，辗转布施给人。他自己还是穿的那个旧衣服，也没有吃好一点，住也没有住好一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效法的地方。好，今天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知门从行录》清素之行第一。第24页，从第四行看起，慎思不易。唐敬林京兆华严人，道风寂波趁袭日志，并委诸世人，后不从问。后欲作福，方恨无才，世人出之。林曰：“波不亦有此也？平生衣破，以此补之。”这条是慎思。

地，称就是信众啊，供养出家人财物，这个叫称，就是这个在家信众啊，供养的财物啊，叫称施，在家人啊，他布施的，布施给出家人的。

心理。这个公案也是唐朝京师净林法师，他是住在弘法寺，京师就是京都了。唐朝建都在长安，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现在叫西安了。那么他是在弘法寺常住，他是京兆华严人。道风气波啊，就是他的道行啊高超。道风引波，这个就是他的感召了。他有道行，这个道风啊就传播的很远。古代呢没有像现代这个资讯传播媒体，他的道风演播都是口耳相传的、啊，这个我们平常讲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就传开了啊，所以传得很远的人都知道。那么知道他的这个法师啊，有德行，有道风啊。来亲近他的，跟他学习的，来听他讲经说法，听他教诲，这个人多了，这个供养也就多了。所以他收到的这些供养啊，并委诸世人，人家这一手供养他，这一手就交给旁边的侍候他的人，就侍者了，交给侍者，他也不再去问刚才那个信徒啊供养多少钱啊，他没有再去问，他也没有看啊，这一手接过来，这一手就交给侍者了，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后羿作福啊，有一天啊想到啊要做一些功德，想到啊有一些好事功德要做，那么在佛门啊做功德不外乎是印经、造佛像、修造寺院。放生、救济这些功德。像地藏经讲的这个修补塔寺啦、装理经典啦、救济啊急难的人。这些都属于作福、修福的事情。这里讲作福啊，大概啊就是经典上讲的主要啊在三宝里面种福了。那想到要去做一点功德啊，那才方恨无彩，哎呀自己都没钱啊，想做也没钱了、啊，这个有这个心要做，但是没钱。那可见得呢，平常人家供养他的钱啊，他就交给旁边的人，他也不去过问，也不知道多少，
也没有放在心上。

那么平生衣破啊，以此补之。平生衣服破了，就是 衣服破了。我们一般是用布来补，但是用纸来补。这个也是说明他非常的生活啊，非常的节俭的，丝毫都不浪费。人家信众的供养啊，他都拿去布施的，啊，替大家修复。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有信众的布施供养啊，我们不要想，替大家修复。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是效法印光祖师。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供养他老人家的钱很多。他这个收到这些供养啊，他主要的功德啊，是做这个，第一个是印经，因为过去那个时代啊，这个经书还是很有限，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要得到一本经书，那个时候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得到一本经书，实在讲不容易。

人家供养他的钱，他通通拿去印经，供养的钱很多了。到了晚年啊，到这个苏州报国寺，就灵岩山下面啊，山下一个寺院，报国寺。报国寺啊，他办一个弘化社，办一个弘化社，就专门啊印经印善书啊，跟大众结缘流通啊，流通经书善书这些典籍，以做这一桩事情为主。这个弘化社现在还在，我们也曾经啊给他印过一些经典。那么印光祖师他流通这个经典啊，他流通的方式啊跟我们现在做的不太一样。他的流通呢，就是全额流通，全额就是说，如果你的经济能力许可，那比如说请一本经书，他照这个本钱给你，没有赚你的钱，比如说一本经书十块钱，那十块钱他就收十块，说这个印的成本价十块钱。没有商业利益的，没有赚钱，他就收十块，这个钱价流通啊。那如果有的人经济差一点啊，比较困难一点，半价就是说打五折啦，半价流通，一本成本是十块，收五块。那有的的确呢，连半价他也买不起，那就免费流通。印光祖师他这个流通是这种方式的。那么他收回成本或者收回半价，他留着再做下一次的这个印经的一个基金。跟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全部免费流通的这个就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是全部都是免费流通。那印光祖师这个做法在当时那个地区那个时代啊也很适合了。因为啊这个经典我们自己拿钱去请回来比较会尊重，他会比较爱惜，比较珍惜，自己花钱去买的。那如果都不要钱的哦，当然也会不一样啊，反正这个都免费的了，他就不会那么珍惜。这个的确也是这样，所以你有些经书你到那个书店啊去买的，你去买这个经书自己花钱啊去买的，那买了自己就会比较珍惜，这个也是必定的。不然他如果他不想看，他也不会拿钱去买了。所以印祖这个做法呢也有它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净老和尚的做法呢也是适应现在的一个时代跟环境不一样。所以有一些道场啊他们定一个价钱在流通经书，也是有他的一个需要了。
免费流通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不知道珍惜啊，那糟蹋这些金子，你的权力大都乱丢，这个我们也看到过，所以这个都各有利弊啊，这个我们要了解。那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了，这个印这个纸本的经书，后来发展到录音带、录影带、VCD、DVD。到现在的波经机、电脑、卫星电视，啊，这些晶片，现在这个用纸本的这个就，我们就斟酌印了，就不会像过去印的那么多，啊，已经饱和了。现在看这个书本的人很少，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电脑，这个几乎都要代替了。所以在电脑上搜寻啊，这些资料也都很充足，但是纸本的经书还是要保留，万一没电了，那个都不能看，那纸本的就没有影响，所以这个传统的纸本呢，还是要保留下来。所以古代啊，古大德这个做法。那现代啊，我们净老和尚，那近代的印光祖师也是这个做法。那印祖啊，他的行持跟这个净灵法师啊就很相似了。供养他那么多钱，他也没有穿一件好的衣服，有好的衣服啊，辗转布施给人，他自己还是穿的那个旧衣服，也没有吃好一点。住也没有住好一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效法的地方。好，今天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知门从行录》，清素之行第一。第24页，从第四行看起，慎思不易。唐敬林，京兆华严人，道风寂波，趁袭日志，并委诸世人，后不从问。后欲作福，方恨无才。世人出之，林曰：“波不亦有此也。”平生衣破，以此补之。这条是慎思不易，慎就是信众啊，供养出家人财物，这个叫称，就是

个在家信众供养的财物叫称施，在家人他布施的，布施给出家人的财物。不义啊，就是他没有放在心里。这个公案也是唐朝京师净林法师，他是住在弘法寺。京师就是京都了，唐朝建都在长安，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现在叫西安了。那么他是在弘法寺常住，他是京兆华严人。道风气波啊，就是他的道行啊高超。道风引波，这个就是他的感召了。他有道行，这个道风啊有传播的很远。古代呢没有像现代这个资讯传播媒体，他的道风演播都是口耳相传啊，这个我们平常讲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就传开了啊，所以传得很远的人都知道。那么知道他的这个法师啊，有德行，有道风啊，来亲近他的，跟他学习的，来听他讲经说法，听他教诲，这个人多了，这个供养也就多了。所以他收到的这些供养啊，并委诸世人，人家这一手供养，他这一手就交给旁边的侍候他的人，就侍者了，交给侍者，他也不再去问刚才那个信徒啊，供养多少钱啊，他没有再去问，他也没有看，这一手接过来，这一手就交给侍者了。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后羿作福啊，有一天呢、想到啊要做一些功德，想到啊有一些好事功德要做，那么在佛门呢、做功德不外乎是印经、造佛像、修造寺院，放生、救济，这些功德，像地藏经讲的这个修补塔寺啦、装理经典啦、救济啊急难的人，这些都属于作福、修福的事情。这里讲作福啊，大概啊就是经典上讲的主要啊在三宝里面种福了。那想到要去做一点功德啊，那才方恨无才，哎呀自己都没钱啊，想做也没钱了、

有这个心要做，但是没钱。那可见得呢，平常人家供养他的钱啊，他就交给旁边的人，他也不去过问，也不知道多少，也没有放在心上。

那这些钱不是他自己用的，不是他自己享受的，都拿去替大家修复了。这些都是我们要效法、要学习的地方。那么平生衣破啊，以子补之。平生衣服破了，就是衣服破了。我们一般是用布来补，但是用纸来补。这个也是说明他非常的生活啊，非常的节俭的，丝毫都不浪费。人家信众的供养啊，他都拿去布施的，啊，替大家修复。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信众的布施供养啊，我们不要想，替大家修复。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是效法印光祖师。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供养他老人家的钱很多。他这个收到这些供养啊，他主要的功德啊，是做这个，第一个是印经，因为过去那个时代啊，这个经书还是很有限，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要得到一本经书，那个时候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得到一本经书，实在讲不容易，所以人家供养他的钱，他通通拿去印经，供养的钱很多了。到了晚年啊，到这个苏州报国寺啊，就灵岩山下面啊，山下一个寺院报国寺。报国寺啊，他办一个弘化社，办一个弘化社。就专门啊印经印善书啊，跟大众结缘流通啊，流通经书善书这些典籍，以做这一桩事情为主。啊，这个弘化社现在还在，我们也曾经啊给他印过一些经典。那么印光祖师他流通这个经典啊，他流通的方式啊，跟我们现在做的不太一样。他的流通呢，就是全额流通，全额就是说，如果你的经济能力许可，那比如说请一本经书，他照这个本钱给你，没有赚你的钱。比如说一本经书十块钱，那十块钱他就收十块，说这个印的成本价十块钱，没有商业利益的，没有赚钱。他就收十块，啊，这个钱价流通啊。那如果有的人经济差一点啊，比较困难一点，半价就是说打五折啦，半价流通，一本成本是十块，收五块。那有的的确呢，连半价他也买不起，那就免费流通。印光祖师他这个流通是这种方式的。那么他收回成本，或者收回半价，他留着在
做下一次的这个印经的一个基金，跟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全部免费流通的这个就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是全部都是免费流通。那印光祖师这个做法，在当时那个地区那个时代啊，也很适合了。因为啊，这个经典我们自己拿钱去请回来，比较会尊重，他会比较爱惜，比较珍惜，自己花钱去买的。他如果都不要钱的哦，当然也会不一样啊，反正这个都免费的啦，他就不会那么珍惜。这个的确也是这样，所以你有些经书你到那个书店啊去买的，你去买这个经书自己花钱啊去买的，那买了自己就会比较珍惜，这个也是必定的，不然他如果他不想看，他也不会拿钱去买了。所以印祖这个做法呢，也有他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净老和尚的做法呢，也是适应现代的一个时代跟环境不一样。所以有一些道场啊，他们定一个价钱在流通经书，也是有他的一个需要啦。啊，免费流通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不知道珍惜啊，那糟蹋这些经书，你的钱一大堆乱丢。这个我们也看到过，所以这个都各有利弊啊，这个我们要了解。那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了，这个印这个纸本的经书，后来发展到录音带、录影带、VCD、DVD， 到现在的播经机、电脑、卫星电视，这些晶片，现在这个用纸本的这个就我们就斟酌印了，就不会像过去印的那么多，已经饱和了。现在看这个书本的人很少，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电脑，这个几乎都要代替了，所以在电脑上搜寻啊，这些资料也都很充足。但是纸本的经书还是要保留，万一没电了，那个都不能看，那纸本的就没有影响，所以这个传统的纸本呢，还是要保留下来。所以古代啊，古大德这个做法，那现代啊，我们净老和尚，那近代的印光祖师也是这个做法。那印祖啊，他的行持跟这个净林法师啊就很相似了。供养他那么多钱，他也没有穿一件好的衣服。有好的衣服啊，辗转布施给人，他自己还是穿的那个旧衣服，也没有吃好一点，住也没有住好一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效法的地方。好，今天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知门从行录》，清素之行第一。第24页，从第四行看起。慎思不易，唐敬林，京兆华严人，道风寂波，慎习日志，并委诸世人，可不从问。后亦作福，方恨无才。世人出之，林曰：“多不亦有此也。”平生衣破，

以此补之。这条是圣师意，圣就是信众啊，供养出家人财物，这个叫称，就是这个在家信众啊供养的财物啊，叫称施。在家人啊，他布施的，布施给出家人的财物。不义啊，就是他没有放在心里。这个公案也是唐朝京师啊，净林法师，他就住在弘法寺。京师就是京都了。唐朝建都在长安，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现在叫西安了。那么他是在弘法寺常住，他是京兆华严人。道风寂波啊，就是他的道行啊高超。道风隐波，这个就是他的感召了。他有道行，这个道风啊就传播的很远。古代呢没有像现代这个资讯传播媒体，他的道风演播都是口耳相传的、啊，这个我们平常讲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就传开了啊，所以传得很远的人都知道。那么知道他的这个法师啊，有德行，有道风啊。来亲近他的，跟他学习的，来听他讲经说法，听他教诲，这个人多了，这个供养也就多了。所以他收到的这些供养啊，并委诸世人。人家这一手供养他，这一手就交给旁边的侍候他的人，就侍者了啊，交给侍者，他也不再去问刚才那个信徒啊供养多少钱啊，他没有再去问，他也没有看啊，这一手接过来，这一手就交给侍者了。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后羿作福啊，有一天啊，想到啊，要做一些功德，想到啊，有一些好事功德要做，那么在佛门呐、啊，做功德不外乎是印经、造佛像。修造寺院，放生，救济，这些功德，像《地藏经》讲的这个，修补塔寺啦，装理经典啦，救济啊急难的人，这些都属于作福。修福的事情这里讲作福啊，
大害啊，就是经典上讲的，主要啊在三宝里面中伏了。那想到要去做一点功德啊，那才荒恨无才，哎呀，自己都没钱啊，想做也没钱啊，这个。有这个心要做，但是没钱。那可见得呢，平常人家供养他的钱啊，他就交给旁边的人，他也不去过问，也不知道多少，也没有放在心上。

那么平生衣破啊，以子补之。平生衣服破了，就是衣服破了。我们一般是用布来补，但是用纸来补。这个也是说明他非常的生活啊，非常的节俭，丝毫都不浪费。人家信众的供养啊，他都拿去布施的，啊，替大家修福。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信众的布施供养啊，我们不要想，替大家修福。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是效法印光祖师。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供养

他老人家的钱很多，他这个收到这些供养啊，他主要的功德啊，是做这个，第一个是印经，因为过去那个时代啊，这个经书还是很有限，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要得到一本经书，那个时候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得到一本经书，实在讲不容易，所以人家供养他的钱，他通通拿去印经，供养的钱很多了。到了晚年啊，到这个苏州报国寺啊，就灵岩山下面啊，山下一个寺院报国寺。报国寺啊，他办一个弘化社，办一个弘化社，就专门啊印经印善书啊，跟大众结缘流通啊，流通经书善书这些典籍，以做这一桩事情为主。这个弘化社现在还在，我们也曾经啊给他印过一些经典。那么印光祖师他流通这个经典啊，他流通的方式啊跟我们现在做的不太一样。他的流通呢，就是钱额流通，钱额就是说，如果你的经济能力许可，那比如说请一本经书，他照这个本钱给你，没有赚你的钱，比如说一本经书十块钱，那十块钱他就收十块啊，那这个印的成本价十块钱啊，没有商业利益的啊，没有赚钱，他就收十块啊，这个钱价流通啊。那如果有的人经济差一点啊，比较困难一点。半价，半价就是说打五折了，半价流通，一本成本是十块，收五块。那有的的确呢，连半价他也买不起，那就免费流通。印光祖师他这个流通是这种方式的，那么他收回成本或者收回半价，他留着再做下一次的这个印经的一个基金，跟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全部免费流通的这个就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是全部都是免费流通。那印光祖师这个做法在当时那个地区那个时代啊，也很适合了。因为啊，这个经典我们自己拿钱去请回来，比较会尊重，他会比较爱惜，比较珍惜，自己花钱去买的。那如果都不要钱的哦，当然也会不一样啊，反正这个都免费的啦，他就不会那么珍惜。这个的确也是这样，所以你有些经书，你到那个书店啊去买的，你去买这个经书，自己花钱啊去买的，
那买了自己就会比较珍惜，这个也是必定的，不然他如果他不想看，他也不会拿钱去买了。所以印主这个做法呢，也有他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净老和尚的做法呢，也是适应现代的一个时代跟环境不一样。所以有一些道场啊，他们定一个价钱在流通经书，也是有他的一个需要啦。啊，免费流通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不知道珍惜啊，那就糟蹋这些经书，你的权力大都乱丢。这个我们也看到过，所以这个都各有利弊啊，这个我们要了解。那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了，这个印这个纸本的经书，后来发展到录音带、录影带、VCD、DVD， 到现在的播经机、电脑、卫星电视，这些晶片。现在这个用纸本的这个就我们就斟酌印了，就不会像过去印的那么多，已经饱和了。现在看这个书本的人很少，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电脑，这个几乎都要代替了，所以在电脑上搜寻啊，这些资料也都很充足。但是纸本的经书还是要保留，万一没电了，那个都不能看，那纸本的就没有影响，所以这个传统的纸本呢，还是要保留下来。所以古代啊，古大德这个做法，那现代啊，我们净老和尚，那近代的印光祖师也是这个做法。那印祖啊，他的行持跟这个净莲法师啊就很相似了。供养他那么多钱，他也没有穿一件好的衣服。有好的衣服啊，辗转布施给人，他自己还是穿的那个旧衣服，也没有吃好一点，住也没有住好一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效法的地方。好，今天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课本啊，第二十五页啊，西方确子第二十五页。第三行啊，从第三行看起。菩萨曰：“所示净土一门，真诸佛心中，人天净路。今汝等虽求往生，若发愿不切，如入海。”而不获宝珠，徒劳无益也。啊，我们先啊看这一段啊。那么前面呢，这个菩萨呢，啊有指明的啊，就是针对某一个人啊来开示。那么这个一段呢、没有特别指哪一位啊，那么就是对大家的开示啊，也是对我们的开示。觉明妙行菩萨啊，那么他讲啊。他所开示的净土这一个法门啊，真诸佛心中，人天净路啊，这个几个字啊，它的意义啊，是无限的深广啊。如果我们没有深入，进一步的去体会，就是这样啊。我们草草念过去，我们也体会不到，它的深意，所以我们看这个

0: 书
1: 啊，要用心啊来体会啊，这样啊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啊。这个净土这个法门啊，称为难信之法。

比起其他所有的法门啊，那么它是易行道啊，容易其他的法门啊，不管是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所有一切法门啊，顿渐秘密不定啊，所有的法门啊，跟净土这个法门来比较啊。都是难行道，啊，这个难呢，就是难度比较高，啊，也就是说，这一切法门呢，它的标准高，啊，要求的条件高，啊，我们一般凡夫呢，就很难呐，这个修学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啊，我们从这个小乘佛法来讲，啊，小乘讲到圆满是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呐、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无学，无学，啊，无学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毕业了。的学业呢，已经学完了，啊，毕业了，啊，证阿罗汉果了，出离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了，啊，这一个阶段呢，毕业，好像我们读小学呢，啊，6年呢，你毕业了，啊，那么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啊，要断三界88品见惑。81品思惑，啊，这个见思惑啊，有一品没断干净，六道都出不去。啊，那么这个阿罗汉断见思烦恼了啊，断干净了，出离六道了，那么他就不在六道法界了。啊，他在四圣法界，啊，这个声闻法界，十法界里面呢、他在声闻法界。那么辟支佛啊，他也是断见思惑，啊，那么阿罗汉呢，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习气还没有断尽，啊，那辟支佛呢，比阿罗汉高一层。他见思惑断了，见思的习气也断了，啊，所以他层次高，高他一级。那么辟支佛、阿罗汉都是小圣啊，极果啊，极就是到了他这个小圣到了极处了，他毕业了。那再提升就是菩萨。那菩萨呢？不但要断见思惑，啊，见思烦恼习气都断尽，啊，还要破尘沙惑，啊，尘沙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分别，啊，分别心，啊，见思惑呢，就是华严讲的执着，啊，这个执着是最重的烦恼，啊，因为有执着啊，所以。造成六道轮回，啊，还有尘沙无明啊，那就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呢没有执着，啊，但是它还有分别，还有妄想，啊，妄想是根本无明，那菩萨呢，这个分别心断了，他就证得啊，这个。四圣法界的菩萨法界，啊，那比辟支佛高了，啊，又高一层了。那么十法界的佛，啊，他这个见尘沙惑的烦恼断尽，啊，连习气也断尽，啊，那就变成提升到佛了，啊，这个十法界呢？

佛法界啊，那么最高的啊，他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的习气啊，见思尘沙啊，这个两种烦恼的习气啊，也都断尽了，那么就成为十法界的佛。那么这个佛呢，在天台中六级佛来讲，叫相似级佛，相似就很像佛，但还不是真佛，因为他无明还没破，还在十法界，十法界是最高的啦。那么他这个地位如果再提升啊，再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他就超越十法界，他就入了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华严经讲的，他住在法藏世界了，十报庄严土了，不是方便有余土，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我们六道凡夫住的是凡圣同居土。那么这个修学呢，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这个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啊，有顿教有渐教啊，这个差别啊，种类也非常的多。那么不管用什么法门那这是一个标准你要出三界见师父要断干净你见断也好顿断也好总是要断干净那你才出得去要提升到菩萨断尘沙惑要提升到法身大事都必定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所有法门不管你用哪个法门修学都是这个标准那么我们没有深入经教不知道这个断惑它的难度我们现在呢是在讲不要说断我们连扶都感到很困难了就是暂时把它压住让它不要发作都很困难那断那个难度就更高了嘛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当然不容易那么有一些根器比较利的修禅啊修密啊修教啊那么他们有很高的成就这毕竟是少数不是多数那么光凡圣同居土这一关不要说断见思惑都断了就是88品见惑你在一生当中都没有能力断如果我们一生当中修学呢断了88品见惑了我们虽然还没有出三界已经证得在小圣的果位叫须陀洹果那么在大圣言教初信位的菩萨这个在整个正果的位次来讲叫小小圣最小的但是他不是凡夫了是圣人了这个叫入流入了圣人这一流了那么断见惑呢还要思惑81品没断了所以三界出不去但是呢他在六道里面只有在人天两道绝对不堕三恶道因为他不会再造恶业了而且呢出离三界呢他能够预期了在小圣来讲你只要断了88品见惑那么最长时间就是天上人间7次往返那必定证阿罗汉果他时间可以预期但是我们看这个天上人间7次往返这个时间也非常长的
人间寿命短，天上的

寿命长。好，我们不要讲太高的天啊，你说四王天一天呢、啊，我们人间五十年，我们五十年等于他一天啊。再上去呢，刀立天呢、啊，啊，他一天我们人间一百年。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啊，这个我们中国号称五千年历史，在刀立天的五十天，啊，还一个多月，哦，那在天道的寿命很长啊，啊，所以七次往返这个时间呐、啊，从我们换算人间的时间也是非常漫长的，啊、这样才能超越六道，这是小圣。啊，那么大圣呢？他超越是比较快，比小圣快。啊，但是总是啊，你要能达到这个标准。啊，见思惑没有断干净，六道出不去；尘沙无明没破，你十法界出不去。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断证的这个难度啊。回头再看看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它殊胜在哪里啊？烦恼一品没断，啊，你只要具足信愿行，可以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烦恼一品没断。还是凡夫啊，啊，不管你怎么修，修到多好啊，啊，你持戒修行修得多好，你烦恼只要没断，都是凡夫，啊，那么你修得好啊，就是人天善道，得人天福报，啊，人天还在六道里面，啊，六道啊，在诸佛世界的四土里面属于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品烦恼没断，是凡夫的身份啊，我们不是圣人。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也是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那么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我们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读《观经》啊，给我们介绍的那个极乐世界，都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啊，那么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没有三恶道是一个特色、啊、第二个特色是你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大家都是莲花化身，都无量寿、啊、凡圣同居凡夫也是无量寿，阿弥陀佛无量寿、啊、凡夫也是无量寿、啊、菩萨罗汉凡是往生的，大家都无量寿，那平等啊，那凡夫跟圣人平等，跟佛平等啊、那么这些佛菩萨、啊、这些神通道力、啊、只要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大家通通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有很多研究经教的法师、啊、看到经上讲这个他就不能相信，这个明明跟通途法门、啊、讲的这个讲不通嘛，凡夫就凡夫，圣人就圣人嘛，那怎么可能这样呢？啊，但极乐世界就是这样，事实它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呢，跟这些大菩萨呢，明心见性的大菩萨、阿惟越致，同样的能力、享受，不是我们自己修到那个程度，是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那么我们去到那边呢？跟这些大菩萨呢，享受同等的待遇啊。

这是佛理加持啊。那么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呢，在那边在修行啊，我们也修到阿惟越智啊，那个就不是佛理加持，是自己自信啊，德能现前了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他说啊，这个极乐世界呢，实在是非常奇妙啊。这凡夫往生呢，你说他是凡夫，但是他的神通道力跟那些阿惟越智菩萨啊，七地以上的菩萨一样。那凡夫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呢？啊，不要说七地菩萨呢，你连个须陀洹呐，有天眼通我们都没有。那怎么这个一个巨幅凡夫烦恼一品没断，往生到净土，他马上就跟七地菩萨一样？啊，你说他是凡夫呢，你说不上。那你说他圣人呢，他烦恼一品没断。啊，说凡夫也不是，说圣人也不是啊，所以他这个世界呢非常奇特，十方诸佛世界没有的凡圣同居土没有这回事情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啊。所以十方诸佛啊，看到这个事情啊，通通介绍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赶快念佛去极乐世界啊，去那边呢成佛快。还没有成佛了，就可以享受活菩萨的待遇了。啊，这个到哪里找啊？啊，在这虚空法界都找不到了啊！所以十方诸佛共同赞叹。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不是在上三土啊，上三土方便有一土啊，断见思惑，成沙惑。啊，十报土要破无明啊，常寂光土要无明习气断尽，才能回归常寂光。那这个每尊佛的四土都一样的啊，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啊。极乐世界呢，最特别的就是凡圣同居土。那么在十方诸佛世界呢，凡夫要超越六道啊，最难突破的就是凡圣同居土这一关。啊，这一关突破了，那后面呢，它都会不断的提升。啊，这一关突不破，那一退转呢，又不知道退到哪里去。啊，所以在六道里面啊，生死轮回啊，修行进进退退，进一步退九步。啊，修了无量劫还是凡夫一个啊，我们都修了无量劫了，你相信吗？啊，我们实在是不敢相信，过去有修那么久吗？因为我们忘记了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啊，啊，这个有隔音之谜啊，在死了以后再投胎再转世，过去生的事情都忘光了。那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都是无量劫啊，在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我们这一生啊，才有可能遇到这个法门，这个经典啊，遇到了才肯发心来修学。啊，如果过去是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听都听不到。啊，那么我们过去是修了这么久，为什么没去呢？这里菩萨给我们开示了啊，关键就在这里呀。啊，这个所示净土法门真诸佛心中啊，真正是诸佛的心中。啊，诸佛的心是什么呢？就希望众生无边誓愿度嘛，要把他度到什么程度？度到成佛啊！那度到成佛用什么方法最快？啊，通通把他介绍到极乐世界去哦，给阿弥陀佛教那最快了。啊，比他在这个世界教哦，我不晓得教多久，还是凡夫一个，烦恼习气啊，还是断不掉啊。啊，去那边呢、啊、就快了，待业往生，那这个比较快。真的是诸佛心中啊，人天净路啊！啊，我们人天呢、啊、超越六道十法界，往生西方啊，不但超越六道法界的，其实。

也超越司法界了，他那个仕途是在一起的。啊，诸佛世界呢，仕途你上面可以通下面的，下面那不可能通上面。我们凡圣同居图，我们就看不到阿罗汉的方便有余图了。阿罗汉前教菩萨，他们方便有余图也看不到那个十报庄严图啊，明心见性的华藏世界，他们看也看不到。啊，你断了无明，那你才能见到。啊，所以上面通下面啊，下面不能通上面。十方诸佛世界，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这样，跟阿弥陀佛那个极乐世界不一样。上面通下面，那我们不会有疑问；但是下面也能通上面，哇，这个就没听说了啊。凡圣同居土也能通方便有余土，也能跟通十报庄严土，通常寂光土。跟诸佛大菩萨平起平坐，啊，教理啊，研究的越深入了，就越不敢相信，啊，但是佛给我们讲，这是特别法门，不是通途法门，啊，通途法门你一定要断见思，破尘沙，断无明啊，这样啊，一层一层的。所以这个法门呢、啊，叫横超三界，待业往生。啊，所以这是人天呐、啊，出离三界六道的一个净路，啊，最洁净的一条路。这个古大德啊，有写本书叫《净中净又净》，净就是洁净，很快速的一条净路。啊，那么这个净中。净又净讲了三个净、啊、这个三个净是讲成佛之道，成佛的道路，成佛的道路呢，你修大乘法它是净路，比小乘净，大乘比小乘快、小乘还要再提升中乘，再提升大乘、那么如果你修大乘法啊，那就很快啊，会成佛啊。但是大乘啊是净路啊，还有比大乘更近的，就是禅啊。所以禅它叫顿顿教啊。这个大乘啊，它还是有一些见次这样修学。哎，禅宗呢，它没有见次啊，所以直指人心呐、啊。这个见性成佛、那是最快的、但是禅宗如果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参禅、参了一辈子，参了几十年、不要说开悟、得定都得不到、现在很多人说他修禅对禅啊都完全不懂啊，不要说用功啦、就连一个基本的常识认识都没有啊。那讲的都是一些外行话啊，那这个跟禅啊是毫无关系的啊。那么真正懂得参禅的人啊，他的确啊比大乘要快啊。所以禅宗啊，这个修学呢，不准你看经的啊，你大彻大悟再去看啊。它跟教下的修学方法不一样，教下呢，像有教科书按部就班这样来学习啊，禅宗它不准啊，它直接的叫你顿悟，顿就是很快速啊，直指人心呢、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他用的这个方法啊，但是有这种根器的人也很少，有这样的根器还要遇到真正大彻大悟的禅师来指点，他才有办法参禅，参禅才会有成就。

所以这个快是很快，但是也不容易。啊，那么比禅更近的路就是净土。啊，净土它的特色就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你上上根的人也可以修，下下根的要堕地狱的也可以修。啊，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通通一生成佛啊，那这个是最快的啊，所以叫净中净又净啊，这是最快速的一条进路啊，所以十方诸佛共同赞叹，它的道理就在这里啊，所以人天净路啊，那么我们修的这个法门，今汝等虽求往生。啊，我们现在修净土啊，我们也求往生啊，我们发心来念佛啊，总是有这个念头想要求往生。但是问题呢，就是下面这一句话了，这句话就针对我们来讲的：若发愿不切，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啊，信念行啊，愿它是等于是一个中心呐，啊，所以偶益祖师给我们讲啊，能不能往生，在于信愿之有无，就是你能不能往生，啊，你是不是真信，是不是切愿啊？发愿不切，切愿，真信就是没有怀疑，啊，相信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极乐世界。啊，他是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我们呢遇到了，我们是真能往生，不怀疑了。啊，愿呢就是真正发愿呐，求生西方要去。啊，那怎么愿怎么样叫切呢？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所有的一切，你要放得下啊！愿舍娑婆啊，愿取极乐，这个就是切愿了啊！如果这个世间呢，我们还有留恋，还有贪恋啊，还有很多事情挂碍。啊，我们学佛的人呢、啊，还想修这个法门，修那个法门，有的人呢、啊、发愿呐、啊，他来生要来做大法师，弘法利生，一文千物，印光祖师在文钞讲啊，如果你修净土啊，这些念头啊，通通要把它抛向东洋大海，抛到东洋大海，通通丢掉。你才去得了啊！不然呢？你修净土也不是修净土，修禅也不是修禅，修窍也不是修窍，修到最后不晓得在修哪一门。啊，哪一门都不是哪一门都接触一点那修这个净土法门，就是在信念有没有？真信发愿，真发愿就巴不得我现在就赶快去呀，最好现在就走。如果现在阿弥陀佛来了，哎呀，我说好，马上走，绝对没有考虑的。哎呀，我还有一间房子还没有处理好，那就不行了。哎，那个房子还没有过户，不行。你就不要管他谁去过户，那个就不管了。以前清朝有个百不管婆她就这样念成功的她就不管就成功了，那管你就不去不了。所以什么叫切愿？这个叫切愿，就是佛来了，走了，我说走就走这叫切愿。如果说哎呀，还不行房子还多少，那些钱还没有安排好，还没有分配好。这个就去不了。阿弥陀佛说："哎呀，不行哦，那你好好的处理吧，处理好了，哪一天想来我再来。"好，阿弥陀佛先回去极乐世界。

去等你啊，等你什么时候愿意来了再来，再来接。啊，所以过去这个观自在深坑啊，观自在净宗学会啊，那个周居士啊，最近呢出家了，他跟我同年啊，他的老岳母90几岁了，啊，活到90几岁了，啊，那96、97了，啊，那有病了，老了嘛，97岁了，病了，他们就。他女儿啦、啊，女婿就劝他念佛啊，赶快求生净土。那一开始啊，大家跟他助念，他也要念，啊，念念念，他说：“哎、欸，我看到佛了呀。”他女儿就那看到佛，赶快去啊，赶快跟阿弥陀佛去啊！啊，他听到这一句话就哭了。你说这怎么哭？看到佛高兴才对，怎么哭？他说他想到孙子啊，他孙子放不下呀，啊，去了就是他挂碍这个孙子啊。那、啊、后来佛就不见了，后来好像又拖了半年才往生，啊，到最后有没有去极乐世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临终给他助念呐、啊，啊，对他不堕，帮助他不堕三恶道，这个是有帮助，啊，来生再生人天善道，啊，是有帮助，啊，但是脱不了六道啊。还是孙子放不下，不行！你有一桩事情放不下，就是障碍，啊，就是没有切愿，所以要放下。这个法门啊，条件呢、啊，你不要断烦恼，但是你要这世界，你要把它丢干净。信愿就是这个条件。啊，那这个条件比其他法门容易太多了啊。啊，但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啊，说容易呀、啊，好像也不太容易。啊，我们真的能够放下了啊，不挂碍这个世间了，实在讲啊，也有它的困难。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多听经。那个经教就不能不听，啊，听经啊，帮助我们看破啊，真看破了，我们才真放下，啊，只要具足信念，啊，就能够往生。所以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大经科注啊，实在是讲得非常深入，啊，所讲的每一句话呢，也都是针针见血，啊，都是针对我们的。啊，如果我们真能听得进去啊，的确啊，我们要往生时间不需要太长，你只要真心切愿啊，打个佛七就成就了。啊，那真放下才行，啊，那没有放下，以为放下了，那也不行。啊，有很多人呢，他以为自己放下了，其实他没放下。啊，他还有怀疑，他还有放不下的，他自己以为放下了。以为没有怀疑啊，那么这种情况啊，那经教不能不听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啊。你信心真升起来了，那愿才会切啊。如果你真信切愿了，真放下了。经不听没关系，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就了，啊！如果常常还有怀疑，还有放不下的，你就不能不听，啊！所以我现在天天呢、啊，走到哪里都还要听经，再忙了要听个一两句啊，提醒自己。所以若发愿不切呢，如入海而不获宝珠啊！我们现在入了大海了，入了阿弥陀佛这个大愿海啊。遇到这个法门了，啊，但是呢，我们发的愿如果不肯切呢，好像入大海要干什么呢？要去捞那个宝珠啊！你入了大海呢，捞不到宝珠，徒劳无益啊，就没得不到利益，啊，这就很可惜，啊，这个意思就这样，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能不能往生啊？在

信愿之友，往生品位的高下在念佛功夫的浅深、啊、如果你有真信切愿，真想去极乐世界，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你念一句都能往生、啊、那往生的品位就看你念佛功夫的浅深、啊、他也不是讲念佛功念的多少、啊、念多念少，你念的有功夫，那你品位就高、啊、你功夫比较浅，品位就低、啊、所以今年在七月六月底七月初在大连、啊、那个韩馆长的纪念馆、啊、做三十七念、啊、也是7000多人参加这个大法会、啊、有一个居士就问我说他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我说你这个不能问我，要问你，要问你自己啊。偶遇祖师、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无啊。我就给他讲啊，你愿不愿意去嘛，你想不想去嘛，就这么简单嘛。啊，好像你真想去一个地方，那你会怎么样？哦，你很积极准备的要去那个地方，你心很恳切。啊，以前那个在图书馆啊，悟修师啊，啊，那个时候办去美国签证很难办，啊，早年呐 啊不好办，啊，那么那个时候哦，他很想到美国去，啊，我看他很积极办手续，哦，非常心非常恳切，就是这里发的切愿，啊，我就给修师讲，我说你将来死了以后可能往生到美国啊。啊，不是到极乐国，是往生到美国啊，去做美人啊，因为你发愿去那个美国的愿很切啊。啊，如果你那个方向给它转成极乐世界，那就去做佛了。那美国还是在六道啊，还是出不了三界啊。啊，那么我们想一想，现在办移民的啊。啊，很想去哪一个国家，哦，那个心很恳切很积极，好、啊，我们台湾这边都放下了才能去那边啊。啊，我们就从这样想，那你就知道，我就问那个居士，我说你想不想去嘛，你还问我，还问我能不能去，又问你想不想去，你愿不愿意去，发愿嘛。啊，你真愿意去，那就佛就来接咯。啊、如果你不是真的，那阿弥陀佛当然很清楚，来了也没用，你不想去、啊、就像周居士他的老岳母、啊、哭了、啊、所以这个愿、啊、是一个关键、啊、所以不要问别人、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往生、啊、也不要去问谁，问自己啊、我自己现在呢，真发愿了没有？愿切了没有？这个世界放下了没有？啊、问自己最准，问别人不准。啊、那么若发愿不切呢？就如入海而不获宝珠啊，徒劳无益，没有好处，得不到这个利益。那么下面呢，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就讲他过去啊，在哪一个时代？他念头往生的、啊、这个也是在我们中国佛教史啊，往生极乐世界再回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啊、我们接着看下文。我习于净明第十、啊、这个净明第有注解第七，我们等一下看看、啊、就公元、啊、323年到326年、啊、受贫子身为贫苦，为贫苦故，乃发大愿云：我已数月受此苦报，若我今日不得见阿弥陀佛，生极乐国，成就一切功德者，纵令上身终不退席。是于七日七夜专精意念，便得心开，见阿弥陀佛。

向好光明，遍十方世界，我以佛前亲蒙受记，后至七十五而作脱，净生极乐。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个晋明帝在这个注解东晋明帝西元323年到326年这个菩萨呢受贫子身发大愿念佛七日七夜专精意念就变得心开，开就开悟了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心开，他念七天七夜打个佛七开悟了那么寿命75岁往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公元323年、326年，今年是2013年，这个1000多年前，1700多年，那这个是发生在我们中国晋朝明帝这个时代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受贫子身，就是家庭非常贫苦。那么贫就是没有财富可以说三餐不济贱是没有地位，没有社会地位。那么这个贫苦是非常苦的一些事情因为呢他受了贫子身，受这个贫穷之苦，感觉这个世间这个太苦了太苦了所以他才发这个大愿我以数月受此苦报今生为什么受这种贫穷之苦呢？过去世造不善业兼贪的这个果报来知道这个因果那么他就发愿若我今日不得见阿弥陀佛生极乐果成就一切功德者众令上身终不退行，发这个愿。那么他为什么发这个愿呢其实诸佛以苦为师经典上佛给我们讲佛呢赞叹苦行那么我们人知道苦他才会想解脱这个苦如果没有遇到苦难他也不想脱离这个六道生死轮回人有苦难这个愿容易生起来所以贫穷对于修净土来讲反而比较放得下大家想一想他什么都没有放得下还是他钱很多房子很多放得下大家想一想嘛哪一种比较放得下他什么都没有穷得三餐都吃不饱了那换作我也很容易放下因为什么都没有嘛干脆赶快去到极乐世界好这个世界呢他就不会丝毫留恋因为太苦了嘛留恋什么那我们现在为什么留恋呢有一些钱放不下还有一些财富身体很健康希望活到200岁300岁他怎么想往生呢他根本就不想去所以

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富贵学道难啊。那个富贵人家呢，要学道啊，比贫穷人家要难啊，真的难。现在这些大企业家，你说放下来念佛求生净土，哦，那你不是等于割他的肉吗？他怎么肯放得下呢？既得利益怎么可以放下呢？啊，他不，毕竟不是悉达多太子啊，悉达多他放得下，那是一般凡夫他放不下呀。啊，我们不要说像释迦牟尼佛是做国王了，我们一点钱我们都放不下了，啊，还说国王啊？那他这个觉明妙心菩萨那个时候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发了大愿。那这个贫苦反而变成他的正上缘了，他往生极乐世界最好的正上缘啊！所以人受苦难啊，生病啊，啊，苦的这个，哎呀，这个世间没意思了，不要住了哦。那个愿力就升起来了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有他的道理啊！所以我们生活苦一点，生活苦一点啊！如果生活过得太安逸了，就不想求解脱了啊！他不想求解脱，那个愿啊升不起来啊！他不想求解脱。所以佛呢赞叹苦行啊，那么这个真的信愿真切呢，你看啊，他打一个佛七啊，如果我们也发他这个愿啊，我们七天七夜也会跟他一样。那问题现在我们这个愿升不起来，为什么升不起来呢？我们比他有钱呐，啊，如果我们跟他一样受贫苦身呢，我们也想到那最好现在就走啊。一刻也不想停留啊啊，那个愿就切了。啊，所以他发这个切愿呢，那念佛就很专了，很精了，专精意念变得心开，那七天七夜就心开了。啊，这个弥陀经讲若一日到若七日，这没错啊。啊，这觉明妙行菩萨就是七天了。啊，他这个心开啊，是开悟了。见阿弥陀佛了啊，他还没有往生就见到阿弥陀佛了，他功夫成就了啊，他不是念了七天啊就马上往生啊，不是，他还活到75岁才走啊。所以见到阿弥陀佛呢，相好光明遍十方世界。那么他这里讲的啊，这个跟这个观无量寿佛经讲的就相应了，跟无量寿经弥陀经讲的相应啊。你看观经讲啊，观经讲你得到，你观想成就了念佛三昧了，得到了我们持名念佛，你念到一心不乱了，你现在就见佛了啊。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还没有往生就见到了，不是说往生的时候才见到啊，还没有往生了，现在就见到啊。见到呢极乐世界啊，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没错啊，是真的啊。我以佛前亲蒙受记，你看啊，他还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受记了，就见佛就受记了，后至75而作脱，净生极乐。后来呢，他活到75岁，他是坐着往生的，作脱就坐着往生。啊，他净啊，毕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出他过去世啊，往生极乐世界的十劫因缘。啊，在东晋。明帝啊，公元323年、326年啊，那个时候往生的。那么菩萨再来示现是在明朝的时候了，啊，过了1000多年。
啊，后以度生愿众，再来此土，随方显化，或为比丘，或为居士，或为国王，或为臣宰，或为女人，或为徒盖，或隐或显，或顺或逆，皆随顺说法，到诸情品。啊，那么他往生极乐世界啦，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神通道力啦，啊，跟这个法身大士一样啊，啊，我们看这个四十八愿啊，你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这那个能力，你马上啊，你不想赶快成佛，要学地藏菩萨呢，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可以，阿弥陀佛就加持你，你马上可以回来度众生。啊，所以不要怕看不到孙子啊！你在六道轮回真的呢，这辈子过了，那死了以后啊，各走各的，真的看不到。啊，他到哪里呢？你也不知道。下次呢，再来投胎碰到，你也不认识啊。你想通了啊，你会很想去，为什么呢？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六通现前啊！不要说这一生的家属啊，生生世世无量劫的家属，你都认识了，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了，你都能真的帮得上忙，那才有意思嘛！啊，所以真正关心孙子啊，要赶快去极乐世界。啊，那你就马上可以关心啦，那个关心真的是能帮得上忙，你现在关心没有用，孙子不听话，那叛逆，啊，你不但帮不上忙啊，啊，你还生烦恼，啊，要想通这一点啊，所以要赶快去啊，啊，想到去就哎呦要死了。去了就不会死了，你不去真的会死啊！去了就得无量寿了嘛！啊，往生极乐世界呢，你是看到佛来那个没有断气的感觉呀！啊，你不去极乐世界，那你断气真的很苦啊！啊，你看到佛来，哎，就坐到莲花上了，你就没有断气啊！我气还没有断就上来了啊！这个身体换一个身，这样转换一下。很舒服的啊，啊，那不去哦，那真的，以前我母亲常讲啊，用台语讲的，要死未断气哦，那个要死了断不了气，那很难受啊，啊，要死又断不了气，那真难受，啊，所以你见到佛了啊，你就没有生死了。那么觉明妙行菩萨呢，因为度众生的愿力很重，所以你看呢，晋朝到我们现在是1700多年，到明朝也是1000多年啊。他就又回来度众生了，那在这个之前啊，他没有讲啊，但是这一段都讲出来了。啊，这一段都讲出来了。你看呢、啊，后以度生愿再来此土，啊，他说度众生的愿很重，他再回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度众生，随方显化啊，随各地方有缘的众生，他就很明显的去应化化身，或为比丘啊，或化作比丘做出家人啊，出家的男众啊，受比丘戒的。啊，这个就跟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一样啊，三十二应身，应以何身得度？极限何身而为说法？啊，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啊，有这个能力了。或为居士啊，或做在家居士；或为国王啊，做国王；或为臣宰，做大官的；或为女人啊，或化作女人。啊，化作女人了、啊，度女人嘛。啊，或为徒盖，啊，徒是杀生的。

杀猪宰羊啦，捕鱼的，那菩萨也化身，跟他做同样的行业。盖就是乞丐，啊，或隐或显，或顺或逆，啊，有明显的，有不明显的，啊，有顺的，啊，顺的就是正面的，啊，他实现了正面的，啊，像善财童子53餐。啊，有顺有逆啊，所以菩萨度众生呢，有时候示现正面的来教啊，比如示现呢、啊、来教这个《弟子规》啦，教《感应篇》，教十三业，这示现正面的。但有示现那个杀生的啊，那个干贪嗔痴的，像《华严经》53餐一样啊，有3位菩萨呢，他是示现贪嗔痴的，他是叫逆。他那个逆也是度众生啊，因为众生啊烦恼习气太重啊，有一些根器啊，你要用这个去度他啊，皆随顺说法啊，随顺众生各种不同根器来给他说法，导诸群品，引导啊，群品就是很多啦，这个品叫做品类。啊，众生的根器啊，千差万别啊，所以菩萨呢，他都能够随顺众生呐，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给他说法啊，这个就跟普门品呐、啊，观世音菩萨32应身是一样的啊，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啊，他已经现这么多身了啊。那示现这个时候是在我们中国明朝，啊，距离我们现在500多年，啊，那这个之前他往生极乐世界，他马上又回来，就1000多年当中，他已经示现很多，但是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讲看到这个啊，我们又更有信心了。啊，知道往生极乐世界，他的殊胜啊！你想回来度众生，那很容易啊。我们不去极乐世界去转一下呢，啊，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只要去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说，说我现在马上回去啊，我说好，可以，现在加持你，赶快回去度众生。啊，这个48愿呢有明文啊，所以有一些人说。啊，化缘要学地藏菩萨呢，还是要先去极乐世界？啊，你要学地藏菩萨才学得成就，啊，才能真正的、啊、到地狱度众生。啊，如果不去极乐世界呢，啊，地藏菩萨是到地狱度众生，我们也到地狱了，我们去受苦的，啊，那是不一样。我们再看下面。又以仙道多为物增长，单长寿乐，不思进修，我现先身救其迷罪，如唐僖宗朝一事也。那么这一段是给我们说这个。又以仙道啊，因为他们这十几个人呐、啊，过去跟觉明妙行菩萨呢，都是同修，大家一起在共修的啊。800年前呢、啊，他们就在共修了啊。啊，共修都没往生呐、啊，没往生呐、啊。那觉明妙行他往生了啊，看到哎，以前跟我共修的，他们还没有往生。啊，到轮回到明朝啊，又在搞伏击啦。这边人在搞伏击啊，有人去修仙呐、啊，要修长生不老。什么过去生的修念佛的，修到现在的变成啊，修这些法门去了啊。那么修仙就是喜欢呐、啊、长寿啊，贪着这个长寿这个快乐啊，修仙呐、啊。要修仙的条件，啊，道家呢就是修仙，仙就是修长寿的，长生，

长生不老。那么修仙呢也要基础啊，要修太上感应篇啊，地仙要累积300件善事，你可以有条件去修地仙，你去修那个地仙的法门才能成就啊。你要修天仙要累积1300件善事，你去修天仙那个法门你才能成就啊。天仙就

其实那个都没有驾鹤，驾不起来啊。啊，真的修到驾鹤，他是这个身体啊，哎，他是真的骑了个白鹤，这个飞上去就不见了。啊，他飞到哪里呢？啊，他别有洞天，他居住的地方。啊，这个神仙呐、啊，在小说里面讲啊，逢来仙岛啊，哎，这个真有其事啊。那这个仙呐、啊，我们看这个字啊，中文这个字，一个人一个山，啊，山上如果你住得住，你就是仙的嘛。所以我们双溪你住得住，你就是仙呐、啊。但是现在呢，住的都很无聊，要跑来百货公司逛逛啊。仙都修不成了，啊，被红尘所迷呀、啊，啊，那我们现在是要做佛了啊，但是还没有做佛，先修仙嘛，住在山上啊。现在我们陈永信提供一个山上，让我们先去做仙呐、啊，啊，但是陈菩萨呢，他发的愿都没有兑现啊。他说那边要给人家，我们同修双溪是要给人家念佛念到往生的，他说要一贯作业，前面是念佛堂啊，念佛堂后面就是助念室，助念啊，助念室后面就是焚化炉，烧骨灰的啊，焚化炉后面就是灵骨塔啊。他说呢一贯作业，从念佛堂进去出来就是灵骨塔啊。我说你第一个报名，你先去念，他是第一个先跑啊。后来他请韩希友居士去，韩希友今年90岁了，都去三重金钟学会念，他也不去，他家里看孙子啊，不容易啊，讲是比较快啊、哦、啊，所以你真修净土，那个环境真好啊。啊，你说我们山上住得那么辛苦，也没有那个这个觉明妙行菩萨那么苦嘛、啊？苦才好啊，你才会想去极乐世界啊！不苦你就不想去了嘛。啊，所以现在牢上啊，不让我们太安逸。又这次香港问了、啊，我都还没有讲完，他老人家说：“师父啊，报告师父，我们这个第二个百期啊，在11月30号就圆满了。”我还没有问说要不要再做，他就讲不能终止啊，不能断啦、啊哦。我还没有在下面，还没有问说要不要继续，他就啊先开口了啊。那接下去我就没有什么不能再问了。啊，那但是大家呱呱叫，也没有人想去。啊，这个白期做完了，这个累那个累啊。真的也是很累啊，我可以理解啊，所以我现在就是让大家先停两个月啊，稍微休息一下，调整调整啊，然后明年呐、啊、开出再来冲啊，先补充一下啊，元气啊，希望大家多多发心啊啊，所以修仙呐、啊。啊，我们双溪要修仙也是很理想的环境，里面还有更深山的啊。以前真的修行人啊，修阿罗汉啊，那个都住阿兰若啊，牛叫声听不到的地方啊，很清静的。那么修仙呢，他只是想求长生啊，求寿命长一点啊，不思进修，他不想再提升。不想再进步，我现仙身啊！啊，觉明妙行菩萨，你到极乐世界也可以现神仙的身份呐、啊！啊，去度这些人呐、啊，救其迷醉啊！他还是迷，仙还是在六道里面呐、啊，你脱不了六道啊！啊，这个楞严经讲啊，一般经典讲五道，讲六道，楞严讲的最详细。六道里面再加一个仙道，在古印度就有了啊，修瑜伽的那些，那些都是修仙的，婆罗门教啦啊，那些都修仙的啊，如堂洗中一草是

啊，因为唐朝啊，这个西宗最，这个时代啊，因为唐朝，道教也很兴盛啊，修仙的，皇帝有修仙的，也会带动啊这个社会的风气，大家都会去修啊这个仙道。那么修仙道也是我们人道的提升嘛，也是人道提升，但是呢不究竟，不究竟，还是成佛才究竟。今则又为汝等发明邪正，阐扬净土。那么今则就是现在呢，就以前大家在一起共修的现在呢，我们又遇到了，又为汝等，就为你们发明邪正，你们修的呢对不对？你修错了，那菩萨呢，大慈大悲来导正，导归正途，阐扬净土。你要修净土你才能得到究竟的解脱修仙呢，也不过寿命比较长嘛，寿命到了还是要轮回所以菩萨讲汝当一意一心兼修此门一就是专一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就不要再改来改去了，不要又修这个又修那个，这个修了几天没有什么效果，又想修别的，那个一修了几天又没什么效，又要修别的，修到最后没有一样能修的成就，所以我们要坚就是坚持，坚持一门深入，常时心修，要长时长时间，你才会。见到效果，时间太短了，效果还见不到。你必须要有时间，要足够的时间来修。必不相误这个讲得很肯定了如果你们一心一意兼修这个法门必定不会耽误你们了。若心智一坚又不待隔世而生，现前亦得见佛。如果你心智一心一意，真的很坚定了不要等往生西方才见到佛，你现在呢就见到了。你还没有去极乐世界，现在还在娑婆世界，你在娑婆世界就见到阿弥陀佛了。现前就现在你现在就见到了。如我昔年无意。就跟我过去在净明帝那个时代没有两样我还没有往生就见到佛了那佛到75岁他才做脱的他不是见到佛就马上往生了所以这个跟他过去是修行成就一样这个开示非常精要也非常重要那么下面呢菩萨讲了一首偈这首偈我们在佛门里面常听特别是打佛七这个主七师都会讲这个偈就从这里出来的说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打得念头死，习如法身佛那么这个四句偈我们常听那么常听我们没有深入去体会我们听了很多遍印象比较深刻。那么修学呢也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再来看这一首偈感受跟体会又不一样那么少说一句话少说就是你可以不用说的话你就不必要去说

啊，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那不如不要说。啊，不如啊，多念一句佛，啊，多念一句佛有一句佛号的功德。啊，你说那句话没有意义呢，就多一句废话，那没有意义。啊，不如啊，你多念一句佛，那有功德。啊，那这个功德啊，就是口，纵然啊，心没有念，口念也有功德啊。啊，口是口业嘛，身与意嘛，三业。啊，你去骂人家一句话啊，那造恶口啊，那个恶口的业。啊，念句佛号啊，那是口的净业呀，啊，那不一样啊。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何不多念句佛呢？啊，多修一些口的净业呢？啊，何必去讲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呢？对我们也没帮助，对别人也没帮助。啊，讲那些废话呢，就没有必要。啊，所以我们能够少说一句话，不必要讲的啊，就不需要去讲啊，就多念一句佛。那么这里就是说少说啊，他也没有说叫你不说一句话啊，不说这个。止语啦，啊，一句话都不能说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不可能说都不说话，啊，都不说话，啊。那么有的人止语啊，他得到很好的效果；有的人止语啊，他还是没有达到那个预期的效果，啊。因为我看过很多，啊，有的人止语啊，他会反观到内心。啊，这样修啊，啊，他得到效果。有的人质疑他心还是乱糟糟的，啊，只是啊不照口业啊，不照口业。那么质疑呢，不照口业啊，那么这个是有真正帮助。啊，现在呢，我到大陆去啊，看到很多同学啊，这次到温州，大家都吊一个质疑牌。他一路在聊天啊，每个人叫个看到写了两个大字质疑，一直在讲话，看到我一直跟我讲，啊，我也不好意思说你不是挂个质疑吗？啊，过去啊有一个在美国这个圣何西啊，一个物学师，一个女众，16岁。很调皮，他爸爸那么送来馆长这里出家啊。啊，然后把他送到达拉斯去。啊，从加州把他送到德州，送到达拉斯去，在达拉斯佛教会啊。有一次啊，他就很调皮啊，他就给他讲说，师兄啊，我啊，这个跟我爸爸开玩笑，他爸爸去达拉斯打佛七啊。有，如果你愿意止语的就你去自己拿一个止语牌挂在胸口。啊，他爸爸就拿一个挂在胸口。哎，他就蹦蹦跳跳跳跳跳到他爸爸面前说，爸爸你好吗？他说我很好啊。哎，你不是止语吗？你怎么可以开口说话呢？啊，真的很调皮啊。啊，后来韩馆长往生了，这个老和尚看看这个，他管不了，赶快送回给他爸爸。啊，所以这里给我们讲，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也没有叫我们说完全一句都不说啊。你应该讲的是可以说，啊，要办事啦，正经的事情啦，啊，或者有关佛法的方面，啊，有意义的话，啊，那这个是。必要啊，是可以讲啊，那没有必要了，那尽量就少说了啊，多说那些也没有好处啊，不如啊多念一句佛啊。所以我们打佛七啊，大家在念佛堂啊，大家都在念佛，也不会去讲话了啊，也就是帮助大家呢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

说打得念头时啊，息如发生火。那这个第三句是这首句的关键这首句的关键就第三句“打得念头时”。很多人止语啊，他这个念头都没打死啊，所以法身还是活不了啊。过去我看到人说指引所以说那你要办事怎么办？我写的写的，他是妄想跟他都用写的，像现在电脑都是用写的发短信用写的没有讲话但是你心在动念头在动你念头没有打死没有打死你都不讲话那也不行你不讲话是要帮助你。打得念头时，你心里这个妄念打死了，你法身就活了，我们现在这个法身就是被这个妄念障碍住了，所以用功的关键就在这一句，我们念佛也是这样，我们妄念起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我们凡夫不可能没有妄念，有妄念不怕古大德教我们不怕念起，这个念头起来了不怕，怕的是觉悟太慢，觉悟太慢了，我们又跟着妄念跑了。我们现在呢，问题出在这里总是觉悟太慢。那么过去禅宗参禅，他是提起一句话头，这个妄念起来，话头提起来，妄念他就压下去了，那我们念佛用念佛的方法呢，提起一句佛号，把这个妄念代替过来，如果我们发觉得太慢了，不知不觉的跟着妄念不晓跑了多久还不知道。那跑了也没关系，等到我们发觉，我们再赶快提起，再赶快提起，这样在生活当中练习，练到最后呢，你那个警觉性就会提升了，警觉性提升，妄念稍稍一动，还没有稍微动，你就发现了，马上那个时候降伏就比较容易。一旦让它起来就比较难，所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怕觉悟太慢。那么我们念佛有时候就是一面念一面妄念起来，这个也很正常，你也不要怕。有一些人念念的哇，没有念佛好像没有妄念的，一念佛这个奇奇怪怪的妄念通通出现了，这个害怕了。不要怕，古大德也给我们讲不要理会就好了，莲池大师在疏钞也给我们开示，他说平常我们妄念就是那么多，只是你没有念佛你没有发现，你念佛的时候他才发现，好像这个屋子里面地没有去扫，看起来还是蛮干净的，扫把一扫，怎么灰尘飞起来那么多？不是少的时候才有是你没有少就是那么多，你没有少的时候没发现，一少才发现，那我们的妄念就跟那个地上的灰尘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你没有念佛好像没有什么妄念，不是没有妄念，我们没有发现，念佛的时候才发现，发现了就不要怕，不要担心。妄念起来就让它起来，好像我们扫地灰尘飞就让它飞你继续扫扫到最后呢，扫干净它就没有了。念佛也是这样妄念它起来就让它起来，不管它是善念恶念什么奇奇怪怪的念头，一概不要理会我们要理会这句佛念抓住这句佛念，其他你都不管。

起来，让他起来，啊，这样念啊，久而久之，那个妄念它自然的它就减少了，到最后它就没有了。啊，如果你很担心那个妄念，害怕那个妄念，回忆那个妄念，那这个妄念又加妄念，啊，这样就不对啊。所以这个念佛用功的这个方法，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啊，要会用，啊，会用功，不要怕妄念。啊，你只要抓住佛念啊，一直念，其他不管。啊，这样念头它到最后它自然就会没有。那么你佛念很清楚，念得很清楚，妄念起来你也很清楚，啊，这个就不怕啦，啊，知道那是妄念啦，啊，它就不起作用了。我们现在呢会被妄念牵着跑啊，就是。不知道了，他是妄念啊，就跟着跑，啊，就跟着跑就迷了，啊，就我们佛念保持，妄念起来，哎，好像小偷进来，哎，我看得清楚你是小偷，哎，他不敢动，是有小偷来了没有错，但是他看到你，发现他是小偷，他就不敢偷东西了，啊，他没有作用，啊，你发现那个妄念了，哎，他就不起作用，啊，就不知道呢，那就随他去，哇。那我们功德法财都被这个偷光了啊！所以这个习如法生佛啊，我们这一段呢、啊、就学习到此地啊。今天时间到了，我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这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啊，这个同一个时间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111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看起。而作誓言，吾以五浊二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这个世尊书金色背，摸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昏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那么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昏身地藏菩萨。那么摸顶之后那么佛就说法了而作誓言。那么地藏菩萨昏身无量无边，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例外呢？一切诸佛菩萨都是昏身无量无边去度众生，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没有一个不是如此。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比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数还多。佛菩萨的大慈大悲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赞叹。五浊恶世是指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就是经典上讲的五浊二世。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烦恼习气太重，确实刚强难化不好教化。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时有一两个尚且还有恶的习气在。换言之以度化十之八九，那度脱的人不是很多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人数是指根熟众生根还没有熟的不说了也就是说是对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来说的。佛菩萨来给他做真善缘，这些人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时有一二，他们的恶习气还存在。无意昏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其信受。或有善果，群劝成就；或有暗顿，久化

归，复有业重不生敬仰。众生根性有四种，前三种都得度，复有利根闻及信受。这个利根啊，是上上根的人啊，一接触佛法，他就能相信、接受、依教奉行，他就得度了。那么，如果搭配佛法的法印来讲，这是正法时期得度的，或有善果勤欠成就。这类众生善根福德也相当深厚，这是相法时期得度，根性啊比我们利多了。或有暗钝久化方慧，暗是没有智慧，钝是根性不利，对于这一类众生活不舍弃，久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他慢慢的会觉悟，这是属于末法时期众生。那么这个以上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以这个法印啊来分这三类众生啊，那这个是大的方面来分。那如果从这个比较细的方面啊，那每一个时期啊，也都有这四类众生啊，佛的正法时期也有不信佛的啊，每个时期都有啊。那这个，那我们自己啊，属于哪一类的啊，自己要清楚啊。你看呢，立根的他听了，他就马上能理解，马上觉悟，马上依教奉行。很快得度了，根性利。那有善果啊，这个相当深厚的善根啊，就是多欠几次，他也会接受啊，他也能依教奉行，也很快会得度啊。或有暗顿的久化方慧，这个久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的。一门深入长时心修，长时间的熏习修行才能成就。那这个虽然暗顿也能成就。那么或有业重不生敬仰，这是第四种根性。业障很重啊，他不信。这个是时有一二善恶习在，不能得度的众生。这个不是指一般人是指佛门四众弟子。那佛门四众弟子对于佛法不生敬仰，这类众生虽然见到佛像也顶礼膜拜，却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了。有敬仰心，绝对依教奉行，他不肯做佛教导不贪，他照贪不误；佛教导不吃，他依旧依吃。那么这就是不生敬仰。为什么会这样呢？业障重。对于佛法的道理虽然会说，心存怀疑，不肯舍弃眼前的小利，与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过失在此地。那么这一类众生接触佛法种善根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那么这个我们也不要去看别人回过头来看自己就是自己。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

陀，诸佛菩萨念念不舍众生，根熟则令其成就，根性已经成熟的，让他赶快成就，根未熟则帮助他成熟，还没有成熟啊，帮他成长，帮他成熟，恩德之大无以伦比啊。末法时期根熟的众生是真正相信净土，老实念佛求愿往生，则当生不退成佛。根未熟的众生就是不能接受净土法门的。我们今天看到学禅学密学其他法门的，他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同途法门没有例外，断见思烦恼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再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证得法身，到一真法界。这个事情太难了，不是我们一生能办到的。断一品见惑都不容易啊。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见看破，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能不为自己这个身享受着想，有几个人能做得到？身见破除，见惑88品才破一品，这是第一品，那第一品都不容易了。由此可知，修学其他法门真的要立根的人才行。我们不是立根，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法门，死心塌地老实念佛，自称才能有成就。再看下面经文，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署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法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这段是讲普现色身，正是楞严经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度化活菩萨，就现什么身。活菩萨示现于世间，实在讲很多，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各行各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我们没有警觉，常常轻慢，瞧不起活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自己不知道啊，造作了无量无边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活菩萨绝对不会怪罪啊，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诸佛菩萨如是示现啊，这个意义啊，就是在教我们修普贤行礼敬诸佛了，一切恭敬情与无情都恭敬，在教我们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共高我慢的烦恼。

中国佛教史上众所周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化身。大家如果有到大陆上去旅游，那么在江苏省这个寒山寺，那就是古时候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呢应化在那里。那寒山拾得也在国清寺厨房挑水烧火这个国清寺厨房做苦工那我们现在呢大概对厨房这些义工那我们都不会很重视，哪里知道他们是活菩萨，是活菩萨化身的。那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也是事先做苦工侍候大众。活菩萨的化身真的时时在我们周边在照顾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现世现。鬼我们肉眼见不到，但是他能见到我们，会影响我们。朱静坐老居士是学科学的，年轻的时候认为鬼神这些东西是迷信。那么他说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晚上跟朋友打麻将，打得很晚半夜一两点才走路回家那个时候抗战时期那个路灯二十烛光的路灯很远才有一个那个灯光也很弱了实在讲若有若无那 路上都很黑暗。那有一个女人就是在她前面走这个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走了一段时间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他就忽然想到了一个单身女人，她怎么这个深更半夜一个人出来外面呢那么想到这里仔细一看那个女人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那看到这个汗毛直竖了真见到鬼了原来他不相信的是因为他看到鬼这个因缘他才学佛后来到台湾来了，在台中莲社给李老师讲他说那个鬼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来度他的不然他自己没有亲自见到谁跟他讲他也不会相信这个世间有鬼一般人讲他还是会半信半疑的当故事听听不会相信的，自己亲见了真相信了。或现山林川连河池泉井，立即于人悉皆度脱，这是现无情身有情众生活菩萨也现，无情众生你看活菩萨也示现。我们看到树木花草山河景色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的我们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些都是活菩萨的视线来启发我们不但看到有情众

众生对我们是启发啊！看到这些无情的啊，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佛菩萨实现啊，都是启发我们觉悟的。学佛修行开悟不一定是什么因缘，凡是帮助行者开悟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佛菩萨的加持。那佛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周边，还示现无情身。古人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鬼神的数量多，佛菩萨的数量就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无非是感化我们，让我们回头是岸，早天脱离六道轮回，不再造作一切罪业。凡是有利于众生，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解脱，都是佛菩萨的加持。佛菩萨无处不现身，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天地啊，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啊讲上帝，西方宗教啊所说的上帝，大概啊都是指刀立天王，刀立天主。梵王就是大梵天王，是世界天的。印度有一些宗教崇拜大梵天，我们对于一切宗教徒都要恭敬，因为此类众生佛度不了，但是他们相信上帝。那佛菩萨呢，他就示现这个上帝身来度脱他们。天上人间佛菩萨化身无量无边，或现转轮王身转轮王是人道福报最大的。轮王的轮宝像灰蝶一样，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虎身，或现官署身。这是示现在家人的身份。居士不一定学佛，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做官的。宰辅是大臣，现在所讲的总理、部长。官署是一般从政的人员。这是示现在家的各行各业的身份。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这是示现佛门的四众弟子身份。优婆塞、优婆夷是指在家学佛的人。这是印度的音译印度话的音译。优婆塞、优婆夷翻成中文是近士男、近士女。亲近奉事佛法的男子女人，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指在家学佛的人，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已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阿罗汉、辟支佛是小圣圣人，虽然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还在，无明没有破，但是有很深的禅定，智慧还没现前，也就是说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达到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但是他脱离六道了。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是以佛身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
那释迦牟尼佛除了以这个佛身

但是不是以佛身出现。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啊，其实灭度的是佛这个身相。那释迦牟尼佛他如果示现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居士身、宰官身、啊、比丘、比丘尼身，那我们怎么会认识呢？啊，时时在，处处在。啊，智者大师啊，是释迦佛再来示现比丘身。啊，所以天台宗这个开山祖师啊，智者大师啊，啊，他有个外号啊，人称东土小释迦，啊，是东方啊中国的小释迦了。那么相传啊，他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到我们中国示现啊比丘，示现祖师这个身份，啊，创立啊这个天台宗。那么活菩萨示现到世间来，显露身份的只是万分之一二，那身份没有显露的太多了。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段经文就可以知道，啊，从历史上这个记载，真正显露这个身份的，那真的是万分之一二啊。所以我们对一切人要常存恭敬心、欢喜心啊。那不但啊，善人活菩萨示现，活菩萨也示现恶人啊。啊，所以对善人要恭敬，对恶人也不能轻慢啊。啊，这个在《楞严经》啊经文有详细的记载啊，在末法时期啊，啊，这个佛赐阿罗汉啊，就是活菩萨了，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啊，奸偷徒犯都有啊，啊，那杀盗淫妄这些行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在里面度众生。那我们怎么能去轻慢呢？那可能他是活菩萨化身来的，我们不认识，他认识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律恭敬啊，就对了。汝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地藏菩萨看，我也是这样啊，分身啊，啊，教地藏菩萨。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这个阶位啊是圆教初住，啊，别教初地菩萨。啊，在这个地位啊，就有能力啊，千百亿化身，就可以随类化身了。啊，像普门品讲的三十二应身。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啊！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不是等觉菩萨啊。在楞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示现的这个地位啊，就是他的阶位是圆教初住位的菩萨，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么观音菩萨讲他修行的经历，修行依据的理论方法，他用的功夫是反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破一品无明见性之后，就有能力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楞严会上观音是初住花心住的菩萨，菩提心刚刚发起来啊，就是破品无明啊，那这个菩提心啊发起来啊，他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了。那么在华严

会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第七回向位的菩萨啊，你看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位次啊，如果加上十信啊，51个位次。那这个在华严经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啊，他是第七回向这个位次的菩萨。那普门品示现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菩萨有道前菩萨与道位菩萨。道前菩萨是等觉以前，从初信位到法云地。等觉是道位。菩萨成佛以后，道驾慈航，再以菩萨身份度化众生，那不一定现什么身呢？他有能力以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啊，其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一定为根熟的众生做正上缘，帮助众生，成就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无在刀立天宫，殷勤护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敬。这是讲世尊拜托地藏菩萨的事情。为调伏者，随业报应。学佛的人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不能真正依教修行，这一类的人免不了受果报，随业报应。如果他们堕在地狱受大苦，你当意念我在刀立天宫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你，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啦，把这个堕地狱的众生付托给地藏菩萨来救度。令娑婆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里不是指普通的众生，不是指没有学佛的众生，这里指的众生都是遇到佛法，已经学了佛了，在三宝里面造罪业的众生，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之一恶三恶习在还有恶习气那这样的众生数量就太多了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这个当中时间是567000万年那这个当中这佛把这个度众生的任务没有佛法这个阶段度众生的任务就交给地藏菩萨了。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敬。就是在这个当中那么佛交代地藏菩萨呢，把这些众生都度成就了，永远离开六道生死轮回之苦遇到佛来受记，受成佛之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来度众生？用念佛法门。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习气很重，其他法门决定不能成就。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然众生根性习染不相同，修学

其他法门难啊，这个断烦恼难，那难度太高。唯有念佛法门容易啊，因为念佛法门呐、啊，它能待业往生呐、啊，烦恼一品没断啊，基础信念行，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啊，分两个阶段啊，这样就容易了。啊，如果在娑婆世界啊，自己要修道啊，断烦恼，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真不容易。本经婆罗门女与光目女都是修念佛法门啊，唯有修学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了，永离诸苦。啊，我们在读弥陀经啊，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就永这里讲的永离诸苦啊。啊，到极乐世界啊，遇到阿弥陀佛，就给我们受记了。尔时诸世界昏身地藏菩萨共护一行，涕泪哀怜啊，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托，当时啊感动的情形，无量的昏身合成一身，薄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始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这是感恩之言。知恩报恩，地藏菩萨最初也是凡夫，得到诸佛菩萨的护持，才有这样的成就。这个经文就是教我们念念不忘本，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父母生我养我，长大成人之后，几个人能想到父母的恩德？学业成就，几个人能想到老师的恩德？要知恩报恩，知恩报恩是二地菩萨主修的八个科目之一。二地菩萨是表法，二地修知恩报恩。初地十回向、十行、十住、十信位，通通修知恩报恩。佛教导我们上报四重恩，父母恩、师长恩，三宝是我们的老师，国家恩、众生恩，这是四重恩。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要报国家恩。众生恩，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大众独立生存啊，饮食衣服靠许多人耕种制作，要怎样报恩？认真学习，真的断烦恼开智慧，做佛做菩萨啊，这是真实报恩之啊。再看下面经文，我所昏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佛度化众生，如是昏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也是昏身恒河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末后三句是地藏菩萨度脱众生的成绩，帮助众生皈依敬仰三宝，这是第一个阶段，接引广大的众生。归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

人皈依，但是烦恼习气毛病不改，不肯认真修行。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要了脱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这度众生啊，第一个阶段啊，大部分是这样啊，这个也是大多数的啦，所以我们看呐、这个寺庙那信众啊，大家去啊，你问问他所求的，大部分是问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上的问题，要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事业啦、家庭啦，好，我们一般讲啊，人间福报啊，现在很多寺院呢提倡人间佛教啊，这是我们看到啊，现前在佛门呐 大多数信众啊求人天福报的多啊，要求了生死的就很少了啊，他还没有想到要了生死。那么这个是接引结缘第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第一类。那么根性力的人明白六道是苦三界通苦，这个善根就升起来了。下定决心要脱离苦海。这就出了三界，永离生死了。生死有两种。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了断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阿罗汉、辟支佛。这个了断我们这个身体呀，分段生死，分段就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这生来投胎出生了。那么到老了、病了、死了，那一个阶段，来生再投胎再生，再老病死，反正生生世世都是这样，这个就是分段生死。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做到了永离六道的分段生死。那圆教等觉菩萨呢他遍历生死还没尽。遍历生死断尽就证得圆教佛果。那什么叫遍历呢遍就是他的提升了。比如说初住位他提升到二住。那初住死了，二住生了，那一直到等觉菩萨，那这个位位提升了，这个叫遍历生死那跟分段生死是截然不同的那它是一个变化，一个提升。那么一定圆证佛果，那遍历生死也没有了分段生死、遍历生死完全。永远离开了。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度脱众生，一直到成佛。那地藏菩萨呢？他不是说帮助众生成个阿罗汉，成个辟支佛或者是成个菩萨，他是要帮助众生一直帮助到成佛为圆满。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经。跟地藏菩萨有缘，这里头有一个秘意秘就是生秘的意义不是秘密了，是生秘。秘意是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了，发心做地藏菩萨婆罗门尼、光目尼是我们的好榜样。如果读此经受感动，
也发大愿，尽未来劫不脱一切苦难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了。你发这个大愿，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你就得到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离苦得乐，永离生死是离苦，永远离开这些痛苦了。是涅槃乐，涅槃乐是究竟圆满清净之乐。在弥陀经讲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就是圆满清净之乐。但你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或豪华许，我见度脱，死或大利。一地就是一滴的，一点点。古人云啊，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豪华之善，遍虚空法界；豪华之恶，也遍虚空法界。所以不要看啊，这个小善我们就不做。也不要那个小的恶业去做，没关系，都是遍虚空法界。菩萨慈悲之极，豪法之善，都来保佑帮助你，见到你做一点点的善事，他都来保佑你。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宝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地藏菩萨请世尊不要忧虑牵挂，世尊交代他救度众生之事一定会做到。三宝是说三遍，以表慎重真诚，决定依教奉行。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著如喜，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弘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太好了，地藏菩萨懂得佛的心意，依教奉行，记住遵守佛的教诲，又能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因此佛赞善哉善哉，众生虽修豪华之善，菩萨看到多生欢喜心。小善我们尚且不舍，何况是大善。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善你的祖先虽然过世，都在恶道也能超生。那么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经是在1998年，今年是2020了，22年前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的。那么讲这个经的因缘是安徽九华山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那么也是那个山这个寺院的主持他是总主持仁德老和尚祈请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到九华山去讲地藏经那么当时我记得家师净老和尚还叫我

0: 华山啊打一个地藏七，但他晚上啊讲地藏经，那白天啊要我带大家呢打地藏七，就念地藏菩萨圣号啊，念七天，跟我们打佛七一样。那个时候啊，因缘没有成熟，所以也就没有到九华山去讲这个经。因此就改在啊新加坡讲。这个是这个98年讲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他这个因缘啊就是九华山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的祈请。这个因缘讲的。那么当时在新加坡啊，护持我们敬老和尚到新加坡讲经啊，护持新加坡净宗协会啊，这个护法胡基士是我们台湾啊远东航空公司，他爸爸是这个创办人啊，那爸爸过世之后啊，留一些遗产，所以他就护持啊新加坡净宗协会啊，护持我们老和尚啊到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啊这个讲经弘法。那有一次这个胡居士就给我们净老和尚讲了他在台中遇到一个特异功能的人一看到他的面就看到他的脸他说你修的布施符你父亲已经升到刀立天了。那么他问家师敬老说这个可不可能呢我们敬老和尚回答了可能。因为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过世的家亲眷属通通能得到利益。我们要认真努力修行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冤亲债主包括自己的家亲眷属。没有真正的修持不行那是假的。清净布施福报最大。布施还要名闻利养福报就小。因缘果报之事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处处可见。所以布施要清净布施。不求名利。这个才是清净布施。如果这个布施当中还有求名利这个福报就小了。现在这个时代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明显。这个是我们大家如果仔细你去观察一下现前这个事件我们根据这个经典讲的这个善恶标准来对照。现在我们看到的花报真的比古时候快得太多了。也特别的明显。与地藏经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不管中国人外国人这个本经到后面会讲到这个无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天或龙或神或鬼你造的那个业地狱果报都一样。没有例外的。所以我们仔细去看 跟《地藏经》讲的因果报应完全相应。我们学习本经，应当熟读深思，依教奉行，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这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总是要提升，我们这个才会进步啊。那这个当中啊，熟读啊，常常读得很熟悉啊，要深思啊，思是思维啊，深入的去思维经义。那这个经啊，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怎么修，怎么学，怎么做啊？明白了，依教奉行，那就能得到啊。《地藏经》讲这个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品啊。那下面呢，第三品《观众生业缘品》啊，我们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111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看起。而作誓言，吾以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使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这个世尊书金色背，摸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定。那么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那么摸顶之后那么佛就说法了而作誓言。那么地藏菩萨分身无量无边，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例外呢？一切诸佛菩萨都是分身无量无边去度众生，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没有一个不是如此。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比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数还多。佛菩萨的大慈大悲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赞叹。五浊恶世是指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就是经典上讲的五浊恶世。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烦恼习气太重，确实刚强难化不好教化。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时有一两个尚且还有恶的习气在。换言之以度化十之八九，那度脱的人不是很多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人数是指根熟众生根还没有熟的不说了也就是说是对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来说的。佛菩萨来给他做真善缘，这些人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时有一二他们的恶习气还存在。无意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其信受，或有善果群欠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众生根性有四种，前三种都得度，或有利根闻及信受这个利根是上上根的人，

一接触佛法，他就能相信、接受、依教奉行，他就得度了。那么如果搭配佛法的法印来讲，这是正法时期得度的，或有善果勤欠成就，这一类众生善根福德也相当深厚，这是相法时期得度，根性啊比我们力多了。或有暗顿九化方规，暗是没有智慧，顿是根性不利，对于这一类众生活不舍弃，九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他慢慢的会觉悟，这是属于末法时期众生。那么这个以上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以这个法印啊来分这三类众生啊，那这个是大的方面来分。那如果从这个比较细的方面啊，那每一个时期啊也都有这四类众生啊，佛的正法时期也有不信佛的啊。每个时期都有。那这个那我们自己啊属于哪一类的自己要清楚。你看啊，立根的他听了他就马上能理解，马上觉悟，马上依教奉行，很快得度了。根性力。那有善果这个相当深厚的善根就是多欠几次他也会接受。他也能依教奉行，也很快会得度。或有暗顿的九化方规。这个九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的。一门深入常识心修，长时间的熏习修行才能成就。那这个虽然暗顿也能成就。那么或有越重不生敬仰，这是第四种根性。业障很重他不信。这个是时有一二善恶习在。不能得度的众生。这个不是指一般人是指佛门四众弟子。那佛门四众弟子对于佛法不生敬仰。这一类众生虽然见到佛像也顶礼膜拜，却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有敬仰心绝对依教奉行。他不肯做。佛教导不贪，他照贪不误。佛教导不吃，他依旧依吃。那么这就是不生敬仰。为什么会这样呢？业障重。对于佛法的道理虽然会说，心存怀疑，不肯舍弃眼前的小利，与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过失在此地。那么这一类众生接触佛法种善根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那么这个我们也不要去看别人回过头来看自己就是自己。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诸佛菩萨念念不舍众生，根熟则令其成就，根性已经成熟的让他赶快成就，根未熟则帮助他成熟，还没有成熟帮他成长，帮他成。

恩德之大，无以伦比啊！末法时期根熟的众生，是真正相信净土，老实念佛，求愿往生。

学其他法门的，他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同途法门没有例外，断见思烦恼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再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证得法身，到一真法界。这个事情太难了，不是我们一生能办到的，断一品见惑都不容易啊。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见看破，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能不为自己这个身享受着想，有几个人能做得到？身见破除，见惑八十八品，才破一品，这是第一品。那第一品都不容易了。由此可知，修学其他法门，真的要立根的人才行。我们不是立根，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法门，死心塌地，老实念佛，自称才能有成就。再看下面经文，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署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法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这段是讲普现色身，正是楞严经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度化活菩萨，就现什么身。活菩萨示现于世间，实在讲很多，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各行各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我们没有警觉，常常轻慢，瞧不起活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自己不知道，造作了无量无边罪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活菩萨绝对不会怪罪，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诸佛菩萨如是示现，这个意义，就是在教我们，修普贤行，礼敬诸佛了，一切恭敬，情与无情都恭敬的教我们，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共高我慢的烦恼。在中国佛教史上，众所周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化身。大家如果有到大陆上去旅游，那么在江苏省，这个寒山寺，那就是古时候，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呢应化在那里。那寒山拾得也在国清寺厨房挑水烧火，这个

国清寺厨房啊，做苦工啊。啊，那我们现在呢，大概对厨房这些义工啊，那我们都不会很重视，哪里知道他们是活菩萨，是活菩萨化身的。那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也是示现做苦工，侍候大众。活菩萨的化身真的时时在我们周边呐，在照顾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现世现。啊，鬼我们肉眼见不到，但是他能见到我们，啊，会影响我们。朱静做老居士是学科学的，年轻的时候认为鬼神这些东西是迷信。那么他说，抗战期间呐，他在重庆，晚上啊跟朋友打麻将。打得很晚，啊，半夜啊一两点啊才走路回家，啊，那个时候抗战时期啊，那个路灯啊，二十烛光的路灯啊，很远才有一个，啊，那个灯光也很弱了，啊，实在讲若有若无啊，啊，那路上啊都很黑暗。那有一个女人啊，就是在他前面走，啊，这个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走了一段时间啊，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他就忽然想到了，一个单身女人，她怎么这个深更半夜啊，一个人出来外面呢？啊，那么想到这里呀。啊，仔细一看呢，啊，那个女人呐，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那看到这个汗毛直竖了，啊，真见到鬼了，啊，原来啊，她不相信的，啊，是因为她看到鬼这个因缘，她才学佛，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在台中莲社，啊，给李老师讲啊。啊，他说那个鬼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来渡他的，啊，不然呢，啊，他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啊，谁跟他讲他也不会相信，这个世间有鬼。啊，一般人讲啊，他还是会半信半疑的啊，当故事听听啊，不会相信的，自己亲见了，真相信了。或现山林川连河池全景，立即于人悉皆度脱。啊，这是现无情身了。啊，有情众生活菩萨也现，无情众生，你看活菩萨也示现。我们看到啊，树木花草、山河景色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的。啊，我们接六根呢，啊，接触六尘境界，啊，这些都是佛菩萨示现来启发我们，啊，不但看到有情众生对我们是启发啊，看到这些无情的啊，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佛菩萨示现，啊，都是启发我们觉悟的。学佛修行开悟不一定是什么因缘，凡是帮助行者开悟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佛菩萨的加持。那佛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周边，还示现无情身。古人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鬼神的数量多，

活菩萨的数量就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无非是感化我们，让我们回头是岸，早天脱离六道轮回，不再造作一切罪业。凡是有利于众生，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解脱，都是活菩萨的加持。活菩萨无处不现身，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啊，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天地啊，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啊讲上帝，西方宗教啊所说的上帝，大概啊都是指刀立天王。刀立天主，梵王就是大梵天王，是世界天的。印度有一些宗教崇拜大梵天，我们对于一切宗教徒都要恭敬，因为此类众生佛度不了，但是他们相信上帝。那活菩萨呢，他就示现这个上帝身来度脱他们。天上人间，活菩萨化身无量无边，或现转轮王身，转轮王是人道福报最大的，轮王的轮宝像灰蝶一样，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辅身，或现官属身。那这是示现在家人的身份。居士不一定学佛，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做官的。宰辅是大臣，现在所讲的总理、部长。官属是一般从政的人员。这是示现在家的各行各业的身份。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这是示现佛门的四众弟子身份。优婆塞、优婆夷是指在家学佛的人。这是印度的音译，印度话的音译。优婆塞、优婆夷翻成中文是近士男、近士女，亲近奉事佛法的男子、女人，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指在家学佛的人，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阿罗汉、辟支佛是小圣圣人。虽然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还在，无明没有破，但是有很深的禅定，智慧还没现前，也就是说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达到《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但是他脱离六道了。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是以佛身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那释迦牟尼佛除了以这个佛身来示现之外，也示现种种不同的化身，百千亿的应化身都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不在？当然在。但是不是以佛身出现，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其实灭度的是佛这个身相。那释迦牟尼佛他如果示现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居士身、宰官身，
比丘、比丘尼僧

那我们怎么会认识呢？啊，时时在，处处在。啊，智者大师啊，是释迦佛再来，示现比丘身。啊，所以天台宗这个开山祖师啊，智者大师啊，啊，他有个外号啊，人称东土小释迦。啊，是东方啊，中国的小释迦了。那么相传啊，他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到我们中国，示现啊比丘，示现祖师这个身份，啊，创立啊这个天台宗。那么活菩萨示现到世间来，显露身份的只是万分之一二，那身份没有显露的太多了。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段经文就可以知道，啊，从历史上这个记载，真正显露这个身份的，那真的是万分之一二啊。所以我们对一切人要常存恭敬心、欢喜心，啊，那不但啊，善人活菩萨示现。我不说也示现恶人了、啊，所以对善人要恭敬，对恶人也不能轻慢了、啊。啊，这个在《楞严经》啊经文有详细的记载。啊，在末法时期啊，啊，这个佛赐阿罗汉啊，就是活菩萨了，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啊，奸偷徒犯都有啊。啊，那杀盗淫妄这些行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在里面度众生。那我们怎么能去轻慢呢？那可能他是活菩萨化身来的，我们不认识，他认识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律恭敬，啊，就对了。汝观吾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地藏菩萨看。我也是这样啊，分身啊，啊，教地藏菩萨。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这个阶位啊，是言教初住。啊，别叫初地菩萨，啊，在这个地位啊，就有能力啊，千百亿化身，就可以随类化身了，啊，像普门品讲的三十二应身，啊，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啊，《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不是等觉菩萨啊，在楞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示现的。这个地位啊，就是他的阶位是圆教初住位的菩萨，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么观音菩萨讲他修行的经历，修行依据的理论方法，他用的功夫是反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破一品无明。见性之后，就有能力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楞严会上，观音是初住花心住的菩萨，菩提心刚刚发起来啊，就是破品无明啊，那这个菩提心啊发起来啊，他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了。那么在华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第七回向位的菩萨啊，你看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个位次啊，如果加上十信啊，五十一个位次。那这个在华严经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啊，他是第七回向这个位次的菩萨。那普门。

品示现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菩萨有道前菩萨与道位菩萨。道前菩萨是等觉以前，从初信位到法云地。等觉是道位。菩萨成佛以后，道驾慈航，再以菩萨身份度化众生。那不一定现什么身呢？他有能力以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啊，其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一定为根熟的众生做正上缘，帮助众生，成就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无在，刀立天宫，殷勤护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尽。这是讲世尊拜托地藏菩萨的事情。为调伏者，随业报应。学佛的人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不能真正依教修行，这一类的人免不了受果报，随业报应。如果他们堕在地狱受大苦，你当意念我在刀立天宫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你，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啦，把这个堕地狱的众生付托给地藏菩萨来救度。令娑婆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里不是指普通的众生，不是指没有学佛的众生，这里指的众生都是遇到佛法，已经学了佛了，在三宝里面造罪业的众生，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思一恶三恶习在还有恶习气那这样的众生数量就太多了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这个当中时间是567000万年那这个当中这佛把这个度众生的任务没有佛法这个阶段度众生的任务就交给地藏菩萨了。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尽。就是在这个当中那么佛交代地藏菩萨呢，把这些众生都度成就了，永远离开六道生死轮回之苦遇到佛来受记，受成佛之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来度众生？用念佛法门。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习气很重，其他法门决定不能成就。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然众生根性习染不相同，修学其他法门难这个断烦恼难，那难度太高，唯有念佛法门容易因为念佛法门它能待业往生烦恼一品没断基础信念行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分两个阶段
啊，这样就容易了。啊，如果在娑婆世界啊，自己要修道啊，断烦恼，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真不容易。本经婆罗门女与光目女都是修念佛法门，啊，唯有修学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了，永离诸苦。啊，我们在读弥陀经啊，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就永，这里讲的永离诸苦啊。到极乐世界啊，遇到阿弥陀佛，就给我们受记了。尔时，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护一行，涕泪哀恋啊。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托，当时啊感动的情形，无量的分身合成一身。薄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使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这是感恩之言，知恩报恩。地藏菩萨最初也是凡夫，得到诸佛菩萨的护持，才有这样的成就。这个经文就是教我们念念不忘本，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父母生我养我，长大成人之后，几个人能想到父母的恩德？学业成就，几个人能想到老师的恩德？要知恩报恩，知恩报恩是二地菩萨主修的八个科目之一。二地菩萨是表法，二地修知恩报恩。初地十回向、十行、十住、十信位，通通修知恩报恩。佛教导我们，上报四重恩，父母恩、师长恩。三宝是我们的老师，国家恩、众生恩，这是四重恩。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要报国家恩。众生恩，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大众独立生存，饮食衣服靠许多人耕种制作。要怎样报恩？认真学习，真的断烦恼、开智慧、做佛做菩萨，这是真实报恩之啊！再看下面经文：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佛度化众生，如是分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也是分身恒河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幕后三句是地藏菩萨度脱众生的成绩，帮助众生皈依敬仰三宝，这是第一个阶段，接引广大的众生皈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多少人皈依，但是烦恼习气毛病不改，不肯认真修行。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要了脱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这度众生啊，第一个阶段啊，大部分是这样，这个也是
大多数。

所以我们看呐、啊，这个寺庙啊，那信众啊，大家去啊，你问问他所求的，大部分是啊问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上的问题，要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事业啦、家庭啦。好，我们一般讲啊，人间福报啊，现在很多寺院呢，提倡人间佛教啊，这是我们看到啊，现前在佛门啊，大多数信众啊，求人天福报的多啊，要求了生死的就很少了啊，因为他还没有想到要了生死。啊，那么这个是接引结缘啊，第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类啊。那么根性力的人呢、啊，明白六道是苦啊，啊，三界通苦，这个善根就升起来了。下定决心呢、啊，要脱离苦海，啊，这就出了三界，永离生死了。生死有两种。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了断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阿罗汉、辟支佛。啊，这个了断我们这个身体呀、啊，分段生死，分段就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啊，这生来投胎出生啊。那么到老了、病了、死了，啊，那一个阶段，啊，来生再投胎再生，啊，再老病死，反正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啊，这个就是分段生死。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做到了永离六道的分段生死。那圆教等觉菩萨呢？啊，他遍历生死啊，还没尽。遍历生死断尽了、啊，就证得圆教佛果。那什么叫遍历呢？啊，遍就是他的提升了。啊，比如说初住位，他提升到二住。初住死了，二住生了，那一直到等觉菩萨，那这个位位提升了、啊，这个叫遍历生死啊，那跟分段生死是截然不同的啊，它是一个变化，一个提升。那么一定圆证佛果，那遍历生死也没有了啊，分段生死、遍历生死完全。永远离开了。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度脱众生，一直到成佛。啊，那地藏菩萨呢？他不是说帮助众生啊，成个阿罗汉，成个辟支佛啊，或者是成个菩萨，他是要帮助众生啊，一直帮助到成佛为圆满。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经》。跟地藏菩萨有缘，这里头有一个秘意啊，秘就是生秘的意义，不是秘密了，是生秘。秘意啊，是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了，发心做地藏菩萨啊，婆罗门尼、光目尼是我们的好榜样。如果读此经受感动，也发大愿，尽未来劫不脱一切苦难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了。你发这个大愿，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你就得到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离苦得乐，永离生死是离苦

永远离开这些痛苦了。是涅槃乐，涅槃乐是究竟圆满清净之乐。在《弥陀经》讲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就是圆满清净之乐。但你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豪华许，我见度脱，死或大利。一滴就是一滴了，一点点。古人云啊，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豪华之善，遍虚空法界；豪华之恶，也遍虚空法界。所以不要看这个小善我们就不做，也不要那个小的恶业去做，没关系，都是遍虚空法界。菩萨慈悲之极，豪华之善都来保佑帮助你，见到你做一点点的善事，他都来保佑你。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宝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地藏菩萨请世尊不要忧虑牵挂，世尊交代他救度众生之事一定会做到。三宝是说三遍，以表慎重真诚，决定依教奉行。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著如洗，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弘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太好了，地藏菩萨懂得佛的心意，依教奉行，记住遵守佛的教诲，又能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因此佛赞善哉善哉。众生虽修豪华之善，菩萨看到多生欢喜心。小善我们尚且不舍，何况是大善？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善，你的祖先虽然过世，堕在恶道也能超生。那么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经是在1998年，今年是2020了，22年前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的。那么讲这个经的因缘是安徽九华山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那么也是那个山这个寺院的主持他是总主持仁德老和尚祈请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到九华山去讲地藏经。那么当时我记得家师净老和尚还叫我去九华山打一个地藏七。但他晚上讲地藏经，那白天要我带大家打地藏七。就念地藏菩萨圣号念七天，跟我们打佛七一样。那个时候因缘没有成熟，所以也就没有到九华山去讲这个经。因此就改在新加坡讲。

这个是这个98年讲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它这个因缘就是九华山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的祈请这个因缘讲的。那么当时在新加坡护持我们净老和尚到新加坡讲经护持新加坡净宗协会这个护法护居士，是我们台湾远东航空公司他爸爸是这个创办人那爸爸过世之后留一些遗产。所以他就护持新加坡净宗协会护持我们老和尚到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这个讲经弘法。那有一次这个胡居士就给我们净老和尚讲他在台中遇到一个特异功能的人一看到他的面。就看到他的脸他说：“你修的布施福，你父亲已经升到忉利天了。”那么他问家师净老说：“这个可不可能呢？”我们净老和尚回答了：“可能因为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过世的家亲眷属通通能得到利益。”我们要认真努力修行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冤亲债主，那包括自己的家亲眷属。没有真正的修持不行那是假的。清净布施，福报最大。布施还要名闻利养，福报就小。因缘果报之事，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处处可见。所以布施要清净布施，不求名利。这个才是清净布施如果这个布施当中还有求名利这个福报就小了。现在这个时代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明显。这个是我们大家如果仔细你去观察一下现前这个世间我们根据这个经典讲的这个善恶标准来对照，现在我们看到的花报真的比古时候快得太多了也特别的明显与《地藏经》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不管中国人、外国人这个本经到后面会讲到这个无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天或龙或神或鬼，你造的那个业地狱果报都一样没有例外的所以我们仔细去看跟《地藏经》讲的因果报应完全相应。我们学习本经，应当熟读深思，依教奉行，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这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总是要提升我们这个才会进步

0: 那这个当中啊，熟读啊，常常读得很熟悉啊，要深思啊，思是思维啊，深入的去思维经义。那这个经啊，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怎么修、怎么学、怎么做啊？明白了，依教奉行，那就能得到啊。《地藏经》讲这个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品啊。那下面呢、啊，第三品《观众生业缘品》啊，我们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五页第五行，第十五页第五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

好德善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好，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要念大悲咒之前呢，先发这个愿。那么在这段经文举出我们佛门呢，四众弟子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四众弟子。那么四众弟子这个他具备的条件，我们昨天呢也跟大家大概呢报告过了。我们敬业三福起码也要具备到第一福第二福这样的一个条件才是名副其实的佛门弟子。如果没有这个第一福第二福的基础，那实在讲我们自称三宝弟子呢都不够资格。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不能做到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这是具体落实观无量寿佛经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的具体做法这三个根就是落实敬业三福第一福的。那么有了敬业三福，才能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那必定有第一福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福这个基础，做不到第一福，纵然我们受了三皈依了，这个只是形式上的皈依，实质上并没有得到三皈依的功德利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第一福的基础。换一句话说，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呢，就不够条件呢入佛门受三皈依。但是我们现在佛教寺院道场包括我们净宗道场常常为人皈依。那么这个皈依呢，说实在话呢，是形式上的皈依，结缘式的皈依并没有达到呢受持三皈这个标准，不能达到受持三皈的标准，就是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也就是我们敬老和尚现在呢这几年可以说不断在提醒我们同修的这三个根，这三个根就是第一福具体的修学这个没有这个人天福的基础没有人天善法因此呢要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皈呢就有障碍了就有障碍。这个道理我们也不难明了我们自称是三宝弟子三宝弟子如果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没有慈悲心又喜欢杀生又造十恶业，那你说这样够条件做一个三宝弟子吗？

我们心里啊回想一下，就不难明了了。当然啊，就不够资格啊，做一个三宝弟子。那必定啊，具备低福的基础啊，那才有条件受三皈依。那么有了三皈依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受五戒之前呢、要先受三皈依。五戒八关斋戒包括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都是从三皈依这个基础啊发展的。没有这个三皈依的基础呢，那一切佛法都落空了。佛法呢，一入门要受三皈依这个三皈依呢是修学佛法的总指导原则一直修到成佛离不开这三个总指导原则。可见得这个低福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呢这些年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这个我们同修大家要多留意多留意这个基础的修行。不能疏忽掉这个基础。那么有了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的这个三福净业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我们修净土呢大家都知道了修净业那么我们修了这么多年呢这个净业呢没有成就那么净业没有成就呢就不能往生西方了。那往生西方净土呢必须净业要成就。往生西方的一个大原则大前提就是古大德讲的佛在经上讲的心净则土净就是我们心不清净杂念妄想烦恼很多心不清净不能感应净土这个因果不相应我们想要往生到西方净土必定要修清净心心净则土净这样因果才相应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不知道。那么我们好像修了很久了心还是不清净。我们再回想佛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的净业三福。原因就是我们疏忽掉这个净业三福的修学。这个三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净业正因不管哪一尊佛呢都没有例外的不但修净土修所有任何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三个原则那么我们净业三福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呢是大乘菩萨福我们希望往生到西方净土起码也要具备第一福。第一福。这样信愿念佛才能往生净土。这个我们对照无量寿经三倍往生也很明显。你能做到第一福这样念佛信愿求生净土是下辈往生。能够做到第二福信念念佛求生净土是中辈往生。如果能做到第三福信愿念佛求生

生净土，那是上辈往生。所以这个三福呢，在对照无量寿经的三辈往生啊，那么我们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啊，都相吻合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一定要听净老和尚的话啊，我们要重视这个第一福的修学啊，因为你没有第一福，就不可能有第二福啊，没有第二福，就不可能有第三福。所以我们现在呢，修学净土，大家都知道啊，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发菩提心呢，在第几福呢？在第三福，大乘菩萨福。那我们现在呢，连人天福的基础都没有啊，一下子跳到大乘菩萨福呢，当然啊，是做不到啊。菩提心很想发，那就发不起来啊。为什么发不起来呢？没有前面这第一福、第二福的基础，那菩提心呢？只是嘴巴念念，是发不起来。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留意所以这个经文呢，我们看起来呢，好像很简单，很容易明了我们如果深入去理解体会，那就知道呢，这个经文里面呢，它真正的含义，真正的意思这个不能不知道不然大家会误会啦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这个有啊，很多啊现在呢，出家的男众去受了三坛大戒啦，他受了比丘戒，他就比丘啦女众啊，出家去受比丘尼戒，他就比丘尼啦在家居士呢，去受三皈五戒，受菩萨戒，那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啦。童男童女呢，都有啦，很多啊。那很多人在诵这个大悲咒，那有没有得到这里经典讲的效果呢？真正得到这个效果还是很少，很有限大多数。得不到这个效果如果对这个经义没有深入的去理解那难免他就有怀疑了为什么这个经上明明就这么讲我们去照这样去念那怎么没有那个效果呢就怀疑活菩萨呢讲了这个经到底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就起了怀疑了那么这个疑问题在我们自己不在活菩萨是我们自己呢没有真正把这个经文的意思了解清楚含糊笼统的这个囫囵吞枣的就这样看过去以为自己明白了其实没有明白好像我们吃一个枣子这个枣子呢又吞下去了那个枣是什么味道呢我不知道是吃啦吞下去啦它没有在嘴巴呢慢嚼细咽尝不到那个味道不能深刻的去体会到那个滋味我们读经看经学习经典也是同样的道理大部分都是粗心大意囫囵吞枣就这样念念以为自己懂了明白了那其实呢并没有懂就拿这一段经文我们这样一分析我们心里就有一个了解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你持咒那么它先前必须具备的条件这里经文虽然没有讲得很详细但是呢它这个意思都包含在里面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那么有

这个条件，欲送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啊，这个慈悲心呢，啊，从内心真正升起的慈悲心。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啊，如果你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做不到，第一福都做不到了，那你说我们能对众生起慈悲心吗？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啊，一天到晚在杀生吃肉，啊，你说我很慈悲，啊，十善业道呢，第一条就不杀生，啊，一天到晚在杀生，一天到晚在吃肉，啊，那么你说对于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个慈悲心呢、啊，也是假的啊，那不是真的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呢，你做不到第一福啊，第一福做不到，那不可能有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呢、啊，它生不起来，为什么呢？一天到晚啊，造恶业，那怎么会有慈悲心呢？所以这一句也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慈悲心啊？我们具体来讲，就是落实第一福啊，这个老和尚讲的三个根，那、啊、才会有慈悲心啊，这个是最起码的啊，最起码的这个慈悲心啊，才生得起来。做不到第一福呢，你对父母都不孝顺啦、啊，对师长都不尊敬啦、啊，啊，又杀生又造十二业，你说这哪里会有慈悲心呢？啊，那个慈悲心啊，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啊很重要啊，我们要明了。啊、那么具备了这个条件呢、啊、最起码呢我们具备净业三福第一福这个条件、啊、那在最少最少啊，那么也要具备现在老和尚讲的就弟子规啦、啊、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嘛，不然你说你怎么样去孝养父母，怎么样才叫做孝养父母，怎么样才叫做奉事师长啊、不知道具体的做法，不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啊、那么弟子规呢就是提供了一个标准具体的做法，那么你根据弟子规的内容来做到，那么就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第一句第二句的经文了。那么慈心不杀啊，具体的落实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感应篇做到了，那、啊、就落实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佛说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十条善业都做到了啊，那就落实修十善业这一句经文啊，起码要有第一福啊，那么才会有慈悲心。那么所有的慈悲心、啊、都从这个第一福发展提升的、啊、没有这个第一福、啊、根本、啊、就谈不上慈悲心、啊、对自己的父母亲人都没有慈悲心了，他对众生还会有慈悲心吗、啊、那就更不可能。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这里经文讲的我们就能做到，就能相应。那么有了这个条件呢，啊，当然啊，我们能够具备到第三福是最圆满的。那有了这个三福的基础啊，那么。

要念咒之前呢、啊，先发愿啊，先发愿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这个南无啊，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就是皈依恭敬大悲观世音，那么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是希望啊，我能够很快知道啊一切万事万法的真理啊，愿我早得智慧眼啊，那么知一切法，必定要得智慧。啊，不得智慧，智慧不开，就不可能知道一切法它的事实真相。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要往这个方向啊去提升啊，那怎么提升呢？啊，我们现在呢？要先听经闻法啊，你要速知一切法，你又要得到智慧，那你不听经闻法呢，那这个很难啊，很难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示现的就是天天讲经说法啊，那天天讲经说法，我们现在净老和尚也具体啊示范给我们看。现在呢在澳洲啊，每一天讲四个小时，早上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啊，那么讲完呢还有重播啊，网络有直播有重播。啊，那加起来呢八个小时了。那么佛示现的啊，就是给我们讲经说法，那么我们要速知一切法，要早得智慧眼。如果我们不听经闻法，那这个两愿啊就落空了啊，不但这个两愿落空了，后面啊所有的愿都落空了啊。为什么会落空呢？不明理嘛，不明道理啊，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他不明了，不明了呢，他就不知道怎么修啊啊，不是盲修瞎练，就是说时速保，都没有结果啊。那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像学校上课一样。啊，学校呢，这个老师要讲课啊，学生要去听课，要上课啊。大家去看看这个学校是不是都这样的？是这样的啊。啊，我们要学个世间的学问呢，你都要到学校去上课啊，辛辛苦苦的，还要交学费。啊，所以有一次啊，有一年啊，我在澳洲图恩巴净宗学院啊，那个时候啊刚好啊安排我讲演啊，有一堂课啊，刚好这个昆士兰大学有几个中国的留学生啊到净宗学院来参访啊，那么他们也来听讲啊，那么我看到这些学生上来了啊，那么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你们辛辛苦苦的啊到外国啊来留学啊，读大学要读几年呢、啊、问他们要读几年啊，他们要读四年呢 啊而且要交很多学费啊，每天要上课啊，还要考试，考试及格呢那才能毕业，才有文凭啊，每一天啊都很认真在学习。

那么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得到这个大学文凭，那么它的作用在哪里呢？啊，就是无非是得到世间的名利嘛。啊，名就是说，哦，我是大学生的资格啊。啊，那么利呢，就是希望将来在社会上啊找到一份好工作啊。你是大学生啊，人家聘请你，薪水会比较高啊，或者你自己去创业啊。那么这么辛苦的学习啊，付出这么多的代价，那也不过得到世间的一点点名利而已嘛，啊，都要这么辛苦啊！我说呢，那我们学佛啊，入佛门来啊，要成佛，要了生死，那你连这个世间学问的代价都不付出，我说这样能成得了吗？啊，你从这个幼稚园啊念到大学，念到博士班，要念多少年的书啊？哦，加起来了一二十年了。啊，而且还要交学费啊，辛辛苦苦的，还要上课，还要考试。啊，那到最后呢，也不过是得到一点世间的名利而已嘛。啊，你那张文凭能够了生死吗？能够成佛吗？能够明心见性吗？啊，能够速知一切法吗？啊，能够早得智慧眼吗？不能啊！啊，只是世间一点名利，你都要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啊，那我们今天想要来成佛，想要明心见性，就是轻轻松松的啊，这个爱来不来的。你说这样能成佛吗？啊，你要求个世间的学位，你都求不到了，你还能成佛吗？啊，我跟他们讲啊，他们大概有一点体会了啊。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也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现在呢，我劝大家多多听听老和尚这个讲经了。大家呢，这个意愿不高。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了，大家不喜欢听。啊，以前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呢，我还要上班工作，我又做那个出工啊，不是做那个很轻松的工作。啊，跟我弟弟啊去做模板，做建筑的，回来呢都是很累了。啊，吃过饭洗完澡，赶快骑机车啊，从戏子啊赶到景美华藏图书馆去听老和尚讲经，风雨无阻的啊，他骑机车耶，那冬天啊那是很冷的耶。啊，我很认真耶。那现在呢，这个舒舒服服的在房间里面有电脑，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听啊，这个在很可惜。那不愿意听就什么呢？就好像学生，你不愿意上课嘛？啊，不愿意上课，只是想要拿到那个文凭。你说那个文凭发给你有用吗？啊，那只是一个形式嘛。那个我们都知道了，那没有用的嘛。啊，你到学校呢，你都不去上课，不去学习，啊，然后学校就发一个文凭给你，你说那张有实质上的意义吗？没有。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嘛。那佛法也是这样啊。啊，所以我在前年啊，山东海岛金山寺很多出家众啊，我在讲戒律课呢，这个不来那个不来啊，这个有事那个有事，我说我比你更忙啊，我台湾事情比你那么多，我都放下来这里陪你们了啊。你们还忙这个忙那个啊？那你不愿意来，总有理由嘛。我说我不愿意去上课，我也可以讲100个理由诶。

你相信不相信？啊，我有很充分的理由。那、啊、后来呢？啊，听说要传戒了，哇，大家一窝蜂的去抢了报名表。我说你们那么真的那么喜欢受戒吗？我说你们去受戒，上戒律课又不喜欢来听。啊，我现在要受戒呢，大家抢着报名要去受戒。我说你受那个戒有用吗？你对戒律一无所知，受了戒你怎么持戒？啊，你有没有得戒？你一无所知。那有用吗？啊，我是跟他们讲一些真话啊。我说你们现在去受戒啊，也得不到戒。啊，你那个戒牒呢，发给你呢，那是只有一个形式的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就得戒了。啊，那现在呢，去受戒呢，是受个形式的。弘一大师呢，给我们讲。先去受个形式的戒啊，回来啊方便学戒了。你受戒回来还要学，学一条做一条，你不学你就不知道怎么做啊，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受戒嘛。啊，你对戒的开遮持犯这些都不懂，那你怎么持戒呢？啊，那个戒牒就像一个文凭嘛。好像学校文凭嘛，啊，去戒场30天啊，举行一些仪规仪式，好像去学校啊，这个举行这个毕业典礼啊，难道那个博士帽给你一戴啊？哦，那个仪式举行完了，哦，你就是博士了，那不是真的啊。啊，现在那个戒场受戒呢，就像这样啊，好像小朋友呢，你给他戴个博士帽，哇，你是博士了啊。那不是真的啊，因为呢，他没有学习啊，学戒学经教都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这里发愿呢，我们要知道呢，要怎么学习啊？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我早得智慧也啊。你要得智慧，要知一切法，就是先听经闻法啊。现在闻法这个。比过去方便多了，又网络又卫星电视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个啊。早期呢，连那个录音带都没有啊。后来呢，有了录音带了啊，那我们就觉得很方便了哇！有录音带了，这个我们听经的机会啊，就更方便了。后来又有这个录影带。啊，后来有 VCD 啊，到现在呢 DVD 啊，现在还有 MP3 啊，这些呢，借用现代科技的发达啊，那么我们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来做弘扬经典的一个方式啊，提供给大家方便。那么这个听经闻法啊，这个事情啊，我们要多留意。最重要呢，还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啊，所以今天呢、啊，这个我听说顺师在三重别院呢、说那个放这个老和尚的直播的经也没有人要听，说老菩萨都听不懂。他老菩萨听不懂，都在打瞌睡，啊，不听了，啊，后来呢，啊，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你先不要去要求老菩萨，啊，先要求我自己有没有要听啦，你自己都不想听，那你一天到晚在看那个老菩萨不听，那个老菩萨不听。啊，我说呢，我在道场啊，我只要有空，我就坐下来听经，就我一个人听，我就自己坐下来听，我都没有去要求老菩萨要来听。你自己就不先做给人家看啊，一天到晚在看这个老菩萨打瞌睡，那个老菩萨。

听，那你自己本身就不听，你还能要求老菩萨吗？要先要求自己这个老菩萨呀。啊，那老菩萨他不想去西方，你也要像那些老菩萨不想去嘛。啊，如果你这一生还不想去，那你可以向那些老菩萨学习，你就不要听经。啊，那有的人说，哎，这个老实念佛就好了，听什么经呢？讲是很简单的，你能老实吗？那什么叫老实念佛？你有没有搞清楚？啊，什么叫老实念佛呢？把你这个贪嗔痴慢的习气呢念掉了，那个人叫老实念佛。啊，如果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呢，那贪嗔痴慢还很严重，那就叫不老实了。老实的标准在哪里？在这里啊。那我们想一想，我自己老实不老实呢？先不要去管别人老实不老实，先问我自己，我自己有没有老实？啊，我问我自己呢，我很不老实。因为很不老实呢，所以乖乖呢要听经。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呀、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念，你不会念。啊，不会念你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啊，古大德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那么我们不接受善知识啊，这个好老师的劝告，那吃亏就是自己了。啊，自己还要编一个理由去跟老师善知识去跟他讲理由，那吃亏是自己。啊，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教导啊，自己啊这生就不能成就。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往往我们这生又空过了，啊，那就很可惜。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啊，这个昨天我们也讲过。啊，这个是度众生。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呢，得善方便。啊，你要度众生没有方便，没有善巧方便啊，度不了众生。啊，众生啊，特别是阎浮提众生，善巧方便就度不了众生。那么怎么样学习善巧方便呢？必定要通达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世出世间法呢，都要融会贯通。啊，你通达出世间法自利，通达世间法呢利他。那么世间法具体的做法啊，就是我们古圣先贤讲的这个礼常礼啊，礼节这个礼啊，这个是世间法。这个礼就讲人情世故啊，世间凡情的这些人情世故啊，你必定要通达明了。那么你这样啊，来跟众生大众接触，他们才会生欢喜心啊！如果你

所以当时老和尚就给我讲啊，从日常法师呢，他没有得到高手的指点，知道出世间法，不通世间法，对世间法呢一张白纸啊。这是我出家第一天呢、啊，老和尚这样给我讲啊，我一直记在心里。那么这些年来啊，出家27年了啊，也从这个地方体会到这个善巧方便啊，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佛门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有慈悲心，没有方便呢，帮不了众生，帮助不了。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是我们自信的智慧。这个翻经的法师呢，没有把它翻成智慧啊，怕我们错会那个意思了。因为世间人呢也有聪明智慧，但是呢，那个不是佛讲的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我们自性啊本有的，每一个人都有，都具足。大家都具足。那么我们速乘，乘这个般若这个船呐。那你很快就到彼岸了，你就会超越这个苦海了。我们为什么在六道里面受生死轮回之苦呢？就是没有般若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慧，你世间的聪明智慧再高，你还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生死之苦，脱离不了这个苦海啊。世间上那个聪明智慧很高的人很多啊，但是呢，他不能超越啊生死的苦海，他超越不了。你看那个科学家很聪明啊，很有智慧啊，他发明种种的东西啊，你说头脑在世间人的头脑来比啊，他们是最高的，最有智慧的。但是那个不是般若智慧，那个世间的聪明智慧。他能得到世间的名利，但是呢，超越不了六道生死的苦海，他没办法。因为他那个智慧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断不了烦恼。那么般若是佛法的中心。你看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前面12年讲阿含，后面8年呢讲方等，阿含是小乘经，人天小乘经典。那么大乘呢，就是从阿含提升到方等，方等就是进入大乘教。那么大乘教讲了8年呢，就进入般若了，提升到般若，般若讲了22年，后面7年呢、讲这个法华涅槃。那么般若几乎占释迦牟尼佛讲经接近一半，可见得这个般若它的重要。我们不学习般若呢？是在讲你学佛呢没味道，得不到法喜。那么说得具体一点呢，不要说断烦恼了，连除烦恼都有困难。因此我们在《金刚经》里面，《金刚经》是600卷大般若经当中的精华了。这个般若经佛讲了22年有600卷
哦，分量很大。那么在这个六百卷般若经呢，经这么多，最有名的就是《金刚经》啊。那么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金刚经》是代表啊这个般若经的一个精华了。啊，《金刚经》呢很有名啊，啊是在中国佛教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佛教里面啊有一部《金刚经》的。啊，就包括呢没有学佛的人啊，世间的读书人啊，一般人啊都知道佛教有一部经叫《金刚经》。《金刚经》啊，这部经啊名气很大。那为什么它名气那么大呢？啊，是得力于唐朝时候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呢，他就是听到人家念《金刚经》开悟的。啊，他去砍柴去卖柴啊，那么到这个经过一个人家里啊，听到有人在念《金刚经》啊，他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啊，听到人家念那个《金刚经》啊，他一听啊，忽然啊，他有所悟啊，他开悟了。那个念的人没开悟，他听的开悟了。啊，再去问那个人呢、啊？你念那个那是什么经？啊，那个客人给他讲啊，他念的是《金刚经》。啊，那么六祖跟他问话啊，彼此对话对了之后呢，哦，这个客人这个人呐、啊，不是普通人呐、啊，啊，这个经他念了很久呢，他都不懂他那个《金刚经》的意思啊。这个人听他一念呢、啊。他马上就悟入那个经义了，所以就介绍他到五祖那里去，再去参学，还送他银子，帮他安家，照顾他老母亲，等于是扶持他去学习啊，这个参禅，去参五祖。那么在五祖那里待了八个月，五祖要传法，就是宣布啊，请大家做一首偈，那神秀呢做的那一首偈呢，没见性，没开悟，六祖呢做的那一首偈真的是开悟了，这个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三更半夜也是给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那个时候就大彻大悟了，后面经就没有继续再讲了。那个时候他听到客人念《金刚经》是大悟，还没有彻，还不彻底。去五祖那边做苦工作了八个月，五祖要传法给他呢，再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时候呢，他才大彻大悟。那这个五祖看到他已经彻悟了，那后面呢不用讲，他都知道了，就把衣钵传给他了，叫他赶快跑。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第六代祖师。所以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它这个知名度呢是从六祖那边来的。那六祖呢是在这部经开悟的，成为一代祖师的。所以呢，从六祖以后都没有人不知道《金刚经》了。历朝历代呢，持诵《金刚经》的人非常多，得到感应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这次观音佛学会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后面还有附录那个金刚经持验记就持诵金刚经的那个感应效验的一些记录。那么般若呢

是我们学佛的中心啊，我们也不能不学。但是般若经呢，很不好讲，很不好讲。所以自古以来呢，这个般若经典啊，都很少人讲。啊，为什么呢？第一个怕讲错了，给人家误导，要背因果。啊，所以干脆就不讲了。啊，那么有的人呢，啊，他不怕因果乱讲，啊，乱讲，啊，那因果背得更重。所以姜味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在《金刚经》讲义啊，给我们讲，他说自古以来呢，很多修行人呢，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他就举出我们念佛人，我们念佛人呢，你要念佛，他认真不认真呢？他很认真在念，但是呢，扶不住这个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控制不住。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自己本身呢，也深有同感，自己有这种感受。念佛我们也很想扶烦恼，就是扶不住，拿他没办法。我们也长期听经的明了啦，知道这个烦恼不好啊，也哪一个人希望自己常常生烦恼呢？大概没有一个学佛的同修呢，希望自己不断烦恼的，大家都希望断烦恼。那就是断不掉啊！啊，不要说断了，你控制都控制不了了。啊，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心净则土净。那我们念佛念这么久，怎么心还不清净呢？啊，心不清净，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嘛。我说穿了，还不是这一桩事情，就是放不下嘛。啊，这个世界上有一桩事情没放下，你心就不清净，不清净呢，你就往生不了。啊，你那个愿生西方那个心呢，你生不起来。为什么生不起来？你这边有牵挂嘛，你这边放不下，那嘴巴说愿生西方啊，真的佛要来接引，又不想去了啊，又怕死了。那愿是假的嘛，在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知道啦。啊，所以我自己呢，为这个事情啊也是很烦恼。啊，后来呢，我就想到了，过去早期呢，老和尚讲过《金刚经》讲义啊。啊，有一天呢，是心里实在很热闹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呢，再请来看看。哎呀，看的呢，真有很深的感受啊。那么看到姜老居士在这个讲义里面给我们讲了，现代人呢，从1000多年来呢，这个般若经都佛门里面很少人讲。他说这个般若经，如果你不讲啊，你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啊，修到最后都枯燥无味，没味道。那没味道呢，你就修不下去了，你就会退转了，你得不到法喜嘛。啊，那么这个般若呢，是要从文字般若啊，根据这个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啊，文字般若就是经典啊。包括这些讲义啊，祖师大德的著作，这是文字般若啊，包括听经闻法，言语文字啊，这个是文字般若。那么我们利用这个文字般若的工具呢，你要知道呢，去提起观照般若啊，那个才有作用啊。你只停留在文字般若呢，你不知道要提起观照般若呢，那就你修到最后就枯燥无味了，包括念佛法门都不例外。
啊，念佛法门啊，你去佛号念到底，老实念佛，你念看看。啊，念到最后呢，你的心就烦了，啊，你就念不下去了。啊，为什么念不下去呢？因为他没有观照般若这个功夫，没有观照般若，啊，所以你没有般若呢，是在讲你这句佛号也念不好。那我们又会想啊，那也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什么字都不认识啊，欸，他念得很好啊，那个3年5年都往生了，是有，但是不多了。你找几个，你找来给我看看。啊，那个不认识的老阿公、老阿婆，不是说他不认识就很老实啊，他不认识字的很不老实的也很多啊。不相信我找几个给你看。啊，现在这老菩萨呢，就七老八老了，你问他老实不老实？很不老实啊！啊，为什么不老实呢？他还不想去西方嘛，就不老实啦。啊，一讲到生病就怕得要死了，那还叫老实嘛？那什么叫老实呢？一听到生病都欢喜得不得了，哇，我要去西方了啊！那他一点恐惧感都没有，很自在，很潇洒，那是老实的。啊，如果这个听到要死了，那吓得都不成人形了，那个就不老实了。那老实不是嘴巴讲一讲就老实了，那我也会讲啊。啊，如果大家都那么老实，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要天天讲经说法讲49年？那释迦牟尼佛不是多此一举吗？啊，释迦牟尼佛就拿一个引磬啊，大家来跟着我老实念佛啊，他就敲引磬，然后我们大家个个跟他念佛，不都个个都成佛了吗？他还要讲经说法干什么？都不需要讲了嘛。那可见得那个老实人不多嘛，啊，少数几个人有了。啊，真老实人，他真能放下。啊，他真能放下。啊，那种人真的不用听经，也不用跟他讲经，你就劝他老实念佛就好了。因为他已经老实了嘛，你要讲那么多，不是多余的吗？那么现在佛讲这么久的经呢，就我们这个世界呢，这不老实的人呢，占绝大多数。啊，1万个人啊，大概有9999个不老实，啊，恐怕都没有，啊，恐怕100万人呢，你要找到一个老实的都很难找，啊，我们全地球啊，这个60-70亿的人口，有几个老实的？啊，你去找看看，啊，你找出来呢，真的不成比例呀。啊，1/10恐怕都不到，所以佛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嘛。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呢？断疑生信嘛。啊，你有疑惑在，你怎么会老实呢？啊，那不老实要装老实，你也装不来啊。啊，所以这个要起观照般若。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他讲的很有道理。啊，他说自古以来啊都不敢讲般若经，但是般若是佛法最重要的部分。你看世尊讲22年，但是没人讲啊，大家不敢讲啊，所以他分析啊，这个自古以来了不敢讲这个般若经呢，有3种情况。啊，一种是。妄谈般若啊，妄谈般若呢，就是虚妄的乱谈乱讲般若啊，那根本就不是讲般若了，他乱讲妄谈，虚妄的妄啊。再来呢是怕谈般若啊，听到般若就害怕啊，敬而远之啊，啊，唯恐讲错了啊，

这个错下一个字转理叫堕五百世野狐身，怕谈啊，一个妄谈，一个怕谈。那纵然有人谈呢，也很浅，浅谈般若，妄谈、怕谈、浅谈，大家不能深入般若，所以不管修什么法门啊，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认真，但是修到最后呢，枯燥无味，他得不到法喜，他就退心了。包括我们念佛法门都一样啊！你说你老实念佛，那你心里还有烦恼吗？啊，这个不要问别人了，问自己最清楚。问别人了不准，别人总是会恭维你嘛。哎呀，你修得很好啊，脸都发光了。那什么光我们也不知道啊，都有光了啊，是智慧光还是烦恼光啊？都有光。啊，智慧光呢，它是啊白色白光，金色金光。那你烦恼光放出来是黑色黑光，也是光。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啊，在此地呢，如果你是老实人，那不需要了啊，你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不要再自找麻烦了。如果跟我以往很不老实的呢，那我建议啊，那个《金刚经》讲义啊，还是要看看啊，最好能够深入啊。它帮助我们修学各种法门，它是佛法的中心啊。所以我们现在听经念佛也好啊，修禅也好。这个持咒也好，他就生不起欢喜心。那为什么生不起欢喜心？他没有观照般若，他不懂得起观，所以他就没味道。啊，修到最后呢，像一潭死水，那个水是死水，它不活泼。啊，那么般若一进去呢，那就活泼起来了。啊，穿衣吃饭，哇，什么事都是在修行。你就快乐了啊！不然呢，你跑到哪里？跑到深山，你照样生烦恼了啊！你一个人自己就跟自己过不去，不相信你试看看啊！两个人在一起会起冲突呢，自己一个人呢，自己跟自己也会起冲突。啊，自己为什么跟自己起冲突？自己的烦恼习气在打架啊，啊，自己跟自己就起冲突了，啊，自己跟自己都在起冲突，那怎么可能不跟别人起冲突呢？那当然起冲突嘛，啊，为什么起冲突呢？没有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一照，哎，就没有啦，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姜惠荣老居士劝我们啊，不要妄谈般若，不要怕谈般若，不要浅谈般若，而要什么深谈般若啊，深入的谈般若啊。他这个讲法呢，符合我们三皈依啊，自皈佛，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啊，深入啊。啊，那个就深入什么？深入般若智慧啊，你那个智慧才会如海啊！啊，你看现在净老和尚讲这个《无量寿经大经解》啊，根据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在讲，啊，可以说字字句句呢，都是深入般若了，啊，都是谈到般若，离不开般若，啊，你离开般若就没味道，啊，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如果你放下了，那可以不用学这个。如果放不下呢，我们还是乖乖的听佛讲的，要学习般若啊，你不能不学啊，不学你就放不下啊。啊，般若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嘛。啊，我们念佛也是要看破放下啊，啊，跟其他法门都一样啊。啊，只是看破放下呢，

念佛这个条件比较低啊，你只要服烦恼控制得住，这样就可以去啦，待业往生算及格啦，其他法门还不及格，修这个法门啊，条件比较低。啊，这个学校呢，啊，好像我们这个考大学啊，这个学校呢20分就录取了，那其他的学校要40分、60分、80分，有的要100分，哦，那条件比较高了，我们就不一定能达到。那这个20分，大家呢如理如法用功，很容易就达到，就及格了，就录取了。啊，高的我们不敢讲啊，低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啊，但是第一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条件。啊，这个我们可不能误会。啊，误会我们这一生又要空过了，又去不了西方了。啊，要等到来生来世，不晓得要等到哪一生来世。啊，再遇到佛法，遇到净土。啊，再如理如法修学，啊，那个时候才能往生。啊，那么我们希望这一生有一定的成就啊，这个般若啊不能不留意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们还是啊有必要来学习啊，除非你已经看破放下了，那不用谈了啊。但嘴巴讲放下，心里根本就没放下，那个不算的啊，有口无心啊，那个不算的啊。嘴巴说要去西方，心里根本就留恋这个世界，就不想走。啊，这个是不可能往生西方的啊。所以最近这两天呢，啊，我听老和尚这个直播呢，有很多同修就问老和尚了啊，说往生啊，他这个头都发热了，是不是往生西方啊？啊，老和尚讲的真话了，他说头发热，包括烧出舍利，都不能代表他一定往生西方。啊，但是有这个瑞相啊，就是肯定他不堕三恶道啊，那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往生的时候，比如说全身柔软啦，头顶发热啦，心窝发热啦，啊，往生到天道的都有这个瑞相啊。那么来生再来做人的，他也有这个瑞相啊，来生来做人啊，享受人间大富贵的，他也有这个瑞相啊，并不一定往生西方。那么往生西方净土要怎么样才能确定呢？往生这个人他自己讲出来的啊，临终啊要走的时候呢，他跟大家讲，我看到佛来了，我跟他走了，我去西方了，那这个能确定了，他自己讲出来能确定。如果他自己没有讲出来呢，这很难确定啊。所以有很多同修呢，他对自己的亲人过世的也很关心啊，特别我们学佛念佛的同修啊，啊，都期望着自己的亲属能往生西方啊。那么来问我们呢，啊，我们说有没有往生西方啊？我都给他回答说有，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但是呢，啊，我这个给他讲，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我这个话呢是佛的啊，啊，为什么说佛的呢？如果他没有说很确定的，那我们这样回答呢也没错啦，他说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给他一个安慰嘛，啊，让他心里得到一个安慰。在弥陀经上讲啊，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已生就已经往生的，今生就现在这一生他往生的，当生就是将来，啊，总有一天会往生的啊。那如果我们给他回答一定会往生呢，当生将来呢，在无量阿僧几劫之后再往生，那也是一定会往生，但是时间的问题嘛，并不是现在嘛。
如果他问说是不是

今生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如果说是不是现在就在西方啦，那我会给他回答说，等我去西方再看看他在不在那里啊。那他在那里呢，就能确定。我现在还没去，没看到，不能确定啊。我都是这么回答的啊。那么如果问我说会不会往生西方，我一定给他回答，很肯定的，一定会往生的啊，不是今生就是当生嘛。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他听闻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跟西方这个缘，这个种子就种下去了。那总有一天，这个种子它会成熟的，成熟的时候，它一定会往生的。那只是时间还有多长，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这样给人家回答呢，也没错啊，也是根据经典啊，经典有明文了，给我们说明了。啊，如果他要确认啊，是不是今生现在他已经往生了，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用沾查善恶业报经啊，去沾查三世因果那个轮相啊，你也能求地藏菩萨给你指点啊，自己的亲人啊，到底是不是确定往生到西方啊，还是往生到天道、人道啊，还是往生到三恶道啊？啊，这个189宿啊，这个三世因果啊，那么这个是未来因果啊，来生来世的因果啊，这可以用透过这个方式去沾啊。那么我能够告诉别人的就是这样。那么讲到这个速成般若船呐、我们也知道要学习般若经典。不然你怎么速成般若船呢？这个不是这样念一念了、愿我速成般若船，念完了就没事了。那不是这样啊，念完你要去学习啊。啊，那个金刚经讲义你可要听啊，要学啊，不然你怎么速成般若船呢、那么便宜的事情那我也要啊。这个我们要做佛的啊，那花一点时间，花一点精神体力，那是一定需要的嘛。啊，你不可能说坐在那里躺着舒舒服服的就成佛了，有那样的事情吗？那不可能啊！你要赚几个钱呐、要上班还要工作好几个小时啊，你才能赚了一点钱，对不对？你要赚人家几个钱你就要那么辛苦了。我、现在要成佛要了生死，那坐在那边舒舒服服的就成佛了。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不要在那边打妄想。所以有机会啊，我们要来学习金刚般若啊这个讲义。过去我们也是有一个错误观念啊，好像这个金刚般若是禅宗的，跟我们净土没关系。其实般若跟任何一宗都有关系。你离开般若呢，那就不是佛法了。不但大乘离不开般若，就连小乘也离不开般若。就连人天的善法都离不开般若。连我们学弟子规呢都离不开般若。你没有般若呢，连那个弟子规都学不好。不相信你试看看。你不要看弟子规哦。弟子规好像教做人的，做人你都不学不来。不是说他去学了弟子规他就做得到了。有的他连懂都没懂他怎么能做得到。所以下午啊我们那个五楼办公室拿一个短句给我看编这个弟子规啊。前面的四句父母呼应勿返，父母命行勿难，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演了一个话剧。那么学了弟子规的人他会不会佛用在家里好就纵然你在家里做到父母呼应勿返。父母命行勿难，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那你到公司行号呢，到学校呢，
啊，你到。

在公司上班，那这个事迹要怎么做啊？啊，你就要改成了老板夫，老板夫要怎么样？不理他。那应该怎么做呢？在家里是父母夫应勿缓，啊，在公司是什么？老板夫也要应勿缓嘛，不然那个啊，如果我当老板了，我叫你，你都不理我，我也不要用你啊，啊，叫你明天回去吃自己了。那如果你当老板，你请了一个人，你叫他，他都不理你，你还会请他吗？我看你也不会请他。这老板夫也要应勿缓了。啊，老板命行勿懒啊，老板交代你做的事情，你不能懒懒散散的，啊，拖拖拉拉的，啊，不认真去做，这个不行。啊，老板叫须静听，然后给你教导你，你要听啊，啊，老板责须顺承啊，老板在责备你的时候，你要虚心的来承受嘛。啊，如果你个公司行号，大家能做到这个事迹，你那个公司那个工作效率一定很好。那，啊，这个老板一个交代下来啊，下面都办得很好。啊，如果老板夫啊应很缓，啊，老板命行很懒。啊，老板叫呢不敬听，啊，老板则不顺承，你说那个公司他怎么做事啊？啊，现在的公司呢，大部分这种情况啊，那学了《弟子规》的人真懂得，嗯，还是不多啦。啊，学是学啦，学是在学啦。学的会了吗？学会了没有？啊，我们学会了多少？啊，做到了多少？啊，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弟子规》，我们都做不来。啊，所以必须要借重啊般若智慧，不然你连那个《弟子规》都做不好，你还指望成佛？啊，做人都做不好，还能做佛吗？啊，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啊，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啊，对我们佛法、世间法都很重要的，它是中心啊。离开这个就不是佛法了，就没有佛法可谈了啊！不但没有佛法呢，连世间法也谈不上了，连世间的上法都谈不上。可见呢，啊，我们学习学什么呢？学开启我们的自性般若智慧啊，所以《金刚经》啊，这个我们也要学习啊，不是说我们念佛人就不要了啊，不要你，如果你放得下就可以了。但是真正有几个人放得下啊？你不要看那些老太婆、那老菩萨很认真念佛啊，他就放下了，你去试看看，快死的时候呢，一个都放不下。这个我们看多了啊，看多了，那么自己就能深刻的去体会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啊，三重别院啊，说老菩萨不愿听经，这我知道嘛，啊，因为他们还不想去西方嘛，所以老和尚现在讲的大经解，他们就不愿意听，听不进去，听得没味道。啊，那么这个经他不听啊，啊，我们也很清楚啊，真正能念佛往生净土的呢，就很难了。啊，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越是超越。啊，那这个跟前面啊相关的，也通后面。

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啊。啊，越呢超越苦海，六道是苦海，六道法界这个分段生死，这个苦海。那么出离六道法界呢，升到四圣法界呢，四圣法界呢，跟一真法界比起来了，它还是苦海啊，比我们六道法界呢，那要殊胜太多了啊。但是跟一真法界比起来呢，四圣法界还是苦海啊。所以十法界呢，都叫凡夫啊。这个六道法界的凡夫叫内凡，六道以内的凡夫啊。四圣法界呢是六道以外的凡夫啊。但是呢，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了，四圣法界的圣人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他们超越了。他比我们快乐 啊，他不要受这个分段生死，但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啊，比我们快乐多了，自在多了啊。但是呢，跟一真法界的法身大士比呢，他们还是苦海，还是不自在啊，所以还要再超越啊，超越十法界啊，入一真法界，住十报庄严土啊，那么这个十法界的苦海他就超越了。那么到成佛呢，是究竟的超越了。那么这个都要靠般若，般若啊。那么下面讲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啊。这个戒定道啊，我们一般讲啊，佛法的修学啊，戒定慧三无漏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就是般若智慧。那么我们要开启般若智慧呢，那不能不修戒，不修定啊。戒有广义有狭义的啊，广义的就是啊，凡是佛教戒规定啊，我们一般讲啊，守规矩，守一个规则，这个通通是属于戒啊。那么你守这个规则呢，你心才会定，定了呢你才会开智慧。你不守规矩呢，心乱糟糟的，心定不下来，那你开不了智慧啊。那么这个智慧你开一分呢，它又帮助你这个戒定啊更深入，戒定更深入又帮助你这个智慧越增长一分啊。这个三无漏学它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啊这个帮助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连带关系。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明天啊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五页第五行，第十五页第五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要念大悲咒之前呢，先发这个愿。那么在这段经文举出我们佛门呢，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四众弟子。那么四众

弟子啊，这个他具备的条件，我们昨天呢啊也跟大家啊大概呢报告过了。我们敬业三福啊，起码也要具备到第一福啊、第二福这样的一个条件啊，才是名副其实的佛门弟子啊。如果没有这个第一福、第二福的基础，那实在讲啊，我们自称三宝弟子呢都不够资格，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不能做到《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这是具体落实《观无量寿佛经》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的具体做法，这三个根就是落实敬业三福啊第一福的。那么有了敬业三福，才能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那必定有第一福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福这个基础，做不到第一福，纵然我们受了三皈依了，这个只是形式上的皈依，实质上并没有得到三皈依的功德利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第一福的基础。换一句话说，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呢，就不够条件呢入佛门受三皈依。但是我们现在佛教寺院道场包括我们净宗道场常常为人皈依那么这个皈依呢，说实在话呢，是形式上的皈依，结缘式的皈依并没有达到呢受持三皈这个标准，不能达到受持三皈的标准，就是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也就是我们敬老和尚现在呢这几年呢，可以说不断在提醒我们同修的这三个根，这三个根就是第一福具体的修学这个没有这个人天福的基础没有人天善法因此呢要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呢就有障碍了就有障碍这个道理我们也不难明了我们自称是三宝弟子三宝弟子如果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没有慈悲心又喜欢杀生又造十二业那你说这样够条件做一个三宝弟子吗我们心里回想一下就不难明了了当然就不够资格做一个三宝弟子。那必定具备第一福的基础才有条件受三皈依。那么有了三皈依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受五戒之前要先受三皈依。五戒八关斋戒包括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都是从三皈依这个基础发展的。没有这个三皈依的基础呢那一切佛法都落空了。

啊，佛法呢，一入门要受三皈依啊。这个三皈依呢，是修学佛法的总指导原则啊。一直修到成佛啊，离不开这三个总指导原则。啊，可见得啊，这个第一福啊，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呢，这些年呐、啊，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啊，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啊，这个我们同修啊，大家要多留意啊，多留意这个基础的修行啊，不能疏忽掉这个基础。那么，有了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这大乘菩萨福的，啊，这个三福，啊，净业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啊，我们修净土呢，大家都知道呢，修净业。那么我们修了这么多年呢，这个净业呢，没有成就。啊，那么净业没有成就呢，就不能往生西方了。那往生西方净土呢，必须净业啊要成就。啊，往生西方的一个大原则、大前提啊，就是五大德讲的啊，佛在经上讲的，心净则土净啊，就是。我们心不清净啊，杂念妄想烦恼很多啊，心不清净，不能感应净土啊，这个因果啊不相应啊。我们想要往生到西方净土，必定啊要修清净心啊，心净则土净啊，这样啊因果才相应。啊，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不知道。啊，那么我们好像修了很久了，心还是不清净。我们在回想啊，佛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的净业三福啊，原因啊，就是我们疏忽掉这个净业三福的修学。啊，这个三福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净业正因啊，不管哪一尊佛呢，都没有例外的啊。不但修净土，修所有任何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三个原则。那么我们净业三福啊，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呢是大乘菩萨福。我们希望往生到西方净土啊，起码也要具备第一福啊，第一福啊，这样信愿念佛啊，才能往生净土啊。这个我们对照《无量寿经》啊，三辈往生呐、啊，也很明显啊。你能做到第一福，这样念佛信愿求生净土啊，是下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二福，信念念佛求生净土，是中辈往生。如果能做到第三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是上辈往生。啊，所以这个三福呢，在对照《无量寿经》的三辈往生啊，那么我们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啊，都相吻合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一定要听净老和尚的话啊，我们要重视这个第一福的修学啊，因为你没有第一福，就不可能有第二福啊，没有第二福，就不可能有第三福。所以，我们现在呢啊，修学净土，大家都知道啊，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发菩提心呢，在第几福呢？在第三福，大乘菩萨。
那我们现在呢，连人天福的基础都没有啊，一下子跳到大乘菩萨福呢，当然了、啊、是做不到啊。菩提心很想发，那就发不起来啊。为什么发不起来呢？啊，没有前面这第一福、第二福的基础，那菩提心呢、啊？啊，只是嘴巴念念啊，是发不起来。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留意啊。所以这个经文呢，我们看起来呢好像很简单，很容易明了啊。我们如果深入去理解体会，那就知道呢啊，这个经文里面呢、啊，它真正的含义、真正的意思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不然大家会误会啦。啊，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哎，这个有啊，很多啊，啊，现在呢，出家的男众去受了三坛大戒了，他受了比丘戒，他就比丘啦，啊，女众啊，出家去受比丘尼戒，他就比丘尼啦，啊，在家居士呢，去受三皈五戒，受菩萨戒，那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啦。啊，童男童女呢，都有啦，很多啊。啊，那很多人在诵这个大悲咒，那有没有得到这里经典讲的效果呢？啊，真正得到这个效果还是很少，很有限。啊，大多数得不到这个效果。啊，如果对这个经义没有深入的去理解，那难免啊他就有怀疑了。为什么这个经上明明就这么讲啊，我们去照这样去念，那怎么没有那个效果呢？啊，就怀疑佛菩萨呢讲的这个经啊，到底啊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就起了怀疑了。啊，那么这个疑问题在我们自己啊，不在佛菩萨啊，是我们自己呢没有真正把这个经文的意思啊了解清楚啊，含糊笼统的这个囫囵吞枣的啊，就这样啊看过去啊，以为自己明白了，其实没有明白啊。好像我们吃一个枣子啊，这个枣子呢要吞下去了，那个枣是什么味道呢？我不知道啊。啊，是吃啦，吞下去啦。啊，他没有在嘴巴呢慢嚼细咽，尝不到那个味道。啊，不能深刻的去体会到那个滋味。啊，我们读经、看经、学习经典呢、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大部分呢都是粗心大意、囫囵吞枣啊，就这样念念啊，以为自己懂了、明白了，那其实呢，并没有懂。就拿这一段经文，我们这样一分析，我们心里就有一个了解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你持咒，那么它先前啊必须具备的条件啊，这里经文啊虽然没有讲得很详细，但是呢，他这个意思啊都包含在里面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那么有了这个条件，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啊，这个慈悲心呢啊，从内心真正升起的慈悲心。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如果你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做不到，第一福都做不到了，那你说我们能对众生起慈悲心吗？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啊，一天到晚在杀生吃肉啊，你说我很慈悲啊？十善业道呢，第一条就不杀生啊，一天到晚在杀生，一天到晚在吃肉，
啊，那么你说对于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个慈悲心呢、啊、也是假的啊，那不是真的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呢，你做不到第一福啊，第一福做不到，那不可能有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啊，它生不起来。为什么呢？一天到晚啊，造恶业，那怎么会有慈悲心呢？啊，所以这一句也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慈悲心啊？好，我们具体来讲，就是落实第一福啊，这个老和尚讲的三个根，那。啊、才会有慈悲心、啊、这个是最起码的、啊、最起码的这个慈悲心、啊、才生得起来、啊、做不到第一福呢，你对父母都不孝顺啦、啊、对师长都不尊敬啦、啊啊、又杀生又造十二业，你说这哪里会有慈悲心呢？啊，那个慈悲心啊，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啊很重要啊，我们要明了。啊，那么具备了这个条件呢，啊，最起码呢，我们具备敬业三福、第一福这个条件。啊，那在最少最少啊，那么也要具备现在老和尚讲的，就《弟子规》啦。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嘛。不然你说你怎么样去孝养父母？怎么样才叫做孝养父母？怎么样才叫做奉事师长？啊，不知道具体的做法，不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啊，那么《弟子规》呢，就是提供了一个标准，具体的做法。那么你根据《弟子规》的内容来。做到，那么就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个敬业三福，第一福啊，第一句、第二句的经文了。那么慈心不杀啊，具体的落实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感应篇做到了，那就落实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佛说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十条善业都做到了啊，那就落实修十善业这一句经文啊，起码要有第一福啊，那么才会有慈悲心、啊、那么所有的慈悲心呢、啊，都从这个第一福发展提升的啊，没有这个第一福啊，根本啊。就谈不上慈悲心啊，对自己的父母亲人都没有慈悲心了，他对众生还会有慈悲心吗？啊，那是更不可能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这里经文讲的，我们就能做到，就能相应。那么有了这个条件呢，啊，当然啊，我们能够具备到第三福是最圆满的。啊，有了这个三福的基础啊，那么要念咒之前啊，先发愿，啊，先发愿，啊，那么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这个南无啊，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啊，就是皈依恭敬大悲观世音。那么，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是希望啊，我能够很快知道啊，一切万事万法的真理。愿我早得智慧眼，

啊，知一切法，必定要得智慧。啊，不得智慧，智慧不开，就不可能知道一切法它的事实真相。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要往这个方向啊去提升啊，那怎么提升呢？啊，我们现在呢要先听经闻法啊，你要速知一切法，你又要得到智慧，那你不听经闻法呢？那这个很难呐、啊，很难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示现的就是天天讲经说法啊。那天天讲经说法，我们现在净老和尚也具体啊示范给我们看。现在呢，在澳洲啊，每一天讲四个小时，早上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啊，那么讲完呢，还有重播啊，网络有直播，有重播。啊，那加起来呢，八个小时了。那么佛示现的啊，就是给我们讲经说法。那么我们要速知一切法，要早得智慧眼。如果我们不听经闻法，那这个两愿呢、啊，就落空了啊！不但这个两愿落空了，后面呢、啊，所有的愿都落空了。啊，为什么会落空呢？不明理嘛，不明道理啊，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他不明了，不明了呢，他就不知道怎么修啊，不是盲修瞎练，就是说时速保，都没有结果啊。那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像学校上课一样。啊，学校呢，这个老师要讲课啊，学生要去听课，要上课啊。大家去看看这个学校是不是都这样的？是这样的啊。我们要学一个世间的学问呢，你都要到学校去上课啊，辛辛苦苦的，还要交学费。啊，所以有一次啊，有一年啊，我在澳洲图恩巴净宗学院啊，那个时候啊，刚好啊安排我讲演啊，有一堂课啊，刚好这个昆士兰大学有几个中国的留学生啊，到净宗学院来参访啊，那么他们也来听讲啊，那么我看到这些学生上来了。啊，那么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你们辛辛苦苦的啊，到外国啊来留学啊，读大学要读几年呢、啊？问他们要读几年啊？他们要读四年呢、啊，啊，而且要交很多学费啊，每天要上课啊，还要考试，考试及格呢，那才能毕业，才有文凭。啊，每一天呢、啊、都很认真在学习。那么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得到这个大学文凭，那么它的作用在哪里呢？啊，就是无非是得到世间的名利嘛。啊，名就是说，哦，我是大学生的资格啊。啊，那么利呢，就是希望将来在社会上啊找到一份好工作啊，你是大学生啊，人家聘请你薪水会比较高啊，或者你自己去创业啊。那么这么辛苦的学习啊，付出这么多的代价，那也不过得到世间的一点点名利而已嘛。

都要这么辛苦啊！我说呢，那我们学佛啊，入佛门来啊，要成佛，要了生死。那你连这个世间学问的代价都不付出，我说这样能成得了吗？啊，你从这个幼稚园呐，念到大学，念到博士班，要念多少年的书啊？哦，加起来呢，一二十年了。啊，而且还要交学费啊，辛辛苦苦的，还要上课，还要考试。啊，那到最后呢，也不过是得到一点世间的名利而已嘛。啊，你那张文凭能够了生死吗？能够成佛吗？能够明心见性吗？啊，能够速知一切法吗？啊，能够早得智慧眼吗？不能只是世间一点名利，你都要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啊，那我们今天想要来成佛，想要明心见性，就是轻轻松松的啊，这个爱来不来的。你说这样能成佛吗？啊，你要求个世间的学位，你都求不到了，你还能成佛吗？啊，我跟他们讲啊，他们大概有一点体会了啊，这个道理呀，我们也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现在呢，我劝大家多多听听老和尚这个讲经了。大家呢，这个意愿不高。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了，大家不喜欢听。啊，以前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呢，我还要上班工作，我又做那个出工啊，不是做那个很轻松的工作啊，跟我弟弟啊去做模板、做建筑的，回来呢都是很累了。啊，吃过饭、洗完澡，赶快骑机车啊！从戏子啊赶到景美华藏图书馆去听老和尚讲经，风雨无阻的啊，骑机车啊，那冬天呐、啊，那是很冷的呀。啊，我很认真的。那现在呢，这个舒舒服服的在房间里面有电脑，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听啊，这个是很可惜。那不愿意听就什么呢？就好像学生，你不愿意上课嘛？啊，不愿意上课，只是想要拿到那个文凭。你说那个文凭发给你有用吗？啊，那只是一个形式嘛。那个我们都知道了，那没有用的嘛。啊，你到学校呢，你都不去上课，不去学习，啊，然后学校就发一个文凭给你，你说那张有实质上的意义吗？那后来呢？听说要传戒了，哇！大家一窝蜂的去抢了报名表。我说你们那么真的那么喜欢受戒吗？我说你们去受戒，上戒律课又不喜欢来听，我现在要受戒呢，大家抢着报名要去受戒。我说你受那个戒有用吗？你对戒律一无所知，受了戒你怎么持戒？啊，你有没有得戒？你一无所知。那有用吗？我是跟他们讲一些真话啊，我说你们现在去受戒啊，也得不到戒啊，你那个戒牒呢，发给你呢，那是只有一个形式的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就得戒了啊。那现在呢，去受戒呢，是受个形式的。弘一大师呢，给我们讲。先去受个形式的戒啊，回来啊方便学戒了。你受戒回来还要学，学一条做一条，你不学你就不知道怎么做啊，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受戒嘛。啊，你对戒的开遮持犯这些都不懂，那你怎么持戒呢？

戒牒就像一个文凭嘛，好像学校文凭嘛。啊，去戒藏30天啊，举行一些仪规仪式，好像去学校啊，这个举行这个毕业典礼啊，然后那个博士帽给你一戴啊，哦，那个仪式举行完了，哦，你就是博士了，那不是真的啊。啊，现在那个戒场受戒呢，就像这样啊，好像小朋友呢，你跟他戴个博士帽，哇，你是博士了啊，那不是真的啊，因为呢，他没有学习啊，学戒学经教都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这里发愿呢，我们要知道呢，要怎么学习啊？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我早得智慧言啊，你要得智慧，要知一切法。就是先听经闻法，现在闻法这个比过去方便多了，又网络又卫星电视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个啊，早期呢连那个录音带都没有啊，后来呢有了录音带了啊，啊那我们就觉得很方便了，哇，有录音带了，这个我们听经的机会啊就更方便了。后来又有这个录影带，后来有 VCD 啊，到现在呢 DVD 啊，现在还有 MP3 啊，这些呢，借用现代科技的发达啊，那么我们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来做弘扬经典的一个方式啊，提供给大家方便。那么这个听经闻法啊，这个事情啊我们要多留意。最重要呢，还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啊，所以今天呢，这个我听说顺师在三重别院啊。说那个放这个老和尚的直播的经也没有人要听，说老菩萨都听不懂，说老菩萨听不懂，都在打瞌睡啊，不听了啊。后来呢啊，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你先不要去要求老菩萨啊，先要求我自己有没有要听了，你自己都不想听，那你一天到晚在看那个老菩萨不听，那个老菩萨不听。啊，我说呢，我在道场啊，我只要有空我就坐下来听经，就我一个人听，我就自己坐下来听，我都没有去要求老菩萨要来听。你自己就不先做给人家看啊，一天到晚在看这个老菩萨打瞌睡，那个老菩萨不听，那你自己本身就不听，你还能要求老菩萨吗？要先要求自己这一个老菩萨呀。啊，那老菩萨他不想去西方，你也要像那些老菩萨不想去嘛。啊，如果你这一生还不想去，那你可以向那些老菩萨学习，你就不要听经。啊，那有的人说，哎，这个老实念佛就好了，听什么经呢？讲是很简单啊，你能老实吗？那什么叫老实念佛？你有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老实念佛呢？把你这个贪嗔痴慢的习气呢念掉了，那个人叫老实念佛。啊，如果你一天念10万声佛号呢，那贪嗔痴慢还很严重，那就叫不老实了。老实的标准在哪里？在这里啊。那我们想一想，我自己老实不老实呢？先不要去管别人老实不老实，先问我自己，我自己有没有老实？啊，我问我自己呢，我很不老实。啊，因为很不老实呢，所以乖乖呢要听经。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念，你不会念。啊，不会念你就达不到那个效果。
啊，古大德所讲的

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那么我们不接受善知识啊，这个好老师的劝告，那吃亏就是自己了。啊，自己还要编一个理由去跟老师善知识去跟他讲理由，那吃亏是自己。啊，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教导啊，自己啊这身就不能成就。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往往我们这一生又空过了，啊，那就很可惜。啊，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啊，这个昨天我们也讲过。啊，这个是。度众生、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呢，得善方便、啊、你要度众生没有方便，没有善巧方便、啊、度不了众生、啊、众生、啊、特别是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没那么好度的、啊、没有善巧方便就不能度众生。所以过去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剃头那一天呢、啊，就给我讲了一句话啊。那个时候呢，他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日常法师呢，这个出家戒呢，持得很严格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就给我讲啊，说出家了啊，那么我们学的是大乘佛法。啊、不是学小乘法。大乘法呢不但自度还要度他、啊。度他没有善巧方便就度不了众生。那么怎么样学习善巧方便呢？必定要通达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世出世间法呢都要融会贯通。啊、你通达出世间法自利。通达世间法呢，利他。那么世间法具体的做法啊，就是我们古圣先贤讲的这个理常理啊，礼节这个理啊，这个是世间法。这个理就讲人情世故啊，世间凡情的这些人情世故啊，你必定要通达明了。那么你这样啊，来跟众生大众接触，他们才会生欢喜心啊。如果你对这个人情世故不通达呢，他生不起欢喜心啊。你佛法再好，他也不能接受。所以必定啊，要有善方便啊。那善方便呢，不但要学习佛法，还要学世间法。啊、所以当时老和尚就给我讲啊，从日常法师呢，他没有得到高手的指点，知道出世间法不通世间法啊，对世间法呢一张白纸啊，这种出家第一天呢、啊，老和尚这样给我讲啊，我一直记在心里。那么这些年来啊，啊，出家27年了啊，也。从这个地方啊，啊，体会到这个善巧方便啊，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佛门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有慈悲心，没有方便呢，帮不了众生，帮助不了。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两愿啊，前面是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呢，

是我们自信的智慧。啊，这个翻经的法师呢，没有把它翻成智慧啊，怕我们错会那个意思了。啊，因为世间人呢也有聪明智慧，啊，但是呢，那个不是佛讲的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是我们自信啊本有的，每一个人都有，都具足。啊，大家都具足。啊，那么我们速乘啊，乘这个般若这个船啊，那你很快就到彼岸了，你就会超越这个苦海了。啊，我们为什么在六道里面受生死轮回之苦呢？就是没有般若智慧啊！啊，没有般若智慧，你世间的聪明智慧再高，你还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生死之苦，脱离不了这个苦海啊！啊，世间上啊。啊，那个聪明智慧很高的人很多啊，但是呢，他不能超越啊生死的苦海，他超越不了。啊，你看那个科学家很聪明啊，很有智慧啊，哦，他发明种种的东西啊，你说头脑啊，啊，在世间人的头脑来比啊，他们是最高的、最有智慧的，但是那个不是般若智慧。那个世间的聪明智慧啊，他能得到世间的名利，但是呢，超越不了六道生死的苦海，他没办法，因为他那个智慧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断不了烦恼啊。那么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你看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前面12年讲阿含，后面8年呢讲方等，啊，阿含是小乘经啊，人天小乘经典。那么大乘呢，就是从阿含提升到方等，方等就是进入大乘教。那么大乘教讲了8年呢，就进入般若了。啊，提升到般若啊，般若讲了22年，啊，后面7年呢，啊，讲这个法华涅槃。那么般若几乎占释迦牟尼佛讲经接近一半，啊，可见得这个般若啊，它的重要。啊，我们不学习般若呢，是在讲啊，你学佛呢没味道。得不到法喜。那么说得具体一点呢，不要说断烦恼了，连除烦恼都有困难。啊，因此我们在金刚经里面，啊，金刚经是600卷大般若经当中的精华了。啊，这个般若经呢，佛讲了22年了，有600卷，哦，分量很大。那么在这个600卷般若经呢，经这么多，最有名的就是金刚经。啊，那么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金刚经是代表啊这个般若经的一个精华了。啊，金刚经呢很有名啊，啊，是在中国佛教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佛教里面啊有一部金刚经的。啊，就包括呢，没有学佛的人啊，世间的读书人啊，一般人啊，都知道佛教有一部经叫《金刚经》。《金刚经》啊，这部经啊，名气很大。那，啊，为什么它名气那么大呢？啊，是得力于唐朝时候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呢，他就是听到人家念《金刚经》开悟的。啊，他去砍柴去卖柴啊，那么到这个经过一个人家里啊，听到有人在念。

念金刚经啊，他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啊，听到人家念那个金刚经啊，他一听啊，忽然啊，他有所悟啊，他开悟了。那个念的人没开悟，他听的开悟了啊，再去问那个人呢、啊，你念那个那是什么经啊？那个客人给他讲啊，他念的是金刚经。啊、那么六祖跟他问话啊，彼此对话对了之后呢，哦，这个客人这个人呐、啊，不是普通人呐、啊，啊，这个经他念了很久呢，他都不懂他那个《金刚经》的意思啊。这个人听他一念呢、啊，他马上就悟入那个经义了，啊，所以就介绍他到五祖那里去，再去参学。啊，还送他银子啊，帮他安家啊，照顾他老母亲啊，等于是扶持他去学习啊，这个参禅啊，去参五祖、啊。那么在五祖那里待了八个月，啊，五祖要传法。就是宣布啊，请大家做一首偈啊。那神秀呢，做的那一首偈呢，没见性，没开悟啊。六祖呢，做的那一首偈啊，啊，真的是开悟了啊。这个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三更半夜也是给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那个时候就大彻大悟了，后面经就没有继续再讲。啊，那个时候他听到客人念《金刚经》是大悟，还没有彻，还不彻底。啊，去五祖那边做苦工作了八个月，啊，五祖要传法给他呢，再给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那个时候呢，他才大彻大悟。啊，那这个五祖看到。他已经彻悟了，那后面呢不用讲他都知道了，就把衣钵传给他了、啊、叫他赶快跑、啊、后来成为、啊、中国禅宗、啊、第六代祖师、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他这个知名度呢是从六祖那边来的、啊、六祖呢是在这部经开悟的，成为一代祖师的、啊、所以呢从六祖以后啊，啊都没有人不知道《金刚经》了啊。那么历朝历代呢，持诵《金刚经》的人非常多，啊，得到感应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这一次观音佛学会啊，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后面还有附录那个《金刚经持验记》。啊、就持诵《金刚经》的那个感应、效验的一些记录。那么般若呢，是我们学佛的中心、啊、我们也不能不学。但是般若经呢，很不好讲，很不好讲、啊、所以自古以来呢，这个般若经典啊，都很少人讲。啊，为什么呢？第一个怕讲错了，给人家误导，要背因果，啊，所以干脆就不讲了。啊，那么有的人呢，啊，他不怕因果，乱讲，啊，乱讲，啊，那因果背得更重，所以。姜慧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在《金刚经》讲义啊，给我们讲，他说自古以来呢，很多修行人呢，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他就指出我们念佛人，我们念佛人呢，你要念佛，他认真不认真呢？他很认真在念，但是呢。
扶不住这个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控制不住。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自己本身呢也深有同感，自己有这种感受。念头我们也很想扶烦恼，就是扶不住，拿它没办法。我们也长期听经的明了啦，知道这个烦恼不好啊，也哪一个人希望自己常常生烦恼呢？大概没有一个学佛的同修呢，希望自己不断烦恼的，大家都希望断烦恼。但就是断不掉啊，不要说断啊，你控制都控制不了啦。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心净则土净。那我们念佛念这么久，怎么心还不清净呢？心不清净，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嘛。我说穿了，还不是这一桩事情，就是放不下嘛。这个世界上有一桩事情没放下，你心就不清净。不清净呢，你就往生不了。你那个愿生西方那个心呢，你生不起来。为什么生不起来？你这边有牵挂嘛，你这边放不下，那嘴巴说愿生西方啊，真的佛要来接引又不想去了啊，又怕死了。那愿是假的嘛，在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知道啦。所以我自己呢为这个事情也是很烦恼。后来呢我就想到了，过去早期呢老和尚讲过金刚经讲义啊。有一天呢是心里实在很热闹。这个金刚经讲义呢再请来看看。看的呢真有很深的感受。那么看到江老居士在这个讲义里面给我们讲了。现代人呢从1000多年来呢，这个般若经都佛门里面很少人讲。他说这个般若经如果你不讲啊，你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啊，修到最后都枯燥无味，没味道。那没味道呢，你就修不下去了，你就会退转了，你得不到法喜了。那么这个般若呢是要从文字般若根据这个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文字般若就是经典包括这些讲义祖师大德的著作，这是文字般若包括天经文法言理文字这个是文字般若。那么我们利用这个文字般若的工具呢，你要知道呢去提起观照般若那个才有作用。你只停留在文字般若呢，你不知道要提起观照般若呢，那就你修到最后就枯燥无味了，包括念佛法门都不例外。念佛法门你去佛号念到底，老实念佛，你念看看。念到最后呢，你的心就烦了，你就念不下去了。为什么念不下去呢？因为他没有观照般若这个功夫，没有观照般若所以你没有般若呢，实在讲，你这句佛号也念不好。那我们又会想那。也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什么字都不认识他念得很好念个3年5年都往生了。是有，但是不多啦。你找几个，你找来给我看看。那个

的给你看。啊，现在这老菩萨呢，就七老八老了，你问他老实不老实？很不老实啊！啊，为什么不老实呢？他还不想去西方嘛，就不老实啦。啊，一讲到生病就怕得要死了，那还叫老实嘛？那什么叫老实呢？一听到生病都欢喜得不得了，哇，我要去西方了啊！那他一点恐惧感都没有，很自在，很潇洒，那是老实的。啊，如果这个听到要死了，那吓得都不成人形了，那个就不老实了。那老实不是嘴巴讲一讲就老实了，那我也会讲啊。啊，如果大家都那么老实，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要天天讲经说法讲49年？那释迦牟尼佛不是多此一举吗？啊，释迦牟尼佛就拿一个引磬啊。大家来跟着我老实念佛啊，他就敲引磬，然后我们大家个个跟他念佛，不都个个都成佛了吗？他还要讲经说法干什么？都不需要讲了嘛。那可见得那个老实人不多嘛，啊，少数几个人有了。啊，真老实人他真能放下，啊，他真能放下。啊，那种人真的不用听经，也不用跟他讲经，你就劝他老实念佛就好了。因为他已经老实了嘛，你要讲那么多，不是多余的吗？那么现在佛讲这么久的经呢，就我们这个世界呢，就不老实的人呢，占绝大多数。啊，1万个人呢，大概有9999个不老实，啊，恐怕都没有。啊，恐怕100万人呢，你要找到一个老实的都很难找。啊，我们全地球啊，这个60-70亿的人口，有几个老实的？啊，你去找看看。啊，你找出来呢，真的不成比例呀！啊，1/10000恐怕都不到。所以佛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嘛。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呢？断疑生信嘛。啊，你有疑惑在，你怎么会老实呢？啊，那不老实要装老实，你也装不来啊。啊，所以这个要起观照波罗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他讲得很有道理。啊，他说自古以来啊都不敢讲般若经，但是般若是佛法最重要的部分。你看世尊讲22年。但是没人讲啊，大家不敢讲啊，所以他分析啊，这个自古以来了不敢讲这个般若经呢，有3种情况啊，一种是妄谈般若啊，妄谈般若呢就是虚妄的乱谈乱讲般若啊，那根本就不是讲般若了，那乱讲妄谈，虚妄的妄。啊，再来呢是怕谈般若啊，听到般若就害怕啊，敬而远之啊，啊，唯恐讲错了啊，要这个错下一个字转你就要堕500世野狐身，怕谈啊，一个妄谈，一个怕谈，那纵然有人谈呢，也很浅，浅谈般若，妄谈、怕谈、浅谈，大家不能深入般若，所以。不管修什么法门啊，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认真，但是修到最后呢，枯燥无味，他得不到法喜，他就退心了。包括我们念佛法门都一样。啊，你说你老实念佛，那你心里还有烦恼吗？啊，这个不要问别人了，问自己最清楚。问别人呢不准，别人总是会恭维你嘛。哎呀。你修得很好啊，脸都发光了。那什么光我们也不知道啊，都有光了啊。是智慧光还是烦恼光啊？都有光啊。智慧光呢，它是啊白色白光、金色金光。那你
烦恼光放出来是黑色黑光。

也是光。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啊，在此地呢，如果你是老实人，那不需要了啊，你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不要再自找麻烦了。如果跟我以往很不老实的呢，那我建议啊，那个《金刚经》讲义啊，还是要看看啊，啊，最好能够深入啊，它帮助我们修学各种法门。它是佛法的中心啊，所以我们现在听经念佛也好啊，修禅也好，这个持咒也好，那就生不起欢喜心。那为什么生不起欢喜心？他没有观照般若，他不懂得起观，所以他就没味道啊。修到最后呢，像一潭死水，那个水是死水，它不活泼啊。那么般若一进去呢，那就活泼起来了啊，穿衣吃饭，哇，什么事都是在修行，你就快乐了啊。不然呢，你跑到哪里，跑到深山，你照样生烦恼了啊。你一个人自己就跟自己过不去，不相信你试看看啊，两个人在一起会起冲突呢，自己一个人呢，自己跟自己也会起冲突。啊，自己为什么跟自己起冲突？自己的烦恼习气在打架啊。啊，自己跟自己就起冲突了。啊，自己跟自己都在起冲突，那怎么可能不跟别人起冲突呢？那当然起冲突嘛。啊，为什么起冲突呢？没有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一照，就没有啦，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姜惠荣老居士劝我们啊，不要妄谈般若，不要怕谈般若，不要浅谈般若，而要什么深谈般若啊，深入的谈般若啊。他这个讲法呢，符合我们三皈依啊，自归佛，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啊，深入啊，啊，那个叫深入什么？深入般若智慧啊！你那个智慧才会如海啊！啊，你看现在净老和尚讲这个《无量寿经大清解》啊，根据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在讲啊，可以说字字句句呢，都是深入般若了啊，都是谈到般若。离不开般若啊，你离开般若就没味道啊。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如果你放下了，那可以不用学这个。如果放不下呢，我们还是乖乖的听佛讲的，要学习般若啊，你不能不学啊，不学你就放不下啊。啊，般若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嘛。啊，我们念佛也是要看破放下 啊，跟其他法门都一样 啊，只是看破放下呢，我们念佛这个条件比较低啊，你只要服烦恼控制得住，这样就可以去了，待业往生算及格了啊，其他法门还不及格，修这个法门啊，条件比较低。啊，这个学校呢，啊，好像我们这个考大学啊，这个学校呢20分就录取了，啊，那其他的学校要40分、60分、80分，有的要100分，啊，那条件比较高了，我们就不一定能达到。那这个20分，大家呢如理如法用功，很容易就达到，就及格了，就录取了。啊，高的我们不敢讲啊，低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啊！但是第一，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条件啊，这个我们可不能误会啊！误会我们这一生又要空过了，又去不了西方啊！要等到来生来世，不晓得要等到来生来世

啊，在遇到佛法、遇到净土，啊，在如理如法修学啊，那个时候才能往生。啊，那么我们希望这一生有一定的成就啊，这个般若啊，不能不留意。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们还是啊，有必要来学习。啊，除非你已经看破放下了，那不用谈了。啊，但嘴巴讲放下，心里根本就没放下，那个不算的。啊，有口无心啊，那个不算的。啊，嘴巴说要去西方，心里根本就留恋这个世界，就不想走。啊，这个是不可能往生西方的。啊，所以最近这两天呢，我听老和尚这个直播呢，有很多同修就问老和尚了啊，说往生啊，他这个头都发热了，是不是往生西方啊？啊，老和尚讲的真话了，他说头发热，包括烧出舍利，都不能代表他一定往生西方。啊，但是有这个瑞相啊，就是肯定他不堕三恶道啊，那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往生的时候，比如说全身柔软啦，头顶发热啦，心窝发热啦，啊，往生到天道的都有这个对象。啊，那么来生再来做人的，他也有这个对象啊，来生来做人啊，享受人间大富贵的，他也有这个对象。啊，并不一定往生西方。那么往生西方净土要怎么样才能确定呢？往生这个人他自己讲出来的啊，临终啊要走的时候呢，他跟大家讲，我看到佛来了，我跟他走了，我去西方了，那这个能确定了，他自己讲出来能确定。如果他自己没有讲出来呢，这很难确定啊。所以有很多同修呢，他对自己的亲人过世的也很关心啊，特别我们学佛念佛的同修啊，啊，都期望着自己的亲属能往生西方啊。那么来问我们呢，啊，我们说有没有往生西方啊？我都给他回答说有，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但是呢，啊，我这个给他讲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我这个话呢是佛的啊。啊，为什么说佛的呢？如果他没有说很确定的，那我们这样回答呢也没错啦。他说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给他一个安慰嘛，让他心里得到一个安慰。在弥陀经上讲啊，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已生就已经往生的，今生就现在这一生他往生的，当生就是将来啊，总有一天会往生的啊。那如果我们给他回答一定会往生呢，当生将来呢，在无量阿僧几劫之后再往生，那也是一定会往生，但是时间的问题嘛，并不是现在嘛。啊，如果他问说是不是今生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如果说是不是现在就在西方了，那我会给他回答说等我去西方再看看他在不在那里。啊，那他在那里呢就能确定，我现在还没去没看到，不能确定。啊，我都是这么回答的。啊，那么如果问我说会不会往生西方，我一定给他回答很肯定的，一定会往生的。啊，不是今生就是当生嘛。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他听闻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跟西方这个缘这个种子就种下去了。那总有一天这个种子它会成熟的，成熟的时候它一定会往生的，那只是时间还有多长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这样给人家回答呢也没错啊，也是根据经典啊，经典有明文啦，给我们说明啦。啊，如果他要确认啊，是不是今生，现在他已经往生了，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用沾茶散。

那叶抱坚啊，去占察三世因果那个轮相啊，你也能求地藏菩萨给你指点啊，自己的亲人呢、啊，到底是不是确定往生到西方啊，还是往生到天道、人道啊，还是往生到三恶道啊？啊，这个189数啊，这个三世因果。啊、那么这个是未来因果、啊、来生来世的因果、啊、这可以用透过这个方式去沾、啊、那么我能够告诉别人的就是这样。那么讲到这个速成般若传、啊啊、我们也知道要学习般若经典，不然你怎么速成般若传呢？这个不是这样念一念、啊、我、啊、愿我速成般若传，念完了就没事了，那不是这样啊，念完你要去学习啊。啊，那个金刚经讲义你可要听啊，要学啊，不然你怎么速成般若传啊？啊，那么便宜的事情那我也要啊。啊，啊这个我们要做佛的啊，那花一点时间花一点精神体力那是一定需要的嘛。啊，你不可能说坐在那里躺着舒舒服服的就成佛了，有那样的事情吗？那不可能啊！你要赚几个钱呐、啊？啊，要上班还要工作好几个小时啊，你才能赚了一点钱，对不对？啊，你要赚人家几个钱，你就要那么辛苦了。我、哦、现在要成佛，要了生死，那坐在那边舒舒服服的就成佛了，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不要在那里打妄想啊！所以有机会啊，我们要来学习《金刚般若》啊这个讲义啊。过去我们也是有一个错误观念啊，好像这个《金刚般若》是禅宗的，跟我们净土没关系啊。其实般若跟任何一宗都有关系啊。你离开般若呢，那就不是佛法了。啊，不但大乘离不开般若，就连小乘也离不开般若，就连人天的善法都离不开般若。啊，连我们学《弟子规》呢，都离不开般若。啊，你没有般若呢，连那个《弟子规》都学不好。不相信你试看看。啊，你不要看《弟子规》哦，啊，《弟子规》好像教做人的，做人你都不学不来。啊、不是说他去学了弟子规他就做得到了、啊、有的他连懂都没懂他怎么能做得到、啊、所以下午啊，我们那个五楼办公室、啊、拿一个短句给我看、啊、编这个弟子规啊，前面的四句、啊、父母呼应勿反，父母命行勿难，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演了一个话剧啊。那么学了弟子规的人他会不会佛用 啊在家里好，就纵然你在家里做到父母呼应勿反啊，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那你到公司行号呢，到学校呢啊，你到了公司上班，那这个四句要怎么做啊？啊，你就要改成了、啊、老板呼，老板呼要怎么样？不理他。那应该怎么做呢？在家里是父母呼应勿反，啊，在公司是什么？老板呼也要应勿反嘛，不然那个。啊，如果我当老板啊，我叫你，你都不理我，我也不要用你啊！啊，叫你明天回去吃自己了。那如果你当老板，你请了一个人，你叫他，他都不理你，你还会请他吗？我看你也不会请他。这老板呼要应勿反了、啊。啊，老板命行勿懒啊，老板交代你做的事情，你不能懒懒散散的，啊，拖拖拉拉的。啊，不认真去做，这个不行。
老板叫西静听，然后给你教导你，你要听啊。老板责须顺承啊，老板在责备你的时候，你要虚心的来承受嘛。如果你个公司行号大家能做到这个事迹，你那个公司那个工作效率一定很好。这个老板一个交代下来，下面都办得很好。如果老板夫应很缓，老板命行很懒，老板叫呢不静听，老板则不顺承，你说那个公司他怎么做事啊？现在的公司呢，大部分这种情况啊。那学了《弟子规》的人，真懂得还是不多啦。学是学啦，学是在学啦，学的会了吗？学会了没有？我们学会了多少？做到了多少？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弟子规》，我们都做不来。所以必须要借重般若智慧，不然你连那个《弟子规》都做不好，你还指望成佛？做人都做不好，还能做佛吗？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啊，对我们佛法世间法都很重要的，它是中心。离开这个就不是佛法了，就没有佛法可谈了。不但没有佛法呢，连世间法也谈不上了，连世间的上法都谈不上。可见呢，我们学习学什么呢？学开启我们的自性般若智慧。所以《金刚经》这个我们也要学习。不是说我们念佛人就不要了不要，你如果你放得下就可以了。但是真正有几个人放得下你不要看那些老太婆那老菩萨很认真念佛他就放下了，你去试看看。快死的时候呢，一个都放不下。这个我们看多了看多了，那么自己就能深刻的去体会了。所以现在呢，这个三重别院说老菩萨不愿听经，这我知道嘛。因为他们还不想去西方嘛。这老和尚现在讲的大经解他们就不愿意听，听不进去，听得没味道。那么这个经他不听我们也很清楚真正能念佛往生净土的呢就很难了。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越是超越。那这个跟前面也相关的，也通后面。这些都是相关的越呢超越苦海，六道是苦海，六道法界这个分段生死，这个苦海。那么出离六道法界呢，升到四圣法界呢，四圣法界呢跟一真法界比起来呢，它还是苦海比我们六道法界呢那要殊胜太多了但是跟一真法界比起来呢，四圣法界还是苦海所以十法界呢都叫凡夫这个六道法界的凡夫叫内凡，六道以内的凡夫四圣法界呢是六道以外的凡夫但是呢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四圣法界的圣人声闻缘觉菩萨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他们超越了，他比我们快乐了。
他不要受这个昏断生死，但是他。

它还有变异生死，啊，比我们快乐多了，自在多了啊。但是呢，跟一真法界的法身大士比呢，他们还是苦海，还是不自在，啊，所以还要再超越，啊，超越十法界啊，入一真法界，住十报庄严土，啊，那么这个十法界的苦海，他就超越了。啊，那么到成佛呢，是究竟的超越了。那么这个都要靠般若，般若啊。那么下面讲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啊。这个戒定道啊，我们一般讲啊，佛法的修学啊，戒定慧三无漏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就是般若智慧。那么我们要开启般若智慧呢，那不能不修戒不修定啊。戒有广义有狭义的啊，广义的就是啊，凡是佛教戒规定啊，我们一般讲啊，守规矩守一个规则，这个通通是属于戒啊。那么你守这个规则呢，你心才会定啊，定了呢你才会开智慧。你不守规矩呢，心乱糟糟的，心定不下来，那你开不了智慧啊。那么这个智慧你开一分呢，它又帮助你这个戒定啊更深入，戒定更深入又帮助你这个智慧越增长一分啊。这个三无漏学它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啊这个帮助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连带关系。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明天啊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知门从行录》，清素之行第一。第24页，从第四行看起。慎思不易，唐敬林，京兆华严人，道风寂波，盛习日志，并委诸世人，可不从问。后欲作福，方恨无才，世人出之。林曰：波不亦有此也，平生衣破，以此补之。这条是慎思不易，慎就是信众啊，供养出家人财物，这个叫称，就是这个在家信众啊供养的财物啊，叫称施。在家人啊，他布施的，布施给出家人的财物。不易啊，就是他没有放在心里。这个公案也是唐朝京师净林法师，他就住在弘法寺。京师就是京都了，唐朝建都在长安，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现在叫西安了。那么他是在弘法寺常住，他是京兆华严人。道风寂波啊，就是他的道行啊高超。道风隐波，这个就是他的感召了。他有道行，这个道风啊就传播的很远。古代呢没有像现代这个资讯传播媒体，他的道风演播都是口耳相传啊，这个我们平常讲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就传开了啊，所以传得很远的人都知道。那么知道他的这个法师啊，有德行，有道风啊，来亲近他的，跟他学习的，来听他讲经说法，听他教诲，这个人多了，这个供养也就多了。

所以他收到的这些供养啊，并委诸世人，人家这一手供养他，这一手就交给旁边的侍候他的人，就侍者了、啊、交给侍者，他也不再去问刚才那个信徒啊供养多少钱啊，他没有再去问，他也没有看啊，这一手接过来，这一手就交给侍者了，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后羿作福啊，有一天啊想到啊要做一些功德，想到啊有一些好事功德要做，那么在佛门啊做功德不外乎是印经、造佛像、修造寺院。放生、救济这些功德，有像《地藏经》讲的这个修补塔寺啦、装理经典啦、救济啊急难的人，这些都属于作福、修福的事情。这里讲作福啊，大概啊就是经典上讲的主要啊在三宝里面种福了。那想到要去做一点功德啊，那才荒恨无才，哎呀自己都没钱啊，想做也没钱啊，这个有这个心要做，但是没钱。那可见得呢，平常人家供养他的钱啊，他就交给旁边的人，他也不去过问，也不知道多少，也没有放在心上。

那么平生衣破啊，以此补之。平生衣服破了，就是衣服破了。我们一般是用布来补，但是用纸来补。这个也是说明他非常的生活啊，非常的节俭的，丝毫都不浪费。人家信众的供养啊，他都拿去布施的，啊，替大家修福。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有信众的布施供养啊，我们不要想，替大家修福。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是效法印光祖师。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供养他老人家的钱很多。他这个收到这些供养啊，他主要的功德啊，是做这个，第一个是印经，因为过去那个时代啊，这个经书还是很有限，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要得到一本经书，那个时候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得到一本经书，实在讲不容易，所以人家供养他的钱，他通通拿去印经，供养的钱很多了。到了晚年啊，到这个苏州报国寺啊，就灵岩山下面啊，山下一个寺院报国寺。报国寺啊，他办一个弘化社，办一个弘化社。就专门啊印经印善书啊，跟大众结缘流通啊，流通经书善书这些典籍，以做这一桩事情为主。啊，这个弘化社现在还在，我们也曾经啊给他印过一些经典。那么印光祖师他流通这个经典啊，他流通的方式啊，跟我们现在做的不太一样。他的流通呢，就是全额流通，全额就是说，如果你的经济能力许可，那比如说请一本经书，他照这个本钱给你，没有赚你的钱。比如说一本经书十块钱，那十块钱他就收十块，说这个印的成本价十块钱，没有商业利益的，没有赚钱。他就收十块，这个全价流通啊。那如果有的人经济差一点啊，比较困难一点，半价就是说打五折啦，半价流通，一本成本是十块，收五块。那有的的确呢，连半价他也买不起，那就免费流通。印光祖师他这个流通是这种方式的。那么他收回成本或者收回半价，他留着再做下一次的这个印经的一个基金，跟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全部免费流通的这个太一样。那我们现在是
全部都是免费的。那么印光祖师这个做法，在当时那个地区那个时代啊，也很适合了。因为啊，这个经典我们自己拿钱去请回来，比较会尊重，他会比较爱惜，比较珍惜，自己花钱去买的。那如果都不要钱的哦，当然也会不一样啊，反正这个都免费的啦，他就不会那么珍惜。这个的确也是这样，所以你有些经书，你到那个书店啊去买的，你去买这个经书，自己花钱啊去买的，那买了自己就会比较珍惜，这个也是必定的，不然他如果他不想看，他也不会拿钱去买了。所以印祖这个做法呢，也有他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净老和尚的做法呢，也是适应现代的一个时代跟环境不一样。所以有一些道场啊，他们定一个价钱在流通经书，也是有他的一个需要啦。啊，免费流通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不知道珍惜啊，那就糟蹋这些经书，你的钱一大堆乱丢。这个我们也看到过，所以这个都各有利弊啊，这个我们要了解。那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了，这个印这个纸本的经书，后来发展到录音带、录影带、VCD、DVD， 到现在的播经机、电脑、卫星电视，这些晶片。现在这个用纸本的这个就我们就斟酌印了，就不会像过去印的那么多，已经饱和了。现在看这个书本的人很少，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电脑，这个几乎都要代替了，所以在电脑上搜寻啊，这些资料也都很充足。但是纸本的经书还是要保留，万一没电了，那个都不能看，那纸本的就没有影响，所以这个传统的纸本呢，还是要保留下来。所以古代啊，古大德这个做法，那现代啊，我们净老和尚，那近代的印光祖师也是这个做法。那印祖啊，他的行持跟这个净林法师啊就很相似了。供养他那么多钱，他也没有穿一件好的衣服。有好的衣服啊，辗转布施给人，他自己还是穿的那个旧衣服，也没有吃好一点，住也没有住好一点。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效法的地方。好，今天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知门从行录》，清素之行第一。第24页，从第四行看起。慎思不易，唐敬林，京兆华严人，道风寂波，趁袭日志，并委诸世人，可不从问。后亦作福，方恨无才。世人出之，林曰：“多不亦有此也。”平生衣破，以此补之。这条是慎思不易，慎就是信众啊，供养出家人财物，这个叫称，就是这个在家信众啊，供养的财物啊，叫称施。在家人啊，他布施的，布施给出家人的财物。不易啊，就是他没有放在心里。这个公案也是唐朝京师净林法师，他是住在弘法寺，京师就是京都了。唐朝建都在长安，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现在叫西安了。那么他是在弘法寺常住，他是京兆华严人。道风寂波啊，就是他的道行啊高超。道风隐波，这个就是他的感召了。他有道行，这个道风啊，就传播的很远。古代呢，没有像现代这个资讯传播媒体，他的道风演播都是口耳相传的，这个我们平常讲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就传开了啊，所以传得很远的人都知道。

那么知道他的这个法师啊，有德行，有道风啊，来亲近他的，跟他学习的，来听他讲经说法，听他教诲，这个人多了，这个供养也就多了。所以他收到的这些供养啊，并委诸世人。人家这一手供养，他这一手就交给旁边的侍候他的人，就侍者了，交给侍者，他也不再去问刚才那个信徒啊，供养多少钱啊，他没有再去问，他也没有看，这一手接过来，这一手就交给侍者了。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后羿作福啊，有一天呢，想到要做一些功德，想到有一些好事功德要做，那么在佛门呢，做功德不外乎是印经、造佛像。修造寺院，放生、救济这些功德，就像《地藏经》讲的这个修补塔寺啦、装理经典啦、救济急难的人，这些都属于作福。修福的事情，这里讲作福啊，大概就是经典上讲的，主要在三宝里面重福了。那想到要去做一点功德那才方恨无才，自己都没钱啊。想做也没钱这个有这个心要做，但是没钱。那可见得呢，平常人家供养他的钱他就交给旁边的人，他也不去过问，也不知道多少，也没有放在心上。

那这些钱不是他自己用的，不是他自己享受的，都拿去替大家修复了。这些都是我们要效法、要学习的地方。那么平生衣破啊，以子补之。平生衣服破了，就是衣服破了。我们一般是用布来补，但是用纸来补。这个也是说明它非常的生活啊，非常的节俭，丝毫都不浪费。人家信众的供养啊，他都拿去布施的，啊，替大家修复。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信众的布施供养啊，我们不要想，替大家修复。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是效法印光祖师。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供养他老人家的钱很多。他这个收到这些供养啊，他主要的功德啊，是做这个，第一个是印经，因为过去那个时代啊，这个经书还是很有限，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要得到一本经书，那个时候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得到一本经书，实在讲不容易，所以人家供养他的钱，他通通拿去印经，供养的钱很多了。到了晚年啊，到这个苏州报国寺啊，就灵岩山下面啊，山下一个寺院报国寺。报国寺啊，他办一个弘化社，办一个弘化社。就专门啊印经印善书啊，跟大众结缘流通啊，流通经书善书这些典籍，以做这一桩事情为主。啊，这个弘化社现在还在，我们也曾经啊给他印过一些经典。那么印光祖师他流通这个经典啊，他流通的方式啊，跟我们现在做的不太一样。他的流通呢，就是全额流通，全额就是说，如果你的经济能力许可，比如说请一本经书，他照这个本钱给你，没有赚你的钱。比如说一本经书十块钱，那十块钱他就收十块，说这个印的成本价十块钱，没有商业利益的，没有赚钱。他就收十块，这个钱价流通啊。那如果有的人经济差一点啊，比较困难一点，半价就是说打五折啦，半价流通，一本成本是十块，收五块。那有的的确呢，

连半价他也买不起，那就免费流通。印光祖师他这个流通是这种方式的，那么他收回成本或者收回半价，他留着再做下一次的这个印经的一个基金，跟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全部免费流通的这个就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是全部都是免费流通。那印光祖师这个做法，在当时那个地区那个时代啊，也很适合了，因为啊，这个经典我们自己拿钱去请回来，比较会尊重，他会比较爱惜，比较珍惜，自己花钱去买的。那如果都不要钱的哦，当然也会不一样啊，反正这个都免费的啦，他就不会那么珍惜。这个的确也是这样，所以你有些经书你到那个书店啊去买的，你去买这个经书自己花钱啊去买的，那买了自己就会比较珍惜，这个也是必定的，不然他如果他不想看，他也不会拿钱去买了。所以印祖这个做法呢，也有他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净老和尚的做法呢，也是适应现代的一个时代跟环境不一样，所以有一些道场啊，他们定一个价钱在流通经书，也是有他的一个需要啦。啊，免费流通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不知道珍惜啊，那糟蹋这些经书，你的钱一大堆乱丢。这个我们也看到过，所以这个都各有利弊啊，这个我们要了解。那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了，这个印这个纸本的经书，后来发展到录音带、录影带、VCD、DVD， 到现在的播经机、电脑、卫星电视，这些晶片。现在这个用纸本的这个就我们就斟酌印了，就不会像过去印的那么多，已经饱和了。现在看这个书本的人很少，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电脑，这个几乎都要代替了，所以在电脑上搜寻啊，这些资料也都很充足。但是纸本的经书还是要保留，万一没电了，那个都不能看，那纸本的就没有影响，所以这个传统的纸本呢，还是要保留下来。所以古代啊，古大德这个做法，那现代啊，我们净老和尚，那近代的印光祖师也是这个做法。那印祖啊，他的行持跟这个净灵法师啊就很相似。供养他那么多钱，他也没有穿一件好的衣服。有好的衣服啊，辗转布施给人，他自己还是穿的那个旧衣服，也没有吃好一点，住也没有住好一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效法的地方。好，今天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知门从行录》，清素之行第一。第24页，从第四行看起。慎思不易，唐敬林，京兆华严人，道风寂波，趁袭日志，并委诸世人，可不从问。后欲作福，方恨无才，世人出之。林曰：波不亦有此也，平生衣破，以此补之。这条是慎思不易，慎就是信众啊，供养出家人财物，这个叫称，就是这个在家信众啊供养的财物啊，叫称施。在家人啊，他布施的，布施给出家人的财物。不易啊，就是他没有放在心里。这个公案也是唐朝京师净林法师，他就住在弘法寺。京师就是京都了，唐朝建都在长安，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现在叫西安了。那么他是在弘法寺常住，他是京兆华严人。道风寂波啊，就是他的道行啊高超。道风隐波，这个就是他的感召了。他有道行，这个道风啊就传播的很远。古代呢没有像现代这个资讯传播媒体，他的道风演播都是口耳相传啊，这个我们平常讲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就传开了啊，所以传得很远的人都知道。那么知道他的这个法师啊，有德行，有道风啊，来亲近他的，跟他学习的，来听他讲经说法，听他教诲，这个人多了，这个供养也就多了。所以他收到的这些供养啊，并委诸世人，人家这一手供养，他这一手就交给旁边的侍候他的人，就侍者了，交给侍者，他也不再去问刚才那个信徒啊，供养多少钱啊，他没有再去问，他也没有看，这一手接过来，这一手就交给侍者了。
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后羿作虎啊，有一天啊，想到啊，要做一些功德，想到啊，有一些好事功德要做。那么在佛门啊，做功德不外乎是印经、造佛像、修造寺院。放生、救济这些功德，就像《地藏经》讲的这个修补塔寺啦、装理经典啦、救济啊急难的人，这些都属于作福、修福的事情。这里讲作福啊，大概啊，就是经典上讲的，主要啊，在三宝里面种福了。那想到要去做一点功德啊，那才方恨无彩，哎呀，自己都没钱啊，想做也没钱啊，这个。有这个心要做，但是没钱，那可见得呢，平常人家供养他的钱啊，他就交给旁边的人，他也不去过问，也不知道多少，也没有放在心上。

身上都没有钱了，试着拿出来给他看了，他才知道哦，平常人家供养这么多钱，那这些钱，那不是他自己用的，不是他自己。

那么平生衣破啊，以子补之。平生衣服破了，就是衣服破了。我们一般是用布来补，但是用纸来补。这个也是说明他非常的生活啊，非常的节俭的，丝毫都不浪费。人家信众的供养啊，他都拿去布施的，啊，替大家修福。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信众的布施供养啊，我们不要想，替大家修福。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是效法印光祖师。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供养他老人家的钱很多。他这个收到这些供养啊，他主要的功德啊，是做这个，第一个是印经，因为过去那个时代啊，这个经书还是很有限，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要得到一本经书，那个时候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得到一本经书，实在讲不容易，所以人家供养他的钱，他通通拿去印经，供养的钱很多了。到了晚年啊，到这个苏州报国寺啊，就灵岩山下面啊，山下一个寺院报国寺。报国寺啊，他办一个弘化社，办一个弘化社。就专门啊印经印善书啊，跟大众结缘流通啊，流通经书善书这些典籍，以做这一桩事情为主。啊，这个弘化社现在还在，我们也曾经啊给他印过一些经典。那么印光祖师他流通这个经典啊，他流通的方式啊，跟我们现在做的不太一样。他的流通呢，就是全额流通，全额就是说，如果你的经济能力许可，那比如说请一本经书，他照这个本钱给你，没有赚你的钱。比如说一本经书十块钱，那十块钱他就收十块，说这个印的成本价十块钱，没有商业利益的，没有赚钱。他就收十块，这个钱价流通了。

那如果有的人经济差一点啊，比较困难一点，半价，半价就是说打五折啦，半价，半价流通，一本成本是10块，收5块。那有的的确呢，连半价他也买不起，那就免费流通。印光祖师他这个流通是这种方式的。那么他收回成本或者收回半价，他留着再做下一次的这个印经的一个基金，跟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全部免费流通的这个就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是全部都是免费流通。那印光祖师这个做法在当时那个地区那个时代啊，也很适合了。因为啊，这个经典我们自己拿钱去请回来比较会尊重，他会比较爱惜，比较珍惜，自己花钱去买的。那如果都不要钱的哦，当然也会不一样啊，反正这个都免费的啦，他就不会那么珍惜。这个的确也是这样，所以你有些经书你到那个书店啊去买的，你去买这个经书自己花钱啊去买了，那买了自己就会比较珍惜，这个也是必定的。不然他如果他不想看，他也不会拿钱去买了。所以印祖这个做法呢也有他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净老和尚的做法呢也是适应现代的一个时代跟环境不一样。所以有一些道场啊，他们定一个价钱在流通经书，也是有他的一个需要啦。啊，免费流通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不知道珍惜啊，那糟蹋这些经书，你的钱一大堆乱丢。这个我们也看到过，对这个都各有利弊啊，这个我们要了解。那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了，这个印这个纸本的经书，后来发展到录音带、录影带、VCD、DVD， 到现在的播经机、电脑、卫星电视，这些晶片。现在这个用纸本的这个就我们就斟酌印了，就不会像过去印的那么多，已经饱和了。现在看这个书本的人很少，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电脑，这个几乎都要代替了，所以在电脑上搜寻啊，这些资料也都很充足。但是纸本的经书还是要保留，万一没电了，那个都不能看，那纸本的就没有影响，所以这个传统的纸本呢，还是要保留下来。所以古代啊，古大德这个做法，那现代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近代的印光祖师也是这个做法。那印祖啊，他的行持跟这个净莲法师啊就很相似了。供养他那么多钱，他也没有穿一件好的衣服。有好的衣服啊，辗转布施给人。他自己还是穿的那个旧衣服，也没有吃好。

一点，住也没有住好一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效法的地方。好，今天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知门从行录》，清素之行第一。第24页，从第四行看起，慎思不易。唐敬陵京兆伐元人，道风寄波趁袭日志，并委诸士人，可不从问。后欲作福，方恨无才。世人出之，临曰：“波不亦有此也。”平生衣破，以此补之。这条是慎思不易，慎就是信众啊，供养出家人财物，这个叫称，就是这个在家信众啊供养的财物啊，叫称施。在家人啊，他布施的，布施给出家人的财物。不易啊，就是他没有放在心里。这个公案也是唐朝京师净林法师，他就住在弘法寺。京师就是京都了，唐朝建都在长安，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现在叫西安了。那么他是在弘法寺常住，他是京兆伐元人。道风寄波啊，就是他的道行啊高超。道风引波，这个就是他的感召了。他有道行，这个道风啊就传播的很远。古代呢没有像现代这个资讯传播媒体，他的道风演播都是口耳相传的，这个我们平常讲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就传开了啊，所以传得很远的人都知道。那么知道他的这个法师啊，有德行，有道风啊，来亲近他的，跟他学习的，来听他讲经说法，听他教诲，这个人多了，这个供养也就多了。所以他收到的这些供养啊，并委诸士人，人家这一手供养，他这一手就交给旁边的侍候他的人，就侍者了啊，交给侍者。他也不再去问刚才那个信徒啊供养多少钱啊，他没有再去问，他也没有看啊，这一手接过来，这一手就交给侍者了。
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后羿作虎啊，有一天啊，想到啊，要做一些功德，想到啊，有一些好事功德要做。那么在佛门啊，做功德不外乎是印经、造佛像、修造寺院。放生、救济这些功德，像《地藏经》讲的这个修补塔寺啦、装理经典啦、救济啊急难的人，这些都属于作福、修福的事情。这里讲作福啊，大概啊，就是经典上讲的，主要啊在三宝里面种福了。那想到要去做一点功德啊，那才荒恨无才，哎呀，自己都没钱啊，想做也没钱啊，这个。有这个心要做，但是没钱。那可见得呢，平常人家供养他的钱啊，他就交给旁边的人，他也不去过问，也不知道多少，也没有放在心上。

那么平生衣破啊，以子补之。平生衣服破了，就是衣服破了。我们一般是用布来补，但是用纸来补。这个也是说明他非常的生活啊，非常的节俭的，丝毫都不浪费。人家信众的供养啊，他都拿去布施的，啊，替大家修福。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信众的布施供养啊，我们不要想，替大家修福。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是效法印光祖师。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供养他老人家的钱很多，他这个收到这些供养啊，他主要的功德啊，是做这个，第一个是印经，因为过去那个时代啊，这个经书还是很有限，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要得到一本经书，那个时候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得到一本经书，实在讲不容易，所以人家供养他的钱，他通通拿去印经，供养的钱很多了。到了晚年啊，到这个苏州报国寺啊，就灵岩山下面啊，山下一个寺院报国寺。报国寺啊，他办一个弘化社，办一个弘化社，就专门啊印经印善书啊，跟大众结缘流通啊，流通经书、善书这些典籍，以做这桩事情为主。这个弘化社现在还在，我们也曾经啊，给他印过一些经典。那么印光祖师他流通这个经典啊，他流通的方式啊，跟我们现在做的不太一样。它的流通呢，就是全额流通。全额就是说，如果你的经济能力许可，那比如说请一本经书，他照这个本钱给你，没有赚你的钱，

一本经书十块钱，那十块钱他就收十块啊，说这个印的成本价十块钱啊，没有商业利益的啊，没有赚钱，他就收十块啊，这个钱价流通啊。那如果有的人经济差一点啊，比较困难一点，半价就是说打五折啦，半价流通，一本成本是十块，收五块。那有的的确呢，连半价他也买不起，那就免费流通。印光祖师他这个流通是这种方式的，那么他收回成本啊，或者收回半价，他留着再做下一次的这个印经的一个基金，跟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全部免费流通的这个就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是全部都是免费流通。那么印光祖师这个做法，在当时那个地区那个时代啊，也很适合了。因为啊，这个经典我们自己拿钱去请回来，比较会尊重，他会比较爱惜，比较珍惜，自己花钱去买的。那如果都不要钱的哦，当然也会不一样啊，反正这个都免费的啦，他就不会那么珍惜。这个的确也是这样，所以你有些经书，你到那个书店啊去买的，你去买这个经书，自己花钱呢、啊、去买的，那买了自己就会比较珍惜，这个也是必定的，不然他如果他不想看，他也不会拿钱去买了。所以印祖这个做法呢，也有他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净老和尚的做法呢，也是适应现代的一个时代跟环境不一样，所以有一些道场啊，他们定一个价钱在流通经书，也是有他的一个需要啦。啊，免费流通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不知道珍惜啊，那糟蹋这些经书，你的钱一大堆乱丢。这个我们也看到过，所以这个都各有利弊啊，这个我们要了解。那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了，这个印这个纸本的经书啊，后来发展到录音带、录影带、VCD、DVD， 到现在的播经机、电脑、卫星电视啊，这些晶片。现在这个用纸本的这个就我们就斟酌印了，就不会像过去印的那么多，已经饱和了。现在看这个书本的人很少，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电脑，这个几乎都要代替了，所以在电脑上搜寻啊，这些资料也都很充足。但是纸本的经书还是要保留，万一没电了，那个都不能看，那纸本的就没有影响，所以这个传统的纸本呢，还是要保留下来。所以古代啊，古大德这个做法，啊，现代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近代的印光祖师。

是这个状况。那印祖啊，他的行持跟这个净明法师啊就很相似了。供养他那么多钱，他也没有穿一件好的衣服。有好的衣服啊，辗转布施给人，他自己还是穿的那个旧衣服，也没有吃好一点，住也没有住好一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效法的地方。好，今天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课本，

0: 第二十五页
1: 啊，
0: 西方阙词第二十五页第三行啊，从第三行看起。菩萨曰：“所是净土一门，真诸佛心中，人天净路。今汝等虽求往生，若发愿不切，如入海而不获宝珠，徒劳无益也。”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前面呢，这个菩萨呢，有指明的。就是针对某一个人来开示。那么这个一段呢没有特别指哪一位那么就是对大家的开示也是对我们的开示。觉明妙行菩萨。那么他讲他所开示的净土这一个法门真诸佛心中人天净路这个几个字它的意义是无限的深广。如果我们没有深入、进一步的去体会，就是这样我们草草念过去，我们也体会不到，它的深意，所以我们看这个书要用心来体会这样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这个净土这个法门称为难信之法我们在无量寿经在弥陀经佛都给我们讲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那么他修行呢比起其他所有的法门那么它是易行道容易其他的法门不管是大乘小乘显宗密教所有一切法门顿渐秘密不定所有的法门跟净土这个法门来比较都是难行道这个难就是难度比较高也就是说这一切法门它的标准高要求的条件高我们一般凡夫呢就很难这个修学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小乘佛法来讲小乘讲到圆满是证阿罗汉果阿罗汉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无学无学无学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毕业了的学业呢已经学完了毕业了证阿罗汉果了出离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了这一个阶段毕业好像我们读小学呢六年了你毕业了那么它的标准是什么呢要断三界八十八品

见奉，八十一品师奉。啊，这个见师奉啊，有一品没断干净，六道都出不去。啊，那么这个阿罗汉断见思烦恼了啊，断干净了，出离六道了，那么他就不在六道法界了啊，他在四圣法界啊，这个声闻法界，十法界里面呢、啊，他在声闻法界。那么辟支佛啊，他也是断见思佛。那么阿罗汉呢？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习气还没有断尽啊。那辟支佛呢，比阿罗汉呢、啊、高一层啊。他见思惑断了，见思的习气也断了啊，所以他层次高，高他一级。那么辟支佛、阿罗汉都是小圣啊，极果啊，极就是到了。他这个小圣啊到了极处了，他毕业了。那再提升就是菩萨。那菩萨呢不但要断见思惑啊，见思烦恼习气都断尽啊，还要破尘沙惑。啊，尘沙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分别啊，分别心。见思惑呢就是华严讲的执着啊，啊，这个执着是最重的烦恼啊，因为有执着啊，所以造成六道轮回啊，还有尘沙无明啊，啊，那就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呢没有执着啊，但是他还有分别，还有妄想啊，妄想是根本无明。那菩萨呢？这个分别心断了，他就证得啊，这个四圣法界的菩萨法界啊，那比辟支佛高了啊，又高一层了。那么十法界的佛啊，他这个见尘沙惑的烦恼断尽。啊，连习气也断尽啊，那就变成提升到佛了啊。这个十法界呢，这个佛法界啊，那么最高的啊，他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的习气啊，见思、尘沙啊，这个两种烦恼的习气啊，也都断尽了，那么就成为十法界的佛。那么这个佛呢，在天台中六级佛来讲，叫相似级佛，相似就很像佛，但还不是真佛啊，因为他无明还没破，还在十法界啊，十法界是最高的了。那么他这个地位如果再提升啊，再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他就超越十法界。他就入了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就华严经讲的，他住在华藏世界了，十报庄严土了，不是方便有余土啊，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我们六道凡夫住的是凡圣同居土啊。那么这个修学呢，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这个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啊，有顿教有见教啊，这个差别啊，种类非常的多啊。那么不管用什么法门啊，那这是一个标准啊。你要出三界，见思惑要断干净啊。你见断也好，顿断也好，总是要断干净，那你才出得去。啊，要提升到菩萨断尘沙惑啊，要提升到

法身大事都必定要破一品无名啊，证一分法身啊，这所有法门啊，不管你用哪个。

都感到很困难了，啊，就是暂时把它压住，让它不要发作都很困难，那断那个难度就更高了嘛，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啊，当然不容易。那么有一些根器比较利的修禅啊、修密啊、修教啊，那么他们有很高的成就，啊，这毕竟是少数，啊，不是多数。啊，那么光传圣同居土这一关啊，不要说断见思惑都断了，就是88品见惑，你在一生当中都没有能力断。啊，如果我们一生当中修学呢，断了88品见惑了啊，我们虽然还没有出三界，已经证得在小圣的果位啊。叫须陀洹果，啊，那么在大圣言教初信位的菩萨，啊，这个在整个正果的位次来讲啊，叫小小圣，最小的，但是他不是凡夫了，是圣人了，这个叫入流，入了圣人这一流了，啊，那么断见惑呢，还要思惑啊。81品没断了，所以三界出不去啊。但是呢，他在六道里面呐、只有在人天两道啊，绝对不堕三恶道啊，因为他不会再造恶业了啊。而且呢，出离三界呢，他能够预期了啊。在小圣来讲啊，你只要断了。88品见惑，那么最长时间呢、就是天上人间7次往返，那必定啊证阿罗汉果，啊，他时间可以预期，啊，但是我们看这个天上人间7次往返，这个时间也非常长的，啊，人间寿命短，天上的寿命长。好，我们不要讲太高的天啊。你说四王天一天呢、我们人间50年，我们50年等于他一天啊。再上去呢，刀立天他一天我们人间100年。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个我们。中国号称5000年历史，在刀立天的50天，还1个多月，哦，那在天道的寿命很长所以7次往返这个时间从我们换算人间的时间也是非常漫长的，这样才能超越六道，这是小圣，那么大圣呢，他超越是比较快，比小圣快。但是总是你要能达到这个标准见思惑没有断干净，六道出不去；尘沙无明没破，你十法界出不去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断证的这个难度回头再看看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它殊胜在哪里烦恼一品没断你只要具足信愿行，可以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烦恼一品没断，还是凡夫不管你怎么修到多好你持戒修行修得多好，你烦恼只要没断，都是凡夫那么你修得好就是人天善道，得人天福报人天还在六道里面六道在诸佛世界的四土里面属于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品烦恼没断，是凡夫的身份

是圣人。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也是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处。啊、那么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我们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读观经啊，给我们介绍的那个极乐世界都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啊、那么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没有三恶道是一个特色、啊、第二个特色是你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大家都是莲花化身，都无量寿、啊、凡圣同居凡夫也是无量寿，阿弥陀佛无量寿、啊、凡夫也是无量寿、啊、菩萨罗汉凡是往生的，大家都无量寿，平等啊，那凡夫跟圣人平等，跟佛平等啊。那么这些佛菩萨啊，这些神通道力啊，只要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大家通通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有很多研究经教的法师的，看到经上讲这个，他就不能相信。这个明明跟通途法门啊讲的这个讲不通嘛。那凡夫就凡夫，圣人就圣人嘛，那怎么可能这样呢啊，但极乐世界就是这样，事实它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呢，跟这些大菩萨呢，明心见性的大菩萨阿惟越致同样的能力享受，不是我们自己修到那个程度，是蒙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那么我们去到那边呢，跟这些大菩萨呢，享受同等的待遇啊！啊，这是佛力加持啊。那么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呢，在那边再修行啊，我们也修到阿惟越致啊，那个就不是佛力加持，是自己自信啊，德能现前了、啊。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他说啊，这个极乐世界呢，实在是非常奇妙、啊、这凡夫往生呢，你说他是凡夫，但是他的神通道力跟那些阿惟越致菩萨、啊、七地以上的菩萨一样，那凡夫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呢、啊、不要说七地菩萨呢，你连个虚头环呐、啊，有天眼通我们都没有。啊，怎么这个一个巨浮凡夫，烦恼一品没断，往生到净土，他马上就跟七地菩萨一样。啊，你说他是凡夫呢，你说不上。那你说他圣人呢，他烦恼一品没断。啊、说凡夫也不是，说圣人也不是、啊、所以他这个世界呢非常奇特，十方诸佛世界没有的凡圣同居土没有这回事情、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啊、所以十方诸佛啊，看到这个事情啊，通通介绍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啊、赶快念佛去极乐世界、啊、去那边呢、啊、成佛快，还没有成佛了，就可以享受活菩萨的待遇了。啊，这个到哪里找啊？啊，在这虚空法界都找不到了啊！所以十方诸佛共同赞叹。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不是在上三土啊，上三土方便有一土啊，断见思惑、尘沙惑。啊、十报土要破无明、啊、常寂光土要无明习气断尽才能回归常寂光，那这个每尊佛的四土都一样的、
啊，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啊，极乐世界呢，最特别的就是凡圣同居土。那么在十方诸佛世界呢，凡夫要超越六道啊，最难突破的就是凡圣同居土这一关。啊，这一关突破了，那后面呢，它都会不断的提升。啊，这一关突不破，那一退转呢，又不知道退到哪里去。啊，所以在六道里面啊，生死轮回啊，修行进进退退，进一步退九步啊，修了无量劫还是凡夫一个啊，我们都修了无量劫了，你相信吗？啊，我们实在是不敢相信，过去有修那么久吗？啊，因为我们忘记了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啊，啊，这个有隔音之谜啊，在死了以后再投胎再转世，过去生的事情都忘光了。那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都是无量劫啊，在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我们这一生啊，才有可能遇到这个法门，这个经典啊，遇到了才肯发心来修学啊。如果过去是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听都听不到。啊，那么我们过去是修了这么久，为什么没去呢？这里菩萨给我们开示了啊，困境就在这里呀、啊。啊，这个所是净土法门，真诸佛心中啊，真正是诸佛的心中。啊，诸佛的心是什么呢？就希望众生无边誓愿度嘛，要把它度到什么程度？度到成佛啊。那度到成佛，用什么方法最快？啊，通通把他介绍到极乐世界去哦，给阿弥陀佛教，那最快了。啊，比他在这个世界教哦，我不晓得教多久，还是凡夫一个，烦恼习气啊，还是断不掉啊。啊，去那边呢、啊、就快了，待业往生，那这个比较快。那真的是诸佛心中啊，人天进入啊，啊，我们人天呢、啊、超越六道十法界，往生西方啊。不断超越六道法界的，其实也超越十法界的，他那个四土是在一起的。啊，诸佛世界呢，四土你上面可以通下面的，下面它不可能通上面。我们凡圣同居土，我们就看不到阿罗汉的方便有余土了。阿罗汉前教菩萨，他们方便有余土也看不到那个十报庄严土。啊，明心见性的华藏世界，他们看也看不到。啊，你断了无明，那你才能见到。啊，所以上面通下面，啊，下面不能通上面。十方诸佛世界，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这样，跟阿弥陀佛那个极乐世界不一样。上面通下面，那我们不会有疑问。但是下面也能通上面，哇，这个就。没听说啦，啊，凡圣同居土也能通方便有余土，也能跟通十报庄严土、通常寂光土，跟诸佛大菩萨平起平坐，啊，教理啊，研究的越深入的，越不敢相信，啊，但是佛给我们讲，这是特别法门，不是通途法门。啊，通途法门你一定要断见思、破尘沙、断无明啊，这样啊，一层一层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啊、叫横超三界，待业往生啊，所以这是人天呐、啊、出离三界六道的一个净路啊，最洁净的一条路。这个古大德啊，有写本书叫《净中净又净》。净就是洁净，很快速的一条净路啊。那么这个净中净又净，讲了三个净啊。这个三个净是讲成佛之道，成佛的道路。成佛的道路呢，你修大乘法，它是净路，比小乘净，大乘比小乘快啊。
小乘还要再提

升中乘，再提升大乘啊。那么如果你修大乘法啊，那就很快啊会成佛啊。但是大乘啊是进入啊，还有比大乘更近的，就是禅啊。所以禅它叫顿顿教啊。这个大乘啊，它还是有一些渐次这样修学。禅宗呢，他没有见次啊，所以直指人心呐、啊，这个见性成佛啊，那是最快的啊。但是禅宗如果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参禅啊，参了一辈子，参了几十年呐、啊。啊，不要说开悟啊，得定都得不到。啊，现在很多人说他修禅，啊，对禅啊完全不懂，啊，不要说用功啦、啊，就连一个基本的常识认识都没有。啊，那讲的都是一些外行话啊，那这个跟禅啊是毫无关系的。那么真正懂得参禅的人呢、啊，他的确啊比大乘要快啊，所以禅宗啊这个修学呢，不准你看经的啊，你大彻大悟再去看啊，它跟教下的修学方法不一样，教下呢像有教科书按部就班这样来学习啊，禅宗它不准啊，它直接的。叫你顿悟，顿就是很快速啊，直指人心的 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他用的这个方法啊，但是有这种根器的人也很少，有这样的根器，还要遇到真正大彻大悟的禅师来指点，他才有办法参禅，参禅才会有成就，所以这个。快是很快，但是也不容易啊。那么比禅更近的路就是净土啊。净土它的特色就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你上上根的人也可以修，下下根的要堕地狱的也可以修啊，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通通一生成佛啊，那这个是最快的啊，所以叫净中净又净啊，这是最快速的一条进路啊，所以十方诸佛共同赞叹，它的道理就在这里啊，所以人天净路啊啊，那么我们修的这个法门，今汝等虽求往生。啊、我们现在修净土啊，我们也求往生啊。啊，我们发心来念佛啊，总是有这个念头想要求往生。但是问题呢，就是下面这一句话了，这句话就针对我们来讲的。若发愿不切，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啊，信念行啊，愿它是等于是一个。中心呐、啊，所以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能不能往生，在于信愿之有无，就是你能不能往生啊？你是不是真信？是不是切愿啊？发愿不切，切愿，真信就是没有怀疑。啊，相信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极乐世界啊，它是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我们呢遇到了，我们是真能往生，不怀疑了啊。愿呢，就是真正发愿呐、啊，求生西方要去啊。那怎么愿怎么样叫切呢？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所有的一切，你要放得下。

愿使娑婆愿取极乐，这个就是切愿了如果这个世间呢，我们还有留恋，还有贪恋还有很多事情挂碍我们学佛的人呢，还想修这个法门，修那个法门有的人发愿他来生要来做大法师，弘法利生。一闻千悟，印光祖师在文钞讲如果你修净土这些念头通通要把它抛向东洋大海，抛到东洋大海，通通丢掉，你才去得了不然呢，你修净土也不是修净土，修禅也不是修禅，修窍也不是修窍，修到最后不晓得在修哪一门。哪一门都不是哪一门都接触一点那修这个净土法门就是在信愿有没有真信发愿，真信发愿就巴不得我现在就赶快去最好现在就走如果现在阿弥陀佛来了，我说好，马上走绝对没有考虑的。我还有一间房子还没有处理好。那就不行了，那个房子还没有过户，不行，你就不要管他谁去过户，那个就不管了。以前清朝有个百不管婆她就这样练成功的她就不管就成功了，那管你就不去不了。所以什么叫切愿？这个叫切愿，佛来了，走了。我说走就走这叫切愿如果说还不行房子还多少，那些钱还没有安排好，还没有分配好这个就去不了。阿弥陀佛说也不行哦那你好好的处理吧，处理好了哪一天想来我再来。阿弥陀佛先回去极乐世界再去等你等你什么时候愿意来了再来再来接。所以过去这个观自在深坑观自在净宗协会那个周居士最近呢出家了，他跟我同年他的老岳母90几岁了活到90几岁了那96、97了那有病了老了嘛97岁了病了他们就他女儿啦，女婿就劝他念佛赶快求生净土。那一开始大家跟他助念，他也要念，念念念。他说："我看到佛了呀。"他女儿就："那看到佛，赶快去赶快跟阿弥陀佛去啊！"他听到这一句话就哭了。你说这怎么哭？看到佛高兴才对，怎么哭？他说："他想到孙子他孙子放不下呀，去了就是他挂碍这个孙子啊。"后来佛就不见了，后来好像又拖了半年才往生，到最后有没有去极乐世界，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临终给他助念对他不堕，帮助他不堕三恶道，这个是有帮助，来生再生人天善道，是有帮助，但是脱不了六道还是孙子放不下，不行，你有一桩事情放不下，就是障碍，就是没有切愿，所以要放下。这个法门条件你不要断烦恼，但是你要这世界你要把它丢干净，信愿就是这个条件。那这个条件比其他法门容易太多了但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说容易好像也不太容易。我们真的能够放下了不挂碍这个世间了，实在讲也有它的困难。那这个怎么办呢？

听经，那个经教就不能不听啊。听经啊，帮助我们看破啊，真看破了，我们才真放下啊。只要具足信念啊，就能够往生。所以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大经科注啊，实在是讲得非常深入啊，所讲的每一句话呢，也都是针针见血啊，都是针对我们的。啊，如果我们真能听得进去啊，的确啊，我们要往生时间不需要太长，你只要真信切愿啊，打个佛七就成就了。啊，那真放下才行，啊，那没有放下，以为放下了，那也不行，啊，有很多人呢，他以为自己放下了，其实他没放下，啊，他还有怀疑，他还有放不下的，他自己以为放下了。以为没有怀疑啊，那么这种情况啊，那经教不能不听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啊。你信心真升起来了，那愿才会切啊。如果你真信切愿了，真放下了。经不听没关系，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就了啊。如果常常还有怀疑，还有放不下的，你就不能不听啊。所以我现在天天啊，走到哪里都还要听经，再忙也要听个一两句啊，提醒自己。所以若花愿不切呢，如入海而不获宝珠啊。我们现在入了大海了，入了阿弥陀佛这个大愿海啊，遇到这个法门了，但是呢，我们发的愿如果不肯切呢，好像入大海要干什么呢？要去捞那个宝珠啊！你入了大海呢，捞不到宝珠，徒劳无益啊，得不到利益啊，这就很可惜啊。这个意思就这样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能不能往生啊，在信愿之有。往生品位的高下，在念佛功夫的浅深啊。如果你有真信切愿，真想去极乐世界，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念一句都能往生啊。那往生的品位就看你念佛功夫的浅深啊，他也不是讲念佛功念的多少啊，念多念少，你念得有功夫，那你品位就高啊，你功夫比较浅，品位就低啊。所以今年在6月底7月初在大连啊，那个韩馆长的纪念馆啊，做30系念啊，也是7000多人参加这个大法会啊。有一个居士就问我说，他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我说你这个不能问我，要问你，要问你自己啊。那偶遇祖师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无啊？我就给他讲啊，你愿不愿意去嘛？你想不想去嘛？就这么简单嘛？啊，好像你真想去一个地方，那你会怎么样？哦，你很积极准备的要去那个地方，你心很恳切。啊，以前那个在图书馆啊，悟修师啊，啊，那个时候办去美国签证很难办，啊，早年呐 啊不好办，啊，那么那个时候哦，他很想到美国去，啊，我看他很积极办手续，哦，非常心非常恳切，就是这里发的切愿，啊，我就给修师讲，我说你将来死了以后可能。往生到美国啊，啊，不是到极乐国，是往生到美国啊，去做美人啊，因为你发愿去那个美国的愿很切啊，啊，如果你那个方向给它转成极乐世界，那就去做佛了，那美国还是在六道啊，还是出不了三界啊。

啊，那么我们想一想，现在办移民的啊，很想去哪一个国家，哦，那个心很恳切，很积极。好，我们台湾这边都放下了，才能去那边呢。啊，我们就从这样想，那你就知道，我就问那个技师，我说你想不想去嘛？你还问我，还问我能不能去，又问你想不想去，你愿不愿意去？发愿嘛。啊，你真愿意去，那就佛就来接咯。啊，如果你不是真的，那阿弥陀佛当然很清楚，来了也没用，你不想去。啊，就像周居士他的老岳母啊，哭了。啊，所以这个愿啊是一个关键啊，所以不要问别人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往生啊，也不要去问谁，问自己啊，我自己现在呢真发愿了没有，愿切了没有，这个世界放下了没有啊，问自己最准，问别人不准啊。那么若发愿不切呢，这如入海而不获宝珠啊，这徒劳无益，没有好处，得不到这个利益。那么下面呢，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就讲他过去啊，在哪一个时代他念头往生的啊，这个也是在我们中国佛教史啊，往生极乐世界再回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啊。我们接着看下文。我习于净明第十啊，这个净明第有注解第七，我们等一下看看啊，就公元啊323年到326年啊，受贫子身，为贫苦，为贫苦故，乃发大愿云：我已数月受此苦报，若我今日不得见阿弥陀佛，生极乐国，成就一切功德者，纵令上身终不退席。是于七日七夜专精意念，便得心开见阿弥陀佛。啊，相好光明，遍十方世界。啊，我于佛前亲蒙受记，后至75。而作脱，净生极乐。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净明帝啊，在这个注解啊，东晋明帝啊，西元323年到326年啊，这个菩萨呢，受贫子身，发大愿呐、啊，念佛七日七夜，专精意念呐、啊。就变得心开，开就开悟了。啊，大势至菩萨讲的，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心开。他念七天七夜，打个佛七啊，开悟了。啊，那么寿命啊，75岁往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公元323年、326年，今年是2013年。啊，这个1000多年前，1700多年，那这个是发生在我们中国啊，晋朝啊，明帝这个时代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受贫子身，就是家庭非常贫苦。那么贫就是没有财富啊，可以说三餐不济啊。贱是没有地位，没有社会地位。那么这个贫苦啊是非常苦的一些事情啊，因为呢他受了贫子身，受这个贫穷之苦，感觉这个世间啊这个太苦了啊，太苦了啊，所以他才发这个大愿啊，我已数月

也受此苦吧。哦，今生为什么受这种贫穷之苦呢？过去世啊，造不善业，啊，兼贪的这个果报，来知道这个因果，那么他就发愿了：若我今日不得见阿弥陀佛，生极乐国，成就一切功德者，纵令上生，终不退行，发这个愿。那么他为什么发这个愿呢？其实啊，诸佛以苦为师啊。经典上佛跟我们讲，佛呢赞叹苦行，那么我们人知道苦，他才会想解脱这个苦如果没有遇到苦难他也不想脱离这个六道生死轮回人有苦难这个愿容易生起来所以贫穷对于修净土来讲反而比较放得下大家想一想，他什么都没有放得下，还是他钱很多，房子很多，放得下？大家想一想嘛，哪一种比较放得下？他什么都没有，穷的三餐都吃不饱了。那换作我也很容易放下，因为什么都没有嘛。干脆赶快去到极乐世界好。这个世界呢，他就不会丝毫留恋，因为太苦了嘛。留恋什么？那我们现在为什么留恋呢？有一些钱放不下。还有一些财富身体很健康希望活到200岁300岁他怎么想往生呢他根本就不想去所以42章经佛给我们讲富贵学道难那个富贵人家呢要学道比贫穷人家要难真的难！现在这些大企业家，你说放下来念佛求生净土，那你不是等于割他的肉吗？他怎么肯放得下呢？既得利益怎么可以放下呢？他不，毕竟不是悉达多太子悉达多他放得下，那是一般凡夫他放不下呀。我们不要说像释迦牟尼佛是做国王我们一点钱我们都放不下了还说国王那他这个觉明妙心菩萨那个时候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发了大愿这个贫苦反而变成他的正上缘他往生极乐世界最好的正上缘所以人受苦难生病苦的这个这个世间没意思了不要住了那个愿力就升起来了所以诸佛以苦为师有他的道理所以我们生活苦一点生活苦一点如果生活过得太安逸了就不想求解脱了他不想求解脱那个愿升不起来他不想求解脱所以佛呢赞叹苦行那么这个真的信愿真切呢你看他打一个佛七如果我们也发他这个愿我们七天七夜也会跟他一样那问题现在我们这个愿升不起来为什么升不起来呢我们比他有钱如果我们跟他一样受贫苦身我们也想到那最好现在就走一刻也不想停留那个愿就切了所以他发这个切愿那念佛就
很专啊，很精啊，专精意念变得心开，那七天七夜就心开。

啊，这个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这没错啊。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就是七天呐、啊。啊，他这个新开啊，是开悟了、啊，见阿弥陀佛了。啊，他还没有往生就见到阿弥陀佛了，他功夫成就了。啊，他不是念了七天呐、啊，就马上往生了、啊，不是，他还活到75岁才走。啊，所以见到阿弥陀佛呢，相好光明，遍十方世界。那么他这里讲的啊，这个跟这个《观无量寿佛经》讲的就相应了，跟《无量寿经》《弥陀经》讲的相应。啊，你看《观经》讲啊，《观经》讲你得到你观想成就了，念佛三昧了，得到了。我们持名念佛，你念到一心不乱了。你现在就见佛了啊！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你还没有往生就见到了，不是说往生的时候才见到啊，还没有往生呢、啊，现在就见到。啊，见到呢，极乐世界啊，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没错啊，是真的。啊、我以佛前亲蒙受记，你看、啊、他还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受记了，就见佛就受记了，后至75而作陀净生极乐。后来呢，他活到75岁，他是坐着往生的，作陀就坐着往生、啊、他净、啊、毕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一段、啊、是讲出他过去世、啊、往生极乐世界的时节因缘、啊、在东晋明帝、啊、公元323年326年、啊、那个时候往生的。那么菩萨再来示现是在明朝的时候了、啊、过了1000多年啊、后以度生愿众，再来此土，随方显化，或为比丘，或为居士，或为国王，或为臣宰，或为女人，或为涂盖，或隐或显，或顺或逆，皆随顺说法，导诸群品。啊、那么他往生极乐世界啦、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神通道力啦、啊、跟这个法身大士一样啊。啊，我们看这个48愿啊，你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这那个能力。你马上啊，你不想赶快成佛，要学地藏菩萨呢，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可以，阿弥陀佛就加持你，你马上可以回来度众生。啊，所以不要怕看不到孙子啊！你在六道轮回真的呢，这辈子过了，那死了以后啊，各走各的，真的看不到。那、啊、他到哪里呢？你也不知道。下次呢，再来投胎碰到，你也不认识啊。你想通了啊，你会很想去，为什么呢？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六通现前啊！不要说这一生的家属啊，生生世世无量劫的家属，你都认识了，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了，你都能真的帮得上忙，那才有意思嘛！啊，所以真正关心孙子啊，要赶快去极乐世界。啊、那你就马上可以关心啦，那个关心真的是能帮得上忙。你现在关心没有用，孙子不听话，那叛逆，啊、你不但帮不上忙啊，啊你还生烦恼，啊要想通这一点啊，所以要赶快去啊，啊想到去就哎呦要死了。去了就不会死了啊！你不去真的会死。
啊，去了就得无量寿了嘛。啊，往生极乐世界呢，你是看到佛来，那个没有断气的感觉呀、啊。啊，你不去极乐世界，那你断气真的很苦啊。啊，你看到佛来，哎，就坐到莲花上了，你就没有断气啊。我气还没有断就上来了，啊，这个身体换一个身这样，转换一下啊，很舒服的啊。啊，你不去哦，那真的，以前我母亲常讲啊，用台语讲的，要死未断气哦，哦，那个要死了断不了气，那很难受啊。啊，要死又断不了气，那真难受。啊，所以你见到佛了啊，你就没有生死了。那么觉明妙行菩萨呢，因为度众生的愿力很重，所以你看呢，晋朝到我们现在是1700多年，到明朝也是1000多年啊。他就又回来度众生了。那在这个之前啊，他没有讲啊，但是这一段都讲出来了啊，这一段都讲出来了。你看啊，后以度生要再来此土啊，他说度众生的愿很重，他再回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度众生，随方显化啊，随各地方有缘的众生，他就很明显的去应化化身，或为比丘啊，或化作比丘，做出家人啊，出家的男众啊，受比丘戒的啊，这个就跟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一样啊，32应身，应以何身得度，极限何身而为说法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啊，有这个能力了。或为居士啊，或做在家居士，或为国王啊，做国王。或为臣宰，做大官的；或为女人，啊，或化作女人，啊，化作女人啊，度女人嘛。啊，或为屠盖，啊，屠是杀生的，杀猪宰羊啦，捕鱼的。那菩萨也化身，跟他做同样的行业。盖就是乞丐。啊，或隐或显，或顺或逆，啊，有明显的，有不明显的，啊，有顺的，啊，顺的就是正面的，啊，他实现了正面的，啊，像善财童子53餐，啊，有顺有逆，啊，所以菩萨度众生呢，有时候实现正面的来教。啊，比如说示现呢、啊，来教这个《弟子规》啦，教《感应篇》，教《十三业》，这是现正面的。但有示现那个杀生的啊，那个干贪嗔痴的，像《华严经》53餐一样啊。有三位菩萨呢，他是示现贪嗔痴的，他是叫逆，他那个逆也是度众生啊，因为众生呢、啊、烦恼习气太重啊，有一些根气啊，你要用这个去度他。啊，皆随顺说法啊，随顺众生各种不同根器来给他说法，导诸群品，引导啊，群品就是很多啦，这个品就是品类啊，众生的根器啊千差万别啊，所以菩萨呢，他都能够随顺众生呐、啊，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给他说法。啊，这个就跟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32应身是一样的。啊，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啊，他已经现这么多身了。啊，他示现这个时候是在我们中国明朝，啊，距离我们现在500多年。啊，那这个之前他往生极乐世界，他马上又回来，就1000多年当中，他已经示现很多，难道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讲看到这个啊，我们又更有信心了啊，知道往生极乐世界他的殊胜。

你想回来度众生，那很容易啊。我们不去极乐世界去转一下呢，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只要去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说，我现在马上回去了。我说好，可以，现在加持你赶快回去度众生。这个四十八愿有明文啊，所以有一些人说化愿要学地藏菩萨呢，还是要先去极乐世界你要学地藏菩萨才学的成就才能真正到地狱度众生如果不去极乐世界呢地藏菩萨是到地狱度众生，我们也到地狱了，我们去受苦的那是不一样。我们再看下面，又以仙道多为物珍藏，当长受乐。不思进修，我现先身救其迷罪，如唐僖宗朝一事也。那么这一段是给我们说这个又以仙道因为他们这十几个人过去跟觉明妙行菩萨呢都是同修，大家一起在共修的800年前他们就在共修了共修都没往生没往生那觉明妙行他往生看到以前跟我共修的他们还没有往生到轮回到明朝又在搞伏击了，这边人在搞伏击有人去修仙要修长生不老，过去生了修念佛了，修到现在的变成修这些法门去了那么修仙就是喜欢长寿贪着这个长寿这个快乐修仙要修仙的条件道家呢就是修仙，仙就是修长寿的长生长生不老。那么修仙呢也要基础要修太上感应篇地仙要累积300件善事，你可以有条件去修地仙，你去修那个地仙的法门才能成就你要修天仙要累积1300件善事，你去修天仙那个法门你才能成就天仙就比较高了可以飞升了在古时候这个道家呢修成就的呢他说驾鹤飞升了现在道教有时候人死了就写个驾鹤西归了其实那个都没有驾鹤，驾不起来真的修到驾鹤，他是这个身体他是真的骑了一个白鹤就飞上去就不见了他飞到哪里呢他别有洞天，他居住的地方这个神仙在小说里面讲逢来仙岛这个真有其事那这个仙我们看这个字中文这个字，一个人一个山山上如果你住得住你就是仙的嘛，所以我们双溪你住得住你就是仙但是现在呢住的都很无聊，要跑来百货公司逛逛仙都修不成被红尘所迷那我们现在是要做佛了但是还没有做佛先修仙嘛，住在山上现在我们陈永信提供一个山上让我们先去做仙但是陈菩萨呢他发的愿都没有兑现他说那边要给人家我们同修双溪是要给人家念佛念到往生的，他说要一贯作业，前面是念佛堂念佛堂后面就是助念室助念助念室后面就是焚化炉烧骨灰的焚化炉后面就是灵骨塔他说呢一贯

多月，从炼油堂进去出来就是灵骨塔啊！我说你第一个报名，你先去念，他是第一个先跑啊。啊，后来他请韩希友居士去，韩希友今年90岁了，都去三重金钟学会念，他也不去，他家里看孙子，啊，哎，不容易啊！啊，讲是比较快哈、啊，啊，所以。你真修净土，那个环境真好啊！啊，你说我们山上住那么辛苦，也没有那个这个觉明妙行菩萨那么苦嘛、啊？苦才好啊，你才会想去极乐世界啊！不苦你就不想去了嘛！啊，所以现在牢上啊，不让我们太安逸。又这次香港问了、啊，我都还没有讲完，他老人家说。师父啊，报告师父，我们这个第二个百期啊，在11月30号就圆满了，啊、我还没有问说要不要再做，他就讲不能终止啊，不能断啦、啊，哦，我还没有在下面还没有问说要不要继续，他就啊先开口了啊，那接下去我就没有什么不能再问了。啊，那但是大家呱呱叫，也没有人想去。啊，这个百期做完了，这个累那个累啊，他真的也是很累啊，我可以理解。啊，所以我现在就是让大家先停两个月啊，稍微休息一下，调整调整啊，然后明年呐、啊，开出再来冲啊，先补充一下啊，元气啊。希望大家多多发心啊！啊，所以修仙呐、啊，啊，我们双溪要修仙也是很理想的环境，里面还有更深山的啊。以前真的修行人呐、啊，修阿罗汉呐、啊，那个都住阿兰若啊，牛叫声听不到的地方、啊，很清净的。那么修仙呢，他只是想求长生啊。就寿命长一点啊，不思进修，他不想再提升，不想再进步。我现先生呐、啊，啊，觉明妙行菩萨，你到极乐世界也可以现神仙的身份呐、啊，啊，去度这些人呐、啊，救其迷醉，啊，他还是迷，仙还是在六道里面呐、啊，你要脱不了六道啊。啊，这个楞严经讲啊，一般经典讲五道讲六道，楞严讲的最详细，六道里面再加一个仙道，在古印度就有了啊，修瑜伽的那些那个都是修仙的，婆罗门教啦啊，那些都修仙的啊，如唐僖宗一朝是也啊，因为唐朝啊，这个僖宗最这个时代啊，因为唐朝、哦、道教也很兴盛啊，修仙的、啊、皇帝有修仙的，也会带动啊这个社会的风气，大家都啊会去修啊这个仙道。那么修仙道也是我们人道的提升嘛、啊，啊也是人道提升啊，但是呢不究竟。啊，不究竟，啊，还是啊，成佛啊才究竟啊。今则又为汝等发明邪正，阐扬净土，啊，那么今则就是现在呢，就以前呢、啊，大家在一起共修的啊，现在呢，我们又遇到了，又为汝等，就为你们啊发明邪正，你们修的呢对不对？啊，你修错了，那菩萨呢？大慈大悲啊，来导正啊，导归正途，阐扬净土啊，你要修净土啊，你才能得到究竟的解脱啊。修仙呢，也不过寿命比较长嘛，啊，寿命到了还是要轮回啊，啊，所以菩萨讲啊，汝当一意一心啊，兼修此门。一就是专一，
啊，我们敬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

时新修，就不要再改来改去了，不要又修这个又修那个啊，这个修了几天啊没有什么效果，又想修别的啊，那个一修了几天又没什么效果，又要修别的，修到最后啊没有一样。

修啊，必不相误啊，这个讲得很肯定了 啊。如果你们一心一意啊，兼修这个法门啊，必定啊不会耽误你们了。若心智一坚呢、啊，又不待隔世而生，现前亦得见佛。啊，如果你心智一心一意，真的很坚定了、啊，不要等往生西方才见到佛，你现在呢就见到了。你还没有去极乐世界，现在还在娑婆世界，你在娑婆世界就见到阿弥陀佛了。啊，现前就现在啊，你现在就见到了。啊，如我昔年无意。啊、就跟我过去啊在晋明帝那个时代啊没有两样啊，我还没有往生就见到佛了啊，那佛到75岁他才做脱的啊，他不是见到佛就马上往生啊。啊，所以这个啊跟他过去是啊，修行啊，成就一样啊，在这个开示啊，非常啊精要啊，也非常重要啊。那么下面呢，菩萨讲了一首偈啊，这首偈啊，我们在佛门里面呢、啊、常听啊，特别是打佛七啊，这个主七师都会讲啊，这个偈就从这里出来的啊。说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打得念头死，习如法身佛啊。啊，那么这个四句偈啊，我们常听啊，那么常听啊，我们没有深入去体会啊，我们啊听了很多遍。印象、啊、比较深刻、啊、那么修学呢也有一段的时间、啊、我们再来看这一首偈、啊、感受跟体会又不一样了。那么少说一句话、啊、少说就是你可以不用说的话你就不必要去说、啊、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不如不要说、啊、不如、啊、多念一句佛、啊、多念一句佛有一句佛号的功德、啊、你说那句话没有意义呢就多一句废话那没有意义、啊、不如、啊、你多念一句佛那有功德、啊、那这个功德、啊、就是口纵然、啊、心没有念口念也有功德啊啊、口是口业嘛，身与意嘛，三业。啊，你去骂人家一句话啊，那造恶口啊，那个恶口的业。啊，念句佛号啊，那是口的净业呀、啊，啊，那不一样啊。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何不多念一句佛呢？啊，多修一些口的净业呢？啊、何必去讲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呢？对我们也没帮助，对别人也没帮助。啊，讲那些废话呢，就没有必要。啊，所以我们能够少说一句话，不必要讲的啊，就不需要去讲啊，就多念一句佛。那么这里就是说少说啊，他也没有说叫你不说一句话啊，不说就。止语啦、啊，一句话都不能说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不可能说都不说话啊，都不说话啊。那么有的人止语啊，他得到很好的效果；有的人止语啊，他还是没有达到那个预期的效果啊。因为我看过很多啊，有的人止语啊。他会反观到内心啊，这样修啊啊，他得到效果。有的人质疑他心还是乱糟糟的啊，只是啊不造口业啊，不造口业。

那么子以呢不造口业啊，那么这个是有真正帮助啊。现在呢，我到大陆去啊，看到很多同学啊，这次到温州，大家都掉一个子以牌，一路在聊天呐、啊，每个人掉个，看到写了两个大字子以，一直在讲话，看到我一直跟我讲，啊，我也不好意思说，你不是挂个子以吗？啊，过去啊，有一个，在美国这个圣何西啊，一个物学师，一个女众，16岁，很调皮。他爸爸那么送来馆长这里出家啊，啊，然后把他送到达拉斯去。啊，从加州把他送到德州，送到达拉斯去。这达拉斯佛教会啊，有一次啊，他就很调皮啊，他就跟他讲说：“师兄啊，我啊，这个跟我爸爸开玩笑，他爸爸去达拉斯打佛七啊，如果你愿意指引的，就你去自己拿一个指引牌挂在胸口，啊，他爸爸就拿一个挂在胸口。”哎，他就蹦蹦跳跳跳跳跳跳到他爸爸面前说：“爸爸你好吗？”他说：“我很好啊。”哎，你不是子以吗？你怎么可以开口说话呢？那真的很调皮啊！啊，后来韩馆长往生了，这个牢上看看这个他管不了，赶快送回给他爸爸。啊，所以。这里给我们讲，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也没有叫我们说完全一句都不说啊。你应该讲的是可以说，啊，要办事啦，正经的事情啦，啊，或者有关佛法的方面，啊，有意义的话，啊，那这个是有必要，啊，是可以讲。啊，那没有必要了，那尽量就少说了啊，多说那些也没有。好处啊，不如啊多念一句佛啊。所以我们打佛七啊，大家在念佛堂啊，大家都在念佛，也不会去讲话了啊，也就是帮助大家呢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说打得念头时啊，习如法生佛。那这个第三句是这首句的关键。这首偈的关键就第三句，打得念头时。很多人止语啊，他这个念头都没打死啊，啊，所以法身还是活不了啊。啊，过去我看到人都说止语啊，所以说那你要办事怎么办？我写的啊，啊，写的。好、哦，他是妄想一大堆用写的，像现在电脑都是用写的啊，发短信啊用写的啊，啊没有讲话啊，但是你心在动啊，念头在动啊，啊你念头没有打死啊，啊没有打死你都不讲话啊，那也不行啊，啊你不讲话是要帮助你打得念头死，啊你心里这个妄念啊。打死了，那你法身就佛了，啊！我现在这个法身呢、啊，就是被这个妄念啊障碍住了，啊！所以用功的关键就在这一句。啊，我们念佛啊也是这样，啊，我们妄念起来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我们凡夫不可能没有妄念。有妄念不怕啊，古大德教我们啊，不怕念起，这个念头起来了不怕，怕的是觉悟太慢，觉悟太慢了，我们又跟着妄念跑了。我们现在呢，问题出在这里啊，总是觉悟啊太慢了啊。那么过去禅宗参禅，他是提起一句话头，哎，这个妄念起来，话头提起来。啊，妄念他就压下去了啊。那我们念佛用念佛的方法呢，提起一句佛号，把这个妄念呢、啊。

代替过来。啊，如果我们发觉的太慢了，不知不觉的跟妄念不晓跑了多久还不知道。啊，那跑了也没关系，等到我们发觉，我们再赶快提起。啊，再赶快提起。啊，这样啊，在生活当中啊练习。啊，练到最后呢，你那个警觉性就会提升了。警觉性提升，妄念稍稍一动，还没有稍微动，你就发现了，马上那个时候降伏就比较容易，一旦让它起来就比较难，所以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怕觉悟太慢。那么我们念佛啊，有时候就是一面念一面妄念起来，这个也很正常，你也不要怕。有一些人啊，念念的哇，没有念佛，好像没有妄念的，一念佛，这个奇奇怪怪的妄念的，通通出现了。这个害怕了，不要怕。古大德也给我们讲啊，不要理会就好了。莲池大师在疏钞也给我们开示，他说平常我们妄念就是那么多，只是你没有念佛啊，你没有发现，你念佛的时候他才发现。好像这个屋子里面地没有去扫，看起来还是蛮干净的。扫把一扫，怎么灰尘飞起来那么多？不是扫的时候才有是你没有扫就是那么多。你没有扫的时候没发现，一扫才发现。那我们的妄念就跟那个地上的灰尘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你没有念佛好像没有什么妄念。不是没有妄念，我们没有发现，念佛的时候才发现，发现了就不要怕，不要担心，妄念起来就让它起来，好像我们扫地灰尘飞就让它飞你继续扫扫到最后呢，扫干净它就没有了，念佛也是这样妄念它起来就让它起来，不管它是善念恶念什么奇奇怪怪。的念头一看不要理会我们要理会这句佛念抓住这句佛念，其他你都不管，起来让它起来这样念久而久之，那个妄念它自然的它就减少了，到最后它就没有了如果你很担心那个妄念，害怕那个妄念，回忆那个妄念，那这个妄念又加妄念这样就不对所以这个念佛用功的这个方法关键就在这个地方要会用会用功，不要怕妄念你只要抓住佛念一直念，其他不管这样念头它到最后它自然就会没有。那么你佛念很清楚，念得很清楚，妄念起来你也很清楚这个就不怕了知道那是妄念它就不起作用了。我们现在呢会被妄念牵着跑就是不知道了它是妄念跟着跑就跟着跑就迷了如果我们佛念保持，妄念起来好像小偷进来我看得清楚你是小偷他不敢动是有小偷来了没有错，但是他看到你发现他是小偷，他就不敢偷东西了他没有作用你发现那个妄念了他就不起作用就不知道呢，那就随他去那我们功德法财都被这个偷光了所以这个习如法生佛我们这一段就学习到此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这一段我们明天晚上这个同一个时间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126页，126页倒数第二行，观众生业缘品第三。我们这节课啊，从第三品开始学习。前两品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啊，是本经啊第一段。本品以下三品为第二大段啊，就是我们这一品啊以下的这个三品经文啊，是第二个大段落，说明地藏菩萨所度化的众生。请看经文，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是云何？摩耶夫人是

释迦牟尼佛的生母。释迦牟尼佛出生七天，摩耶夫人就过世了，是由他的姨母抚养长大成的。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这个福报很大，因此生到刀立天去享福了，去享天福。释迦牟尼佛，那么他出生的时候他的俗名叫悉达多，悉达多太子，是后来修道成了佛，这个名号称为释迦牟尼佛，所以当时是悉达多太子，在家的俗名悉达多。那悉达多太子出生，他的母亲就过世，出生七天母亲就过世，一般世俗人看起来，那这个小孩很不幸哪里知道他的母亲因为生下了一尊佛，这个人间没有那么大的福报让他来享，所以就往生到刀立天宫了，享天福去了。这个如果没有佛在经上给我们说明，我们世俗一般人也不知道。世尊一代教化将要告一段落，接受刀立天主的礼请，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以报母亲恩德。佛讲经大多数是有人起请，无问自说的有，不是很多。无问自说就是佛看看当时在座的这些大众机缘成熟了可以跟他讲经了。那没有人请问佛主动他就说了。那么这一类的经典叫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佛自己说的。像十善业道经、佛说阿弥陀经都是无问自说的。那么本经有提醒的这个当机者就是刀立天主。那么佛到刀立天是为了报母恩为母说法这个经文很明显，为他母亲来说法，这个很明显报答母亲的深恩，所以升到刀立天为母说法。而且佛升到刀立天这个时候是他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才上升到刀立天。那么佛越后面讲的就越重要了我们知道佛有讲一部遗教经佛遗教经在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我们净宗九祖偶益祖师把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是印度梵文经典第一部在中国翻译中文的经典，第三部就是八大人觉经这个汉朝安世高法师翻译的，这三部经把它合并起来称为佛遗教三经。那么佛遗教经讲这个遗教三经主要是针对出家人家，

是佛的遗教啊，遗教就好像我们世俗啊，这个父亲要过世了，他留下的遗嘱，那这个遗嘱当然非常重要了。那佛这个遗教三经就是对出家弟子的最后遗教，那最后面呢，就显得非常重要。那过去朱静坐老居士啊，那么这个朱老居士，我们净了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这位老居士。我们净老他早年到台中去求学，啊，也得到朱老居士的帮助，啊，所以朱老居士当时拿第一本书给他看，就是《了凡四训》。那朱老居士也是我们民国初年佛门虔诚的佛弟子，也跟随国民政府到台湾来。那他有一个著作，这个我们社团也都有帮他流通，有他的遗著。那么他在这个著作当中有一篇文章他讲到说《地藏经》是佛对在家人的遗教经。那么他这个看法呢，我们觉得也有道理因为佛呢是快般涅槃的时候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法的。那当然，主要为在家人讲当然出家人也包括在里面主要当机针对在家居士。圣者这个是一个尊称地藏是大圣。他示现是等觉位菩萨的身份所以这个从这个修学的次第从初地到十地等觉这个都属于圣。那么这个地前菩萨叫贤三贤十圣。那么等觉菩萨，那当然他是这个圣位在菩萨的位次是最高的了所以尊称为圣子。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众生。摩耶夫人恭敬请问地藏菩萨。我们阎浮提的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这个造的业不同，因缘果报的事情是如何？请问这桩事情，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到这里是一段。地藏菩萨，他就告诉我们了。是在讲摩耶夫人是代替我们请问的，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无边，国土无量，众生无尽，业果无碍。有的世界有地狱，有女人，例如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属于娑婆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不是。

只有我们这一个地球啊。经上佛给我们讲，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我们这个地球啊，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一个星球啊，我们地球啊属于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有地狱，也有女人。有的世界无地狱无女人啊，例如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女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化为男子身了。那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读弥陀经，佛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啊，畜生恶鬼地狱那里都没有。有的世界有佛法，有的世界没有佛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那众生啊必定啊迷惑造业，受种种的苦报。那这个是免不了的，必定是这样的。我们就举出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啊，比如说佛规定啊，五戒十善第一条不杀生啊，杀生啊有果报的，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如果不是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说明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那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那不知道啊，就埋头造业了，啊，天天杀生吃肉，还以为很正常，不知道将来要还债的，啊，实际上啊，就是《楞严经》讲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吃，互相杀，啊，这个后面《地藏经》也给我们讲到，轮回地藏报，互相酬偿。那事实真相是这样，那如果佛没有出现在世间，世间没有佛法，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不知道你就迷惑了啊，自己在埋头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将来受了苦报，也莫名其妙啊。所以有佛法出现在世间啊，是非常可贵的。有的世界有声闻辟支佛，有的世界无声闻辟支佛啊，有的世界啊，这个有小圣的圣人啊，那有的世界没有啊。像极乐世界啊，它称是菩萨啊，声闻缘觉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变成菩萨了。啊，我们凡夫气也是菩萨了。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啊，不只是地狱这一种罪报，众生果报实在是无量无边。啊，这个地狱这个罪报啊，这个里经文讲的主要是。都一样的了，你造什么业，他就有什么果报。那么这段经文，地藏菩萨似乎啊答非所问。摩耶夫人问的范围小啊，只问阎浮提啊。那地藏菩萨暗示啊，这个摩耶夫人。要拓开心量啊，不要啊只关怀阎浮提啊，应当啊想到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从这个经文啊，也

这个暗示啊，暗中啊启示我们这个心量啊要扩大啊。所以地藏菩萨发的愿啊，他是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到成佛，一个都不漏，发这样的愿。啊，那这个心量啊，就是经上讲的“心包太虚，量作杀戒”了，这才圆满。那么摩耶夫人啊，实在讲啊，她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啊，她也是示现啊，以我们这个凡夫的身份啊，因为我们凡夫大部分啊，你看问事情啊。啊，大家最关心的自己本身，再来自己的家庭，啊，再来我这个道场，我这个团体，啊，那心量再扩大，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啊，那会想到一个国家的人，那就不多了。实在讲啊，现在会想到一个团体，啊，一个人为一个团体来着想也不多了。甚至啊，连一个家庭他都不关心的，啊，所以这个自私就很严重了，只想到自己个人啊，连家庭他都不关心了。那很少人啊，就讲到这个关怀啊，整个世界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常引用佛经啊，那我们纵然呐、啊，你现在发心呐、啊，还不能够发心到尽虚空遍法界，那最起码你也要想到这个地球嘛，这个最基本的嘛。啊，那再扩大啊，就想到啊，一切星球了。啊，这个。心量啊，要拓开啊，所以地藏菩萨这里开示，就是应当想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你看呐、啊，这个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本经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长者子他们都是想到一切众生。那光目女啊，婆罗门女。这两位啊，都是因为他母亲生前造恶业堕地狱，啊，为了救度他母亲，啊，为他母亲发的愿是尽虚空遍法界，啊，因为这样的大愿，那才能把他母亲呐、啊、从地狱啊超度出来。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愿，还是超度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愿力啊，胜过业力啊，愿大。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学了这个经啊，要运用在我们生活上啊，我们自己要慢慢去拓开心量啊，纵然不能一下子像地藏菩萨发这么究竟圆满的大愿。那也要慢慢去拓开，啊，想到家庭，啊，想到团体，想到社会，想到国家，想到整个世界，啊，然后推广到尽虚空遍法界，啊，这才是究竟圆满的大愿，啊，所以下面我们敬老和尚也讲，我们的心量啊，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碍。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无不是心量狭小所致。为个人、为家庭、为自己的小团体、为自己的国家而造罪业。我们敬老和尚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做什么事情啊？有没有符合我这个

国家的利益，啊，有符合我的利益我就干，啊，不合乎道义的他也干，只要我能得到利益，啊，也不惜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啊，这个损人利己的心呐，啊。啊，为什么他会做损人利己啊？他只有想到自己，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团体、自己的国家，他只有想到自己这个，啊，他没有想到啊，全世界人类的福祉，啊，因此啊，这个障难就很多了。若心量扩大为全世界，啊，这个还不够大，还不够广大，要再扩大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所有一切误会隔阂方能消除，一切众生才能永享和平。那这讲到究竟处啦。啊，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地球上，真是越来越不和谐啊！这个和平啊，只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理想，啊，做不到啊。但是做不到啊，也要做啊，从我们自己做起啊！啊，唤醒世人，啊，要拓开心量。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所有佛菩萨发的愿，通通是为一切众生，不分种族，啊，就是不分族群，啊，不但人啊，连那个蟑螂、蚂蚁这一切众生，都要度，都要帮助他们，啊，这样才是正确的。才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摩耶夫人从薄菩萨，且愿闻语缘乎罪报所感而去。那摩耶夫人对于自己居住的地区有很深重的感情，进而请问地藏菩萨，阎浮提罪报所感而去。摩耶夫人与地藏菩萨的视线都很精彩，特别怜悯我们现前呐、啊、造罪业的众生，代表我们请法了。那这个两方面啊都需要啊，因为摩耶夫人啊，他视线的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人之常情嘛。啊，当然你一些问题都先解决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嘛。啊，这个世界的问题处理好了，我们就能去帮助其他世界的众生嘛。啊，所以这个也是啊，代表我们现前呐、啊。在阎浮提的众生啊的一个普遍性的心态啊，所以先关怀这个地区啊。那因为你住在这个地区，当然首先呢、啊，关怀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如果好了啊，自然呢、啊、也能够影响到净虚空遍法界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受我初说之。”佛母薄言：“愿圣子说。”地藏菩萨回答：“啊，圣母，啊，那也是非常恭敬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呢、啊，字里行间。能够很清楚的
感受到啊，这活菩萨呢啊，没有一丝一毫的我慢，完全没有啊。啊，所以地藏菩萨呢啊，成圣母啊，唯愿听说啊，那就我出说之，这个出说有二意，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名号繁多，第一苦报细说说不尽，今略说啊，就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说明了，因为太多了。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有无量无边。要详细讲啊，讲不完了 啊所以粗略的说，说空无相等等法是柔软语，好听的话啊，这个讲经说法了啊，讲这些微妙的道理。啊，说空啦、啊，啊，无相啦、啊，等法，等就是等其他的一切佛法，那这个叫柔软语了，这个话好听。那说地狱罪报之事是粗语，那不好听的话了。啊，因为这堕地狱啊，那地狱、啊。你讲出来怎么会好听呢？因为堕地狱都是造极重罪业才堕地狱的嘛，那说出来当然就不好听了，所以叫粗说了。啊，这个很粗糙的啊，啊，不是那个细软的言语的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含义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啊。那不好听的话呢，那如你能够听受啊，唯愿听受啊，能够依教奉行，那就不会去受那个苦了嘛，不会受地狱苦了啊。如果不听不接受啊，还继续造恶业，那后面啊，那个苦报就说不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边这方面、啊、去体会，所以这个经义啊，它是无限的深广、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地藏菩萨薄圣母言，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那么这是总是以下分别说明，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致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这个经文呐、啊，啊，第一条的罪报就是不孝父母啊，所以地藏菩萨所说第一重罪，第一个是不孝父母。地藏菩萨本愿经所显示的就是孝道啊，我们佛教啊，大家公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它是讲孝道。地藏菩萨生生世世发深重事业，都是为报父母之恩，皆是为尽孝而发的宏愿，为了孝啊，发了这个大愿。所以俗话讲，百善孝为先，事出世间的善法啊，那么他的大根大本都是从孝啊，孝道啊所产生的啊。所以地藏菩萨他是什么因缘发这个大愿？

说法法师啊，我们的生命啊得自由护啊，我这个身体得自由护，法身慧命得自于如来啊，如来现在不在世，从说法法师处长养法身慧命啊，所以说法的法师啊，在佛门称为代佛说法啊，就是代表佛啊来讲经说法啊。佛在世，我们可以去听佛讲经说法；佛不在世啊，就是由法师来代佛说法，我们去听法，那就可以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我们就能够啊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所以这四种恩很难报，若能供养此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前必定为人赞叹，将来能得无上菩提啊。这个父母恩啊，你能够供养报恩，报如来恩，报说法法师的恩啊，你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父母恩德这么大，你伤害他啊，甚至杀他，这个罪很重啊，那就是属于啊忤逆罪啊，超过那个十恶啊，忤逆啊叫逆罪，所以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就是堕到这个无间地狱，你啊忤逆父母，杀害父母，那将来堕无间地狱啊，受苦的时间很长。受长时间的苦难，想离开无间地狱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现前这个社会上啊，杀父杀母的时有所闻了，那没有读地藏经，他不知道造这个罪的后果之严重。学佛要从孝亲尊师学起，以孝亲尊师为基础，再发扬光大，就能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社会大众。我们能爱父母、爱师长，自然就能爱国家、爱众生。所以这个爱心啊，它有一个原点。我们讲啊，原始点啊，它原始的一个原点。就是从孝啊所生的啊，如果这个爱心它的原点它不是从孝所生，那就不是真的啊，那都是一个自己自私的心啊，私心呐，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他养宠物带着小狗生病了到狗医院去替狗洗澡还去洗这个 SPA 那父母生活都不顾你说哇，他对那个动物很有爱心，很有慈悲心实际这样看是不对的要看他的原点那么他如果很孝顺父母，那在爱一切众生那个是真的慈悲心、爱心如果对父母都不孝了，父母的生活他也不管了，也都不关心了不照顾了。那他爱那个小动物那个不是爱心叫私心他自己喜欢满足他自己的
这种欲望。

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这些我们都要认识清楚。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欲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那么前面第一重罪是不孝父母，那么第二重罪是不敬三宝，三宝是代表师道，这是不敬师长。我们不管学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各行各业各种技艺到能成就，都必须尊师重道，不尊师重道那不会有成就。出佛身血，如提婆达多贝斯叛道，伺机推落三时，谋害释迦佛，金刚神以金刚杵击碎巨石，碎石伤佛足而流血，蓄意害佛，故提婆达多深深堕地狱。这个出佛身血在经典有明文的记载，这是举出提婆达多在世的时候要去伤害释迦牟尼佛，要把佛给害死，他想代替佛的地位。所以在佛要去四位大臣托钵那么每一天走的这个路线经过的地方有一处闲来那么他就准备一个很大的石头等到佛经过，他就把那个石头推下来目的就是要把释迦牟尼佛压死这一天佛从那边经过了，要去托钵走到那里他就把石头推下来那么佛福报大，金刚神护法金刚神用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那石头没有砸到佛但是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碰撞有那个碎片就砸到佛的脚流血了因为佛陀时代在现在南传佛教国家出家人还是一样都没有穿鞋子都打赤脚这个打赤脚去托钵也没有穿袜子没有穿鞋子所以那个石头碎片一下来呢就砸到佛的脚就流了一点血这个叫出佛身血这个就犯了忤逆罪了所以提婆达多就还没有死他就堕地狱了深深堕地狱就是没有死地上就陷一个坑他就掉下去了现在佛不在世，有佛菩萨的形象，你恶意去破坏，等于出佛身血。那么这里讲恶意的，你故意的，你去把它破坏，那这个就是等于出佛身血。这个在经典上讲叫等流罪，等于等流罪，等同这一流的罪。所以这个佛像你不能恶意的去破坏认为这个是迷信那就把它砸毁了那么这个恶意的就是等于出佛身血了

啊，那不是恶意的啊，罪比较轻啊，恶意这个罪就重了。不敬尊经啊，那么对经典法宝啊不尊敬不重视，啊，那这个毁坏经典，那对这个经典啊拿去烧了，拿去丢了。啊，丢垃圾桶了。啊，那对这个经典呢，极以不尊敬。啊，经典呢是佛的法身设立啊。啊，经典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啊，我们尊敬得无量福。啊，你恶意的去破坏、损毁，啊，不尊敬，那这个就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了。啊，而且啊，你去毁坏经典，经在世间呐、啊，啊，它是给众生呐、啊、得度的一个因缘，啊，他接触到一本经，他这个因缘呐、啊。他就有机会得度，啊！如果你这个缘把它断掉了，这个罪就很重，啊！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堕无间地狱，这个也是千万亿劫求诸无期。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亲损常住，玷污生泥，或伽蓝内。自行云逸，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是第三重罪，是亲损常住。亲是侵坏，损是损坏，属于偷盗罪。常住物有四种：一常住物，就是试验道场的土地、房屋、果园，此可以受用，不能变更买卖。变更买卖最极重啊，因为那属于哦十方常住的试验啊，是属于十方常住的。这个不动产啊，它的指定用途啊，你不能随便啊去给它变更啊，这个罪啊就很重。二十方常住物啊，这个十方常住物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是十方信众供养出家人之物，据为己有，犯盗戒，把它占为己有。三现前现前物啊，现前僧人的现前物，私人物品啊，这个私人物品呢、啊，那你去这个侵占啊，去给他偷，给他抢啊，这个是现前现前物。四十方现前物，就是亡生的遗物啊，这个出家人啊，他死了，他遗留下来的物品。这个是亡生遗物啊，所以这个处理这些遗物啊，那一般试验道场要做一个结魔啊，开会啊，这个怎么处理？或者这个像莲池大师啊，他在云栖这个道场啊啊，那么在这些沙弥利益里面呢、啊，就是这个亡生啊，他的遗物啊怎么处理啊？他有定出一个办法。如果偷盗国家财物，将来结罪，一国人都是债主。那偷盗一国人的财物，那结罪就不得了了。
那试验的财物是三宝物，若是偷盗，那么其罪比盗一个国家的财物的罪还要重，因为通十方，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都是债主。是故盗三宝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堕阿鼻地狱。啊，那么这个道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啊。过去有一些居士啊，到道场来啊，他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吃饭啊。啊，要请他吃，他都不敢。他说：“这个吃的我就下地狱了啊，那吓得不得了啊。”那这个我们跟他说明啊，他还是不接受啊。啊，我们说这个道啊，就是人家不允许啊。你没有经过常住的同意，那你就拿来用，这个才算盗。那现在要请你吃啊，这个你不是偷盗啊，那他还是不敢啊。啊，所以这个要说明啊，所以这个没有说明啊，那很多人他到寺院去啊，那哇，这个到寺院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好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所以试验道场啊，它有固定的，比如说放这个饮水机啦，啊，这些用的纸啦，啊，这个大家公用的啊，也放在那边，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啊。那个不是偷盗啊，那偷盗啊，就是说啊，这个人家放在仓库，然后你去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同意，你就把它拿来啊，认为。当为己有，啊，占为己有，啊，自己拿来私人去用，啊，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有讲一声，他就不算偷盗了，啊，或者已经有定了，就是你们平常就是，这是放的，就是给大家用的，啊，这个就不算偷盗，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啊，太。过度的啊，那造成一个恐慌啊，所以这个道它就是不逾矩啊。那么现在的试验呢，实在讲啊，你要找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这个偷道啊，你去偷一个人的，但那都有罪嘛，那世间的法律也不允许嘛。现在的道场啊，你要看到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那古时候留下来那些寺院啊，的确是十方道场啊。现在很多道场都变成子孙庙了啊，那不是十方的啊。你看其他的出家人不认识的，你要挂单，你不让他住，那怎么会是十方的呢？所以过去十方道场它是不管哪个地方的出家人来挂单，他要来使用都可以啊，只要符合啊道场这个规定啊，你要戒牒啊，那你要去这个道场啊，你去挂单要住要用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十方道场啊，那当然有一些不如法的出家人，假的出家人，他就不允许你来住了啊，所以要真正的出家人啊，那这个就是十方道场，那你去偷盗这个，真的就一针一线都是无间地狱了。所以现在呢，你去偷一个一般这些寺院的，也是有罪了啊，但是。因为他不是十方常住，所以有罪，但是没有那么重啊。下面讲，为常住节省一分钱，自己就得福；若浪费轻损，其罪无边。那如果十方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你节省一分钱，你自己就得福报。啊，如果浪费啊，去侵损这个场主，其罪就无边，所以罪福啊
还是在自己啊这个一念之间。玷污生泥啊，这个生是出家男众，泥是出家女众，此事啊犯淫戒，破坏生泥清净戒行。啊，这个也是无间地狱的罪。或伽蓝内自行于逆，伽蓝是寺院啊，夫妻参加法会住在寺院，有淫逆的行为，即属此罪啊。就是你夫妻去参加寺院参加法会，最好分房而住啊，不要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啊，如果发生这种淫逆行为啊，那就犯了这一条罪了。啊，如果不是夫妻，罪就更重，或杀或害，在寺院内啊，奸淫之后杀人灭口，啊，这个我们本社会新闻看啊，强奸杀人，啊，或者杀害杀身害命，造如此罪业，堕无间地狱。啊，这个。在寺院里面、啊、不能够杀生。这个杀生、啊、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现在、啊、有一些、啊、我们在大陆上看到的一些寺院道场、啊、这个有一些人、啊、是在讲以前那些都是清净道场啊，现在呢有这边杀生的啦啊，变成观光旅游的地方啊，都造杀生业啊，那么就是污染了这个清净寺院，在这个寺院啊啊造这个重罪，都会堕地狱的。也是一般人无知啊，现在人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认为这是迷信啊，所以他就肆无忌惮的在寺院啊道场啊，我们在四大名山呐 啊去旅游都有看过啊，有一些不信佛的人他在那边做生意啊，有一些游客他也不是信佛的，他是旅游在那边呐、啊。杀生啊，吃肉啊，种种的啊，这个罪业啊就非常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除无期。沙门是指一切修行人、宗教徒。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专称。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身装作沙门，内心、啊、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欺骗众生、啊、那这个罪业也很重。这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先学习到这里、啊、那 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126页，126页倒数第二行，观众生业缘品第三。我们这节课啊，从第三品开始学习。前两品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啊，是本经啊第一段。本品以下三品为第二大段啊，就是我们这一品啊以下的这个三品经文啊，是第二个大段落，说明地藏菩萨所度化的众生。请看经文，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是云何？摩耶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母。释迦牟尼佛出生七天，摩耶夫人就过世了，是由他的姨母

抚养长大成人。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这个福报很大，因此生到刀立天去享福啊，去享天福。释迦牟尼佛，那么他出生的时候啊，他的俗名啊叫悉达多啊，悉达多太子啊，是后来啊修道成了佛啊，这个名号称为释迦牟尼佛啊，所以当时啊是悉达多太子啊，在家的俗名悉达多。那悉达多太子出生，他的母亲就过世啊，出生七天啊母亲就过世啊，一般世俗人看起来那这个小孩很不幸啊啊，哪里知道啊，他的母亲啊因为生下了一尊佛啊，这个人间啊没有那么大的福报让他来享啊，所以就往生到刀立天宫了，享天福去了。这个如果没有佛在经上给我们说明，我们世俗一般人也不知道。世尊一代教化将要告一段落，接受刀立天主的礼请，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以报母亲恩德。佛讲经大多数是有人起见，无问自说的有，不是很多。无问自说啊，就是佛看看啊当时在座的这些大众啊机缘成熟了啊，可以啊跟他讲经了。那没有人请问啊，佛主动他就说了。那么这一类的经典叫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佛自己说的。像十善业道经、佛说阿弥陀经啊，都是无问自说的。那么本经有提醒的这个当机者就是刀立天主。那么佛到刀立天是为了报母恩啊，来为母说法啊，这个经文很明显，为他母亲来说法啊，这个很明显啊，报答母亲的深恩啊，所以升到刀立天为母说法。而且佛升到刀立天这个时候啊，是他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才上升到刀立天。那么佛越后面讲的就越重要了啊。我们知道啊，佛有讲一部一教经啊，佛一教经在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把佛一教经啊，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是印度梵文经典第一部在中国翻译中文的经典。第三部就是八大人觉经啊，这个汉朝啊安世高法师翻译的。这三部经啊把它合并起来称为佛一教三经。那么佛一教经讲这个一教三经啊，主要是针对出家人讲的啊，这是佛的一教啊。一教就好像我们世俗这个父亲要过世了，他留下的遗嘱，那这个遗嘱当然非常重要了。那佛

这个一教三经，就是对出家弟子的最后一教。那最后面呢，就显得非常重要。那过去朱静州老居士啊，那么这个朱老居士，我们建了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这位老居士。我们敬老他早年到台中去求学，啊，也得到啊朱老居士的帮助，啊，所以朱老居士当时啊拿第一本书给他看，就是《了凡四训》。那朱老居士也是我们民国初年呐、啊、佛门啊虔诚的佛弟子，啊，也跟随啊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他有一个著作啊，这个我们社团啊也都有帮他流通啊，有他的遗著。那么他在这个著作当中啊，有一篇文章啊，他讲到啊，说《地藏经》是佛对在家人的遗教经，那么他这个看法呢，啊，我们觉得也有道理啊，因为佛呢是快搬涅槃的时候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法的，那当然主要为在家人讲啊，当然出家人啊也包括在里面。主要当机啊，针对在家居士。圣哲啊，这个是一个尊称了、啊。地藏是大圣，他示现呐、啊、是等觉位菩萨的身份啊，所以这个。从这个修学的次第啊，从初地到十地等觉啊，这个都属于圣。那么这个地前菩萨呢啊叫贤啊，三贤十圣。那么等觉菩萨，那当然啊他是这个圣位啊啊，在菩萨的位次是最高的了，啊，所以尊称为圣者。阎浮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众生。摩耶夫人恭敬请问地藏菩萨，啊，我们阎浮提的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啊，这个。造的业不同，因缘果报的事情是如何？请问这桩事情。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到这里是一段。地藏菩萨他就告诉我们了，实在讲摩耶夫人是代替我们请问的，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啊无边，国土无量，众生无尽，业果无碍。有的世界有地狱，有女人。例如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属于娑婆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地球啊。经上佛给我们讲。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那我们这个地球啊，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一个星球啊，我们地球啊，属于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有地狱，也有女人。有的世界无地狱，无女人啊，例如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女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化为男子身了。那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读弥陀经，佛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啊，畜生恶鬼地狱，那里都没有。有的世界有佛法，有的世界没有佛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那众生啊必定啊迷惑造业，受种种的苦报。那像这个是免不了的，必定是这样的。我们就举出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啊，比如说佛规定啊，五戒十善第一条不杀生啊，杀生啊有果报的，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如果不是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说明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那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那不知道啊，就埋头造业了啊，天天杀生吃肉，还以为很正常，不知道将来要还债的啊。实际上啊，就是楞严经讲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吃互相杀啊。这个后面地藏经也给我们讲到轮回地藏报，互相酬偿。那事实真相是这样，那如果佛没有出现在世间，世间没有佛法，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不知道你就迷惑了啊，自己在埋头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将来受了苦报，也莫名其妙啊。所以有佛法出现在世间啊，是非常可贵的。有的世界有声闻辟支佛，有的世界无声闻辟支佛啊，有的世界啊，这个有小圣的圣人啊，那有的世界没有啊。像极乐世界啊，它称是菩萨啊，声闻缘觉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变成菩萨了啊，我们凡夫气也是菩萨了。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啊，不只是地狱这一种罪报，众生果报实在是无量无边啊。这个地狱这个罪报啊，这个里经文讲的主要是都一样的啦，啊，你造什么业，它就有什么果报。那么这段经文啊，地藏菩萨似乎啊答非所问。摩耶夫人问的范围小啊，只问阎浮提啊。那地藏菩萨暗示啊，这个摩耶夫人要拓开心量啊，不要啊只关怀阎浮提啊，应当啊想到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从这个经文啊，也这个暗示啊，暗中啊启示我们这个心量啊要扩大。所以地藏菩萨发的愿啊，他是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

利益众生，他都要度到成佛，一个都不漏，发这样的愿。啊，那这个心量啊，就是经上讲的心包太虚，量作杀戒了，这才圆满。那么摩耶夫人啊，实在讲啊，他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啊，他也是视线，

大家最关心的自己本身，再来自己的家庭，再来我这个道场，我这个团体，那心量再扩大，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那会想到一个国家的人，那就不多了。实在讲啊，现在会想到一个团体，一个人为一个团体来着想也不多了。甚至连一个家庭他都不关心的，所以这个自私就很严重了，只想到自己个人连家庭他都不关心了。那很少人就讲到这个关怀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常引用佛经那我们纵然你现在发心还不能够发心到尽虚空遍法界，那最起码你也要想到这个地球嘛，这个最基本的嘛。那再扩大就想到一切星球了。这个心量要拓开所以地藏菩萨这里开示，就是应当想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你看这个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本经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长者子他们都是想到一切众生。那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两位都是因为他母亲生前造恶业堕地狱，为了救度他母亲，为他母亲发的愿是尽虚空遍法界，因为这样的大愿，才能把他母亲从地狱超度出来，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愿。还是超度不出来，所以这个愿力胜过业力，愿大。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学了这个经要运用在我们生活上我们自己要慢慢去脱开心量纵然不能一下子像地藏菩萨发这么究竟圆满的大愿，那也要慢慢去脱开。想到家庭，想到团体，想到社会，想到国家，想到整个世界，然后推广到尽虚空遍法界，这才是究竟圆满的大愿。所以下面我们净老和尚也讲，我们的心量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碍。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无不是心量狭小所致。为个人、为家庭、为自己的小团体、为自己的国家而造罪业。我们净老和尚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做什么事情有没有符合我这个国家的利益？有符合我的利益，我就干。不合乎道义的，他也干，只要我能得到利益。也不惜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这个损人利己的心为什么他会做损人利己他只有想到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团体、自己的国家，他只有想到自己这个。他没有想到全世界人类的福祉。因此这个

当然就很多了。若心量扩大为全世界，这个还不够大，还不够广大，要再扩大到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所有一切误会隔阂方能消除，一切众生才能永享和平。那这讲到究竟处了。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地球上真是越来越不和谐。这个和平啊只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理想。做不到啊。但是做不到啊也要做。从我们自己做起啊。唤醒世人。要脱开心量。所以地藏菩萨本愿，所有佛菩萨发的愿，通通是为一切众生，不分种族，就是不分族群，不但人，连那个蟑螂蚂蚁这一切众生都要度，都要帮助他们，这样才是正确的，才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摩耶夫人从薄菩萨，且愿闻与阎浮罪报所感而去。那摩耶夫人对于自己居住的地区有很深重的感情，进而请问地藏菩萨，阎浮提罪报所感而去。摩耶夫人与地藏菩萨的视线都很精彩，特别怜悯我们现前造罪业的众生，代表我们情法了。那这个两方面都需要因为摩耶夫人他视线的就是我们一般讲人之常情嘛。当然你一些问题都先解决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嘛。这个世界的问题处理好了，我们就能去帮助其他世界的众生嘛。所以这个也是代表我们现前在阎浮提的众生的一个普遍性的心态所以先关怀这个地区那因为你住在这个地区，当然首先关怀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如果好了自然也能够影响到净虚空遍法界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受我初说之。佛母薄言，愿圣子说。地藏菩萨回答圣母那也是非常恭敬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字里行间能够很清楚的感受到佛菩萨没有一丝一毫的我慢，完全没有所以地藏菩萨称圣母唯愿听说就我初说之，这个初说有二意，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名号繁多，第一苦报细说说不尽，今略说就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说明了因为太多了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有无量无边
要详细讲啊，讲不完。

啊，所以粗略的说，说空无相等法是罗卵里好听的话啊，这个讲经说法了啊，讲这些微妙的道理啊，说空啦啊，无相啦。等法，等就是等其他的一切佛法，那这个叫罗卵语了。这个话好听。那说地狱罪报之事是粗语，那不好听的话了。啊，因为这堕地狱啊，那地狱啊，你讲出来怎么会好听呢？啊，因为堕地狱都是造极重罪业才堕地狱的嘛，那说出来当然就不好听了，所以叫粗说了，啊，这个很粗糙的啊，啊，不是那个细软的言语了，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含义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啊，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啊。那不好听的话呢？那如果你能够听受啊，唯愿听受啊，能够依教奉行，那就不会去受那个苦了嘛，不会受地狱苦了。啊，如果不听不接受，啊，还继续造恶业，那后面呢，那个苦报就说不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边这方面呢去体会。所以这个经义啊，它是无限的深广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地藏菩萨薄圣母言：“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那么这是总是以下分别说明：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致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这个经文呐，啊，第一条的罪报就是不孝父母啊，所以地藏菩萨所说第一重罪，第一个是不孝父母。地藏菩萨本愿经所显示的就是孝道啊，我们。佛教啊，大家公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它是讲孝道。地藏菩萨生生世世发深重誓愿，都是为报父母之恩，皆是为尽孝而发的宏愿，为了孝啊，发了这个大愿。所以俗话讲，百善孝为先，事出世间的善法啊，那么他的大根大本都是从孝啊孝道啊所产生的啊。所以地藏菩萨他是什么因缘发这个大愿？为了孝啊，为了要救度母亲呢，为母亲发的这个愿呢。正法念经啊，里面讲有四种恩甚为难报：一母、二父、三如来、四说法法师。啊，我们的生命啊，得自于父母啊，我这个身体得自于父母，法身慧命得自于如来。啊，如来现在不在世。从说法法师处长养法身慧命啊，所以说法的法师啊，在佛门称为代佛说法啊，就是代表佛啊来讲经说法啊。佛在世，我们可以去听佛讲经说法；佛不在世啊，就是由法师来代佛说法。
我们去听法，那就可以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我们就能够啊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所以这四种恩很难报，若能供养此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前必定为人赞叹，将来能得无上菩提啊。这个父母恩啊，你能够供养报恩，报如来恩，报说法法师的恩啊，你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父母恩德这么大，你伤害他啊，甚至杀他，这个罪很重啊，那就是属于啊忤逆罪啊，超过那个十恶啊，忤逆啊叫逆罪，所以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就是堕到这个无间地狱，你啊忤逆父母，杀害父母，那将来堕无间地狱啊，受苦的时间很长啊，受长时间的苦难啊，想离开无间地狱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啊，现前这个社会上啊，杀父杀母的时有所闻了。啊，那没有读地藏经，他不知道造这个罪的后果之严重。学佛要从孝亲尊师学起，以孝亲尊师为基础，再发扬光大，就能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社会大众。我们能爱父母，爱师长，自然就能爱国家，爱众生。啊，所以这个爱心呢、啊，它有一个原点啊，我们讲啊，原始点啊，它原始的一个原点，就是从孝啊所生的啊。如果这个爱心它的原点它不是从孝所生，那就不是真的啊，那都是一个自己自私的心。啊，私心呐、啊，那、啊、不是真正的爱心啊。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啊，很多人他养宠物啊，带着小狗啊，生病了啊，到狗医院去啊，替狗洗澡啊，还去洗这个 SPA 啊。那父母啊，生活都不顾，啊，你说哇，他对那个动物啊很有爱心，很有慈悲心，啊，实际这样看是不对的，啊，要看他的原点啊。那么他如果很孝顺父母，那在爱一切众生啊，那个是真的慈悲心、爱心，啊，如果对父母都不孝了。父母的生活他也不管了，也都不关心了啊，不照顾了。那他爱那个小动物啊，那个不是爱心，叫私心呐、啊，他自己喜欢啊，满足他自己的这种欲望，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这些我们都要认识清楚。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那么前面第一重罪是不孝父母，那么第二重罪是不敬三宝，三宝是代表师道啊，这是不敬师长了、啊。啊，我们
不管学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各行各业各种技艺到能成就，都必须尊师重道，不尊师重道那不会有成就。出佛身学如提婆达多贝斯叛道，四机推落三十摩害释迦佛，金刚神以金刚除即碎巨石，碎石伤佛足而流血，蓄意害佛，故提婆达多深深堕地狱。这个出佛身学在经典有明文的记载这是举出提婆达多在世的时候要去伤害释迦牟尼佛，要把佛给害死他想代替佛的地位。所以在佛要去四位大臣托钵那么每一天走的这个路线经过的地方有一处闲来那么他就准备一个很大的石头等到佛经过，他就把那个石头推下来目的就是要把释迦牟尼佛压死这一天佛从那边经过了，要去托钵走到那里他就把石头推下来那么佛福报大，金刚神护法金刚神用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那石头没有砸到佛但是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碰撞有那个碎片就砸到佛的脚流血了因为佛陀时代在现在南传佛教国家出家人还是一样都没有穿鞋子，都打赤脚这个打赤脚去托钵也没有穿袜子没有穿鞋子，所以那个石头碎片一下来呢就砸到佛的脚，就流了一点血这个叫出佛身血这个就犯了忤逆罪了所以提婆达多就还没有死他就堕地狱了深深堕地狱，就是没有死 地上就陷一个坑他就掉下去了。现在佛不在世，有佛菩萨的形象，你恶意去破坏等于出佛身血那么这里讲恶意的，你故意的，你去把它破坏，那这个就是等于出佛身血这个在经典上讲叫等流罪等于等流罪等同这一流的罪所以这个佛像你不能恶意的去破坏认为这个是迷信那就把它砸毁了那么这个恶意的就是等于出佛身血了那不是恶意的罪比较轻恶意这个罪就重了。不敬尊经那么对经典法宝不尊敬不重视那这个毁坏经典那对这个经典拿去烧了拿去丢了丢垃圾桶了那对这个经典给予

不尊敬。啊，经典呢、啊、是佛的法身舍利啊，啊，经典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啊，我们尊敬得无量福啊，你恶意的去破坏、损毁啊，不尊敬，那这个就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了。啊，而且啊，你去毁坏经典，经在世间啊，啊，它是给众生啊得度的一个因缘啊，他接触到一本经，他这个因缘啊，他就有机会得度啊。如果你这个缘把它断掉了，这个罪就很重啊，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堕无间地狱，这个也是千万亿劫求诸无期。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亲损常住，玷污僧尼，或伽蓝内自行云逸，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诸无期。这是第三重罪。是亲损常住，亲是侵坏，损是损坏，属于偷盗罪。常住物有四种：一、常住物，就是试验道场的土地、房屋、果园，只可以受用，不能变更买卖。变更买卖最集中啊，因为那属于十方常住的寺院啊，是属于十方常住的这个不动产啊，它的指定用途啊，你不能随便啊去给它变更啊，这个罪啊就很重。二、十方常住物。啊，这个十方常住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是十方信众供养出家人之物，据为己有，犯盗戒，把它占为己有。三、现前现前物啊，现前僧人的现前物，私人物品啊，这个私人物品呢、啊，那你去这个侵占。去给他偷，给他抢啊！这个是现前现前物。四、十方现前物，就是亡身的遗物啊。这个出家人啊，他死了，他遗留下来的物品。这个是亡身遗物啊，所以这个处理这些遗物。啊，那一般寺院道场要做一个结摩啊，开会啊，这个怎么处理？或者这个像莲池大师啊，他在云栖这个道场啊，那么在这些沙弥利益里面呢、啊，就是这个王僧啊，他的衣物啊怎么处理啊？他有定出一个办法。如果偷盗国家财物，将来结罪，一国人都是债主。那偷盗一国人的财物，那结罪就不得了了。那寺院的财物是三宝物，若是偷盗，那么其罪比盗一个国家的财物的罪还要重，因为通十方。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都是债主。是故道三宝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堕阿鼻地狱。那么这个道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啊。过去有一些居士啊，到道场来啊，他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吃饭啊。

要请他吃他都不敢，他说这个吃的我就下地狱了啊，那吓得不得了啊。那这个我们跟他说明啊，他还是不接受啊。我们说这个道啊，就是人家不允许啊，你没有经过常住的同意，那你就拿来用，这个才算道。那现在要请你吃啊，这个你不是偷盗啊，那他还是不敢啊。所以这个要说明啊，所以这个没有说明啊，那很多人他到寺院去啊，那哇，这个到寺院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好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所以寺院道场啊，它有固定的，比如说放这个饮水机啦，这些用的纸啦，这个大家公用的啊，也放在那边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啊。那个不是偷盗啊，那偷盗啊，就是说这个人家放在仓库，然后你去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同意，你就把它拿来啊，认为当为己有啊，占为己有啊，自己拿来私人去用啊，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有讲一声，他就不算偷盗了啊，或者已经有定了，就是你们平常就是放的，就是给大家用的啊。这个就不算偷盗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啊太过度的啊，那造成一个恐慌啊。所以这个道它就是不逾矩啊。那么现在的寺院呢，实在讲啊你要找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这个偷盗啊，你去偷一个人的，但那都有罪嘛，那世间的法律也不允许嘛。现在的道场你要看到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那古时候留下来那些寺院啊，的确是十方道场啊。现在很多道场都变成子孙庙了啊，那不是十方的啊。你看其他的出家人不认识的，你要挂单，你不让他住，那怎么会是十方的呢？所以过去十方道场它是不管哪个地方的出家人来挂单，他要来使用都可以只要符合道场这个规定你要戒牒那你要去这个道场你去挂单要住。要用里面的东西都可以所以这个十方道场那当然有一些不如法的出家人，假的出家人，他就不允许你来住了所以要真正的出家人那这个就是十方道场。那你去偷盗这个，真的就一针一线都是无间地狱了。所以现在呢，你去偷一般这些寺院的也是有罪啦但是因为他不是十方常住，所以有罪，但是没有那么重下面讲，为常住节省一分钱，自己就得福，若浪费轻损，其罪无边。那如果十方道场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你节省一分钱，你自己就得福报如果浪费去轻损这个常住，其罪就无边。所以罪福还是在自己这个一念之间。玷污僧尼这个僧是出家男众，尼是出家女众，此事犯淫戒，破坏僧尼清净戒行这个也是无间地狱的罪。或伽蓝内自行云逆，伽蓝是寺院夫妻参加法会住在寺院，有云逆的行为，即属此罪就是你夫妻去参加寺院参加法会

会最好分房而住，不要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啊，如果发生这种淫逸行为啊，那就犯了这条罪了。如果不是夫妻，罪就更重，或杀或害。在寺院内啊，奸淫之后杀人灭口，这个我们本社会新闻看啊，强奸杀人，或者杀害杀生害命，造如此罪业，堕无间地狱。这个。在寺院里面，不能够杀生。这个杀生啊，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现在有一些我们在大陆上看到的一些寺院道场这个有一些人是在讲。以前那些都是清净道场现在呢有这边杀生的变成观光旅游的地方都造杀生业那么就是污染了这个清净寺院，在这个寺院造这个重罪，都会堕地狱的。也是一般人无知现在人讲他也不相信他认为这是迷信所以他就肆无忌惮的在寺院道场我们在四大名山去旅游都有看过有一些不信佛的人他在那边做生意有一些游客他也不是信佛的他是旅游在那边杀生吃肉种种的这个罪业就非常重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沙门是指一切修行人、宗教徒。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专称。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身。装作沙门，内心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欺骗众生那这个罪业也很重。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这个先学习到这里那 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八礼乐248。先王治礼也以节事，修乐以导治，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这条出自于建期礼记。节事啊，是讲行事有节制，合乎准则的意思。这一条讲讲到礼乐了。古圣先王制定礼仪制度，是为了行事有所节制。所以这个礼啊叫礼节，礼节了。就是做任何事情啊都有一个节制。一切政治己错不离啊为民造福这个根本。制定音乐来勉励自己向善的志向，使行善不倦。因此观察礼乐的情况，便可了解这个国家的治乱。乱国礼节轻忽怠慢，音乐放纵而无节制。这个国就乱了。所以古圣先王为什么要治礼作乐这个制定礼仪制度这个是让全国上下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各个不同身份这个形式做事情有一个规范有节制，不会太过或者不及。这个是办一切政治主要是为了造福人民了这是办政治的根本。那么音乐呢这个是陶冶性情来勉励向善这个志向。这个鼓励人民行善不倦。就是行善要有长远心了。所以一个国家呢要安定，那么观察呢它礼乐的情况。它这个国家呢治理这个礼治得怎么样这个乐它是唱什么样的音乐。所以观察一个国家的礼乐，那么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它政治办得怎么样了。办得好不好了这个国家是安定还是动乱不安。这个乱的国家呢礼节就轻忽怠慢。音乐是放纵无度没有节制。

0: 那么他国家很快啊恢复啊正常的秩序。那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啊没有治理作业啊，所以啊乱了100多年了啊，这个也就是没有依照啊古圣先王啊这个治理作业的来作为治国的根本。那么一昧啊学西方的啊，所以就动乱啊不安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礼乐249，子张问圣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师乎，吾欲汝。圣人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子张又问，孔子曰：师而以为，必不讥言，揖让升降，擢陷筹坐，然后谓之礼乎？而以为，必行罪诏，止以乐，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可礼，礼也；行而可乐，乐也。圣人立此二则，以攻己难灭，是故天下太平，万国顺服，百官臣事，上下有礼也。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啊，这个师就是子张了，啊，他的名叫师。那么这条讲啊，子张向孔子请教君王如何实施教化治理政事。孔子说：子张啊，我来告诉你，圣王通晓礼和乐，把他们交付私用罢了。子张进一步请教孔子说：子张，你认为一定要大摆宴席，宾主拱手相让，上座下座，相互酌酒敬献，这样才叫做礼吗？你认为一定要舞者排列好行列和位置，手拿制椅和乐器，鸡鸣钟鼓，这样才叫做乐吗？说出来的话可以践行，就是礼。施行起来能够使大家欢乐，就是乐。圣王能勉励做到这两点，以恭敬利己的态度居于地位，因此天下得以太平，各国顺服，百官尽职尽责，上上下下都有礼节。那么这一条讲这个礼跟乐，它的实质的意义就是不在于形式，重要的有它的实质意义实质的内容了。所以这个礼就是一个帝王领导人说出来的话呢，大家能够去做到

0: 实行，这个就是理。这个政策啊，实行起来啊，那么使大家能够欢乐，大家都很欢喜，就是业了。啊，所以不是说啊，一定啊啊要一个礼的形式啊，或者呢啊要这个一个业团啊来奏乐啊，这个才叫做礼乐啊。所以把这个礼乐啊，它的精神呐 啊给纸张来说明啊，这是礼乐啊它真正的核心内涵。那么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习的啊，就是说出来的话可以做得到啊，那么做起来啊，大家呢都欢喜啊，那么这个就符合啊礼乐的精神了。不一定啊啊，这个摆个礼的形式啦啊，或者呢这个乐团来奏乐啊，那这个才是礼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八礼乐250。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己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名，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花为五色，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思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这条出自于《谏六·春秋左氏传下》啊。这个简子啊，就是赵简子，就是赵氏啊，名鞅，是春秋后期啊，晋国的卿大夫啊，六卿之一了。在晋定公的时期啊，执政晋国17年之久，当卿大夫啊，有17年。啊，这个敢这个字啊，谦虚的语词，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冒昧了啊，我们冒昧问你一句话啊，这个古代用敢问啊，这个、谦虚的词，这个己。吉祥的吉啊，是春秋时期啊，郑国郑卿由吉，姬姓由氏名吉，他的字叫子太叔，石呢啊，通这个石，这个石也叫做是啊，是不是的是，则呢是笑话啊，作为准则。六气啊，是自然气候变化的六种现象。就是阴阳、风雨、晦明。淫是过度，没有节制的意思。奉呢，就是保全的。赵简子说呢，敢问什么叫礼？就是请问啊，什么叫礼？这个子太叔回答他说呢，我曾听先大夫子产说，礼是上天的常道，大地的法则，人们行事的依据，天地的常道，人们以此为准则来治理、守礼。圣王效法日月星辰长明之意，依循大地高低刚柔恒常的性质而治理，衍生了上天的六气，应用大地的五行，五行之气入人之口为五种味道，显露于眼为五种颜色，显示在耳为五种声调，滋味声色过度，只会使人迷惑混乱，人们就会因此而迷失本性，所以要制定礼来帮助人们守持本性。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讲啊，这个圣人制定这个礼的作用了啊，就是凡事啊不能太超过。这个我们看的、听的、吃的、用的种种，要符合啊这个天地间的自然规则，不能太过或者不及，这个太过就叫淫了，那不及也不行，所以制定这个礼，就有一个准则了，一个标准，那么让人民呢、来奉行，这样啊。才能守住自己的本性，如果太超过了， 那么人心啊就迷惑混乱了，都没有节制啊，那就迷乱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讲礼节啊，那么这个大家呢要常常看看啊，写儒老人编的这个常理举要啊，这个我们现代人啊容易看得懂。还有讲记啊，要多学习，我们的生活啊才有一个规范，才不至于啊漫无节制。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礼乐251周建二代礼文由句是为之治，取为之皇，故称礼经300，威仪3000。于是教化假侠，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宁于空虚40余年。这条出自于建十四汉书二。这个建是借鉴参考的意思。礼文是指礼乐制度以其具体规定。这个取啊是细事小事的意思。礼经300，威仪3000，是各种行礼的仪式有300条。礼仪的细节啊有3000条。礼记中庸及大代礼，魏将军文子都是做礼仪300。那么这里讲这个礼经300威仪3000了。那么假侠呢是普遍沾论的意思。凌舆就是现在讲的权力了。那么这一条讲周朝借鉴夏商两代，

0: 啊，就是夏朝跟商朝啊这两个朝代啊，这个借鉴啊就是参考夏朝商朝啊这两个朝代礼制仪文啊尤其啊完备了。那么大事上啊定有制度啊，小事也都有防范啊，这个大的有一定的制度，细小的事情啊也都有预防规范。所以说礼节仪式有300条啊，礼仪细节有3000条，仪式啊教化遍及百姓，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灾害不发生，祸乱也不出现啊，就是没有天灾人祸。全国的监吏呢连续40多年啊没有收押过一个犯人啊，那个监吏啊里面都长草了，那真的是太平盛世了啊，这个人民安乐了啊，所以周朝啊有40多年这样的一个大治的时代，一个时期啊，就是那个时候啊礼乐推行非常完备啊，这个也是后来啊孔子非常赞叹的地方，可见得礼乐对一个国家呢啊非常重要啊，不像现在呢只有法律啊没有礼乐。这个法律啊是补助的，根本是在推行礼乐啊，所以古圣先王啊是以礼乐啊来治天下。礼乐推行不动呢，才有刑法法律。那么这是讲周朝啊刚开国啊，那么这个礼乐办得非常完备，很圆满啊，所以国家呢得到大治了，40多年了没有一个犯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礼乐252。父子曰，能以礼教兴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以天地并存，以人道俱色，虽蔽天地，不可以直文损益变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国；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妇，以别内外。三本则立，则天下正；三本不立，则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则有国有家者即亡，而立人之道会矣。这条出自见49父子。蔽是蒙蔽、拥蔽的意思。立人是立身做人。父子说，能够用礼义教化而兴旺国家的，是知道治理国家的大根大本啊。大根大本是与天地同在的，是与人伦相互依存的。即使天地被蒙蔽了，大根大本的形式有所增减，但实质从未改变。根本

0: 有三。一是军人臣忠，这是安邦定国之本。二是父慈子孝，这是安家立业之本。三是夫义妇德，这是区分内外之本。这三种根本关系的道义确立了，则天下归于正道，反之天下就不能归于正道。天下不能归于正道，有国的诸侯，有家的卿大夫，会很快衰亡，立身做人的准则也会废弃。啊，所以这一条啊，怎么讲啊？这个军人臣忠了，啊，这个父慈子孝啊，夫妇有别了。那么这个是啊，人伦的一个正道。如果违反这个正道啊，啊，那这个国家呢，很快就衰亡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礼乐253。先王之治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结文者也，因其好色而治婚姻之礼，故男女有班，因其好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令世家乐妻子，交之以孝，故父子有亲，因其喜朋友而交之以悌，故长幼有序，然后修朝聘以明贵贱，将饮习色以明长幼，时收赠礼以习用兵，入学详序以修人伦，此皆人所有一性，而圣人所降成也。这条出自一卷41《淮南子》。结文啊，是制定礼仪，使这个礼仪啊行之有度啊，有个节度啊，这是结文的意思。班呢，这里是区别的意思。雅颂啊，是《诗经》的内容和乐曲分类的名称。雅乐为朝廷的乐曲，颂为宗庙祭祀的乐曲，所以称雅颂。流呢，是向坏的方面呢转变。我们一般讲流俗啊，这个流啊，就向不好的方向啊转变，叫流。习色呢，是乡色礼中演习射箭啊，这个是乡色啊，在乡里面呢 这个家乡的乡呢、乡色啊，射箭啊，古代啊，这个射箭呢 这个是有色礼，它有礼节的啊，那么演习啊，在练习这个射箭啊，叫习色。收呢，是检阅车马，现在叫阅兵

0: 阵旅啊是整顿部队，操练士兵。详叙啊，古代的地方上学校啊，就是乡学啊，在一个乡村呐、啊、的学校。那现在呢，都称为学校了。啊，详就是古代的学校，那么特别指乡学啊，在一个乡的学校。孟子《滕文公上》里面说呢，夏曰校，在夏朝啊叫校，学校的校。在殷朝啊曰序啊，殷朝叫序。周曰详，那么三个朝代啊有这个不同名称。学者三代共之，学啊这三代呢是一样。皆所以名人伦也。将臣是培养造就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先王制定法令礼仪，都是依据人们的喜好来制定典章制度，使行之有度，根据人们有情欲的习性而制定婚姻礼法，所以男女界限分明。根据人们喜爱音乐而创作纯正的雅乐、颂乐，所以风俗不会变坏。根据人们珍惜家庭安宁、妻儿快乐，而用孝顺和睦之道教化人民，所以父子间有了亲情。根据人们喜欢交友，而用敬顺尊长的礼仪教导人民，所以长幼之间有次序。做到这些之后，再制定朝拜天子、出使诸侯国的礼节，以显明地位尊卑的区分。制定乡饮酒礼和习社礼，来显明长幼之间的次序。适时检阅车马，整顿军队，以训练军事，让人们进入地方学校学习，以明了及实践伦理道德。这些都是根据人本有的特性，而经由圣人的培养造就，让人得以完善人格。那么这一条啊，也是讲啊，这个圣人啊治理作业啊，主要啊根据啊人性来制定的啊，这些啊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八礼乐254。子曰：礼则何也？即事之治也。治国而无礼，譬有古之无相矣。苍苍乎其何之？譬如中夜有求忧室之中，非足何以见之？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依让无所致。

是故以知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金缕武功失其志，公事失其度量，商计失其哀，政事失其思，繁重之动失其仪。这条出自于《建区礼记》。这个古是盲人啊，眼睛看不见的人。这个相啊，这里念相的音啊，是辅助者啊，就是导引盲者的人啊，帮助这个眼睛看不见的人啊，这个叫相语。苍苍啊，是茫茫然啊，无定向而行啊，就不晓得往哪个方向啊，这叫苍苍。优势是暗示啊，没有灯的暗示。揖让啊，坐揖谦让，古代啊宾主相见的礼仪。闺门是指内室的门，一般指啊宫廷里面啊，家庭里面。三族有几种说法，此处啊是采取正贤先生所说的啊，就是父子孙。这个父亲、儿子、孙子，这是正玄啊他的说法，还有其他的说法，我这里采取正玄的说法。这条孔子说礼是什么呢？礼就是做事的准则和规矩。如果治理国家而没有礼，就好像盲人没有辅助者，眼睛看不见的人啊，那没有人啊去帮助他、引导他啊，没有礼啊，治国就像盲人啊自己走路啊，没有人辅助啊，所以就茫茫然啊，会走向何处都不知道了啊，可能啊前面一个坑洞啊，他都掉进去了啊。那么这是形容啊。治国没有这个礼，就像盲人啊，没有人帮助啊，不晓得要走到哪里去。又好比整夜在暗室里面摸索啊，那么暗室啊没有灯光啊，就摸黑了啊，没有礼啊，就像暗室摸黑一样，没有灯烛，那怎么能找见东西呢？若是没有礼，那么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啊，就是我们的一举一动不晓得啊要怎么做了，手该怎么放，脚该怎么放，那也不知道了。耳目也不知道该听什么看什么啊，那没有这个理啊的一个准则呢啊，那我们就乱看乱听了。那么前进后退啊，行礼谦让啊，处处不知道该以什么准则去做。那跟人家相处了啊，这个礼貌该怎么做呢？啊，该进还是退呢？啊，那这个也是不晓得怎么做了。啊，不知所措了。所以说，若在没有礼可遵循的状况下，日常生活当中，长辈和晚辈就失去尊卑区别了。在家族中，父子孙三代就会失去和睦。在朝廷里面，官职和爵位的秩序就会紊乱。啊，军队行军打仗就会失去纪律和法则。公事建筑就会不合法度规模。这个建筑啊也就没有一个规矩了。啊，不知道啦，要建什么样的才符合啊他的身份地位。在丧事当中，悲哀轻重就会失去标准。啊，这个哀伤啊，那么要到什么程度也是礼啊来节制了。正事啊

0: 会因混乱无序而得不到实施。那么这个是办政治啊，如果没有理啊，就没秩序了啊。这个要实施推行啊，就会混乱啊，没有秩序啊，所有的行为举措都会失去应有的分寸了，乱成一团了啊。所以这个理啊，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孔子在这里形容比喻啊，这个理的重要性。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啊，没有理，所以世界啊动乱啊，天灾人祸层出不穷啊。因此啊，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要恢复，必定要提倡啊儒家的理。那么最基本的啊，我们也需要啊学习啊写儒老人编的常理举要了。啊，这个小册子啊，我们不能疏忽啊，非常重要。好，这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次第四单元为政八礼乐255。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义礼礼之文，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这条出自于《建区礼记》。忠信礼之本，孔颖达先生说，忠则内尽于心也，信则外不欺于物也。内尽于心，故以物无怨，外不欺物，故以物相协也。这是孔颖达先生解释忠信的这个意思。义理孔颖达先生解释为合宜得理。这条讲古圣先王创立的礼仪，既有根本精神，又有外在文饰，制定形式的原则。比如说衣服啦，什么身份什么地位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场合。这个衣食住行各方面有制定形式的一个原则一个准则啦。那么这是礼，这个古圣先王创立的礼。有内在的根本精神也有外在的这些形式原则。忠信就是礼的根本精神。礼根本的精神在忠信。合宜得礼是礼的外在文饰。这个外在的形式是合宜的。没有忠信这一根本精神礼就无法成立。没有合宜得礼的形式，礼就无法在现实中推行。所以这个外在的形式跟内在的精神都需要，缺一不可。所以这个忠信礼之本，义礼礼之文，这个都需要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次第四单元为正八礼乐二五六。象属有皮，人而无疑，人而无疑，不死胡为？象属有体，人而无理，人而无理，胡不传死？这条出自于见山毛诗。这个象属的这个象是看观察的意思。苟得就是不当得而得，叫苟得不应当得到的而得到了，叫苟得。胡为就是何为，为什么，现在的话讲为什么。体就是四肢肢体。这个传就是迅速的意思了。那么这一条讲看那个老鼠身上只有一张皮。有人虽然是人，却不知廉耻，不讲礼节。老鼠有皮盖着全身，但即使处在高耸突出的地方，偷取食物，获得不当得到的东西，不知廉耻，也与不讲礼节的人一样。虽然处高贵显赫之位，行为却昏暗，空有一副人的皮囊。那么这个就是形容比喻了。如果一个人处在很高贵的地位当很高的领导，但是他的行为都是不好错误的。他是昏暗的，昏暗就不明了。我们现在讲叫昏君不明了。那么这样虽然是一个人的样子，有人的皮囊，那跟那个老鼠老鼠也有一张皮，老鼠跑到高的地方那么去偷窃食物这个跟那个老鼠就是一样的。如果做人不讲礼节，不死又为什么呢？看那个老鼠空有肢体，那么有人却不讲礼义人没有礼义，如同行尸走肉，为何还不赶快去死？就是人如果活在世间没有礼义了，那活在这个世间这个就像行尸走肉一样了，那这个不如赶快去死因此这个人为什么跟那些畜生不一样？畜生不懂礼义了人如果我不讲礼义，那跟那个畜生不是一样的吗？这个礼义是做人最主要的行为所以人要学礼在这个中国传统这个宫庙两个拱门一个礼门，一个义路就是做人要懂得礼义不懂礼义那么就跟那个畜生是一样的。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礼乐257。有子曰，礼之用何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条出自《谏九论语》。有子说，礼的运用就是以和为贵。古圣先王的为政之道，就是治礼用和，以用和为最美。无论小事大事，都用礼而不用和，则一事有所不行。知道和的可贵，而一味求和，不用礼来节制，那也是不可行的。啊，这个礼啊跟和啊，那么都需要了。所以礼之用是以和为贵。所以古圣先王为政之道办政治了，就是治礼制定这个礼节那么主要是要用和了。所以用和呢这个和平这个和善是最好的了。无论小事大事，那么都用礼没有用这个和有时候对这个事情有所不行了就是有时候行不通知道这个和的可贵如果一味呢都是求和不用礼来节制那也是不可行的所以礼跟和这个要相互的并用了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用礼主要是要和，那么要和呢也不能没有礼所以这个我们都要去学习的应用在生活当中待人处事皆物。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三行，第十六页第三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好，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两段经文啊，那么这个两段呢、就是两愿啊。这个两愿呢，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就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我们学佛呢，般若是我们佛法的中心，因此佛在一生讲经说法49年，般若经就讲了22年。那么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啊，讲这个般若经典啊？我们看阿含讲12年啊，大乘方等讲8年、啊、后面啊，这个法华涅槃啊，这个时期呢，讲了7年啊，这个当中啊，般若呢占了22年啊，几乎接近一半的时间。那么昨天也跟大家大概提到过姜卫龙老居士注解的《金刚经》讲义，也特别提到修学般若的重要。我们学佛的人，包括念佛的人，有很多人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努力很多人很用功很认真但是修了很多年呢没有很明显的效果修到最后枯燥无味就退心了扶不住烦恼。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当中没有般若智慧的观照功夫因此修行过程很容易陷入

燥无味。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功夫啊不得力啊，就是伏烦恼啊伏不住。那么这个是疏忽掉啊般若修学的原因啊，疏忽掉。那么自古以来呢啊，从唐朝以后，在佛门大德啊，也可以说从宋朝以后啊，这个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呢、啊，在佛门讲般若经的人就很少啊。原因呢，般若经典不好讲，万一讲错了，给人家误导啊，那要背很大的因果责任。因此啊，就不敢讲，怕谈般若。那么有一些人呢，很狂妄啊，他也不懂般若，乱讲啊，妄谈般若啊。另外呢，佛门还有一些大德呢，他们也讲般若，但是呢，讲得很浅，讲得并不深入啊，因此呢，也起不了观照般若的功夫啊。因此啊，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功夫都很难得力啊，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这是江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那么给我们提到啊，这个般若呢，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能疏忽了。那么这一愿呢，念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啊，就是愿，就是希望啊，我能够很快的搭上般若啊这一条法船。这个就是劝我们啊，要发愿啊，要学般若啦。那你不学，你怎么成般若船呢？这个愿发了之后，后面就要有具体的行动啊，那个愿呢、啊、才不落空啊，不然你愿发了，后面又没有具体的行动去落实，那个愿呢、啊、就变成空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跟前面呢啊都有相关的。这个苦海啊，六道十法界啊，可以说都是苦海啊。六道法界啊，这个苦海呢比较严重了。那么在六道里面最重的苦海就是三恶道啊，但是在六道里面呢，只有苦没有快乐。所以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啊，三界通苦啊，就三界六道啊，那没有快乐的事情啊。纵然有快乐呢，那个也不是真的快乐啊，那个乐叫坏苦，这个乐过去了，苦就来了。所以我们三界呢，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啊，这个三苦。那么我们这个有情众生啊，有生老病死苦，这个生理的苦啊，这个身体的基本的苦。那么心理上，也就是精神方面啊，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有所求求不到，很失望，苦了。爱别离，自己亲爱的人、喜欢的人、恩爱的人啊，偏偏啊生离死别啊，不能聚在一起，非常痛苦。不喜欢看到的人冤家债主，偏偏碰在一起，怨憎会苦。那么五阴炽盛苦呢，是所有一切精神物质所有一切苦的一个根源。

啊，都从五蕴啊所生的。那么这个三苦八苦，在我们三界六道的凡夫啊，人人都有，啊，人人都避免不了这些苦。所以六道呢，称为苦海。那么十法界当中，六道法界是最苦。那么四圣法界呢，那比六道快乐多了啊，因为呢，它已经超越呢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了啊，他们有得到啊真正的快乐了啊，但是这个快乐呢啊还不是究竟圆满啊，距离究竟圆满的快乐呢还有很大的距离。对我们六道法界的众生来讲，当然啊，他比我们强多了，他们得到解脱自在。但是跟一真法界啊，这个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大菩萨来比呢，那么四圣法界的圣众啊，还是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是生活在虚妄的一个世界里面。啊，虽然没有六道的昏断生死，但是还有这个六道以外的变异生死。啊，还有变异生死。所以十法界呢，都是称为凡夫。对一真法界来讲，都称为凡夫。六道称为内凡，四圣法界称为外凡。啊，所以十法界呢都是苦海。那唯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呢，那就越苦海了。那么我们要发愿啊，要早得越苦海啊，希望啊这个时间越早越好。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呢，要超越苦海啊，说实在话呢，是相当不容易的。啊，经典里面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要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必须把见思惑断得干干净净。啊，这样啊，我们才能超越啊六道法界。那么要超越四圣法界呢，必定要把这个尘沙惑，就是分别也要断干净，才能破一品无明，那么才能超越十法界。那这个讲起来很容易，要做到呢是相当的不容易。啊，我们不要说超越十法界了，啊，超越六道法界呢，我们在一生当中都办不到。啊，因此我们特别在这个末法时期啊，修行比过去正法相法啊，那困难度就更多更大了。更困难了。在这个末法时期，我们想这一生能超越苦海，唯一可能的就是修学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这个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见思惑一品没断，居足信愿行。啊，这个信愿行三资粮真正具足了，就可以待业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不但超越六道了，也超越四圣法界了。啊，虽然呢，我们见思惑一品没断。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是升到凡圣同居土。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不一样。好，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六道当中有三恶道啊，而且人的寿命很短促啊，是胎生的啊，我们这个人道啊是胎生的。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他那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啊，人天善道，他没有三恶道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读无量寿经，那这个经文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没有三恶道。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凡圣同居土他只有人天两道，人道跟天道啊，没有三恶道。三恶道的众生往生到那边也是人天的身份啊。那么人天的身份就是还没有断见思惑的凡夫啦啊，还没有断见思惑啊，或者见思惑没有断干净，那不管在任何一尊佛的世界都是住在凡圣同居土啊，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那么如果见思惑断了，那么他就不住在凡圣同居土，他住在方便有余土。那么为什么称为方便有余土呢？因为这个世界呢没有六道生死轮回了。但是呢还不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那么如果在断尘沙啊，破一品无名啊，那么就升到十报庄严土了。那么十报庄严土呢还有四十一品无名啊，这个四十一品无名通通断尽了啊，那么就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我们的法身本体啊，所以每一尊佛都有这个四土啊。那么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呢并不是在上三土啊，上三土你每一尊佛都一样的啊，方便有余土你要断见思惑啊，你要升到十报庄严土你就要破无明啊，无明破尽了你才能回归到常寂光土。那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没有例外的。那么十方诸佛世界呢凡圣同居土啊都有六道啊，有三恶道。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他这个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啊，他这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啊，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见思惑一品没断啊，升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升到凡圣同居土，但是他这个凡圣同居土没有三恶道，这是一个特色。再一个特色就是无量寿，莲花化身。啊，这是第二个特色。第三个特色呢，他这个凡圣同居土跟上面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当中没有障碍。啊，也就是说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升到任何一土，那么你那个四土它是都相通的。啊，那上面通下面的这个我们没有疑惑。啊，比如说常寂光净土通
慈抱庄严土通这个方便有余土通环顺

同基土，上面通下面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我们没有疑惑，啊，程度高的通程度低的，啊，这个十方诸侯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凡圣同基土，我们就见不到阿罗汉、阎劫、啊，全教菩萨他们住的方便有余土，他们的世界我们看不到，但是他看得到我们。啊，他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那么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他见不到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这些诸佛菩萨，他看不到。啊，但是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这些大菩萨呢，他没有障碍，啊，他跟这个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这个都没有障碍。啊，那么这个每尊佛的世界都是一样的。啊，那么长吉光呢，啊，是圆满的长吉光土是成佛了，啊，他回归到长吉光净土。啊，长吉光就是我们的本性。法身离体就是宇宙的本体。明心见性啊，到究竟圆满就回归长吉光土了。啊，那么这个下面三土都是长吉光土所现的。那么现在呢，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他这个见思惑一品没断啊，只是具有人天的身份啊，往生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你也可以通这个方便有余土跟这个十报庄严土跟诸佛如来啊，每一天呐 啊往来啊，跟观音世智呢都是同学啊，同山道友，平起平坐。啊，他这个很不可思议啦！啊，这个是十方诸佛都没有这种现象的。啊，上面通下面呢，我们没有疑惑，但下面也通上面，哎，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那这什么原因呢？啊，是阿弥陀佛他四十八愿呢，本愿威神的加持，啊，不是我们自己修行的程度达到那个标准。啊，是借佛这个愿力的加持，啊，我们没有修到那个程度呢，只要升到极乐世界呢，诶，那个受用啊，神通道力，啊，跟阿惟越智菩萨都一样了，啊，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桩事情，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啊，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呢他有这种特色，啊，因此啊，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啊，要念阿弥陀佛发愿到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你去那边成佛比较快啦，啊，在我这个世界修行啊，很慢啦，啊，吃很多苦头，啊，常常啊退转退步，进一步退九步。啊，大起大落。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有进无退。啊，只有往前进，不会退转。啊，所以圆正三不退。那么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呢，想要在这生当中呢超越这个苦海，那除了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大概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了。为什么呢？啊，我们知道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生当中啊，把这个见思惑断干净。啊，见思惑你一品一丝毫没断干净，你三业就超越不了。啊，你看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的，你证得虚陀洹果啊，断三界八
88坪见货。

还要呢天上人间呢七次的往返才证阿罗汉果，才超越三界。那么证得恶果啊，斯陀含啊，天上人间呢要一次的往来，叫一来啊，还要来一次，然后才能超越。证得三果阿那含呢，住五不还天，就不用来人间了，他在天道啊，他就直接超越三界了。那可见得呢啊，这个断见思惑啊，超越三界啊，这难度很高啊。那么我们一生当中，不要说见思惑都断尽，我们想想啊，能不能证得一个虚陀洹啊，就是你把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干净。那么证得虚陀洹呢，在小乘叫虚陀洹。在华严经、法华经啊，它有藏通别圆四教的菩萨啊。那么以圆教菩萨来讲啊，它是圆教呢七信位啊，初信啊，就断八十八品见脱了啊，等于小乘的初果虚陀洹啊，到七信才超越三界啊。但是圆教菩萨呢，断证功夫跟小乘人一样，但是呢神通智慧道力呢，那小乘是远远不如。断证功夫一样，但神通智慧呢道力呢，那差别太大太大啊。但是大乘圆教啊，那么断了八十八品见惑，虽然没有了生死啊，但是了生死这个时间表可以预定了啊，就是可以预期了啊。好像你入了学校呢，那么你这个啊入了一年级呢，那你念了六年了，你就一定毕业了啊，好像正式啊入学了啊。那还没有入学之前呢，那些时间都不算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断见惑。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没有断八十八品见惑呢啊，那还没有入学啦啊，连那个一年级啊都没有进去啊。那么断了见惑，你了生死就可以预期啊，最长的时间就是人间天上七次往返。那根性比较利的呢，可能他这个时间可以缩短。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一生当中能不能断八十八品见惑啊？不要说八十八品啊，恐怕一品都断不掉。啊，这个不容易啊！啊，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见惑啊，第一个就是身见，我们这个身体执着这个身是我。啊，后面就不用谈了，光这一关呢、啊，我们就很难去突破了。啊，无始劫以来啊，那种执着啊，根深蒂固。啊，不是说我们说断就能断的啊，这个费很大功夫的啊，都还断不了。啊，那这个要靠智慧。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呢，有个方便，不用断了，你能暂时把它控制住啊，这些烦恼不起现行啊，可以待业往生的 啊。到极乐世界呢，那个环境啊，自自然然啊，你这些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它自然它就时间久了，它自然就没有了啊，因为那个环境好。啊，我们凡夫啊，还是要选择环境的啊。你能够在污染的环境不受污染啊，那不是一般人啊，那根性要很利的人呢、啊、才行啊。出污泥而不染，那、啊、我们一般人啊，一般的根。

气呢，那没有办法，肯定受到污染。受到污染，我们肯定要堕落，要退转。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呢，我们还是对于环境上还是有所选择。你看古大德呢，这个自己定慧还没有成就之前啊，你看道场都选择在深山，人迹不到的，交通很不方便的。为什么呢？怕污染。他定慧还没有成就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清净的环境来保护他的清净心。不然一出去呢，他又受到污染了，又退转了。自己定慧真正成就了，那么才能出去弘法利生。不然呢，自己定慧没有成就啊，出去弘法呢，不是去度众生啦，都是被众生度跑了。这个是都是事实。所以我们末法时期要超越苦海呢，除了念佛求生净土，没有第二条路了。这是唯一一条的越苦海的捷径。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界定道。那么这一愿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发这个愿。那么你看前面呢，讲这个，一直从前面呢、发愿发到这里，这里讲到界定道，这是一个关键的，从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我早得智慧眼。一直到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六愿呢、如果没有界定道，那这前面六愿呢、恐怕都落空了。为什么呢？我们佛法的修学呢，界定会三无漏学。因界生定，因定开慧。那么界定是个前方便，目的是开智慧。你开启了自性的般若智慧呢，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智慧一开呢，就把烦恼变成菩提了，转烦恼为菩提。但是我们还没有开智慧之前呢、必须借用戒定来帮助，戒定都是手段，它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那么我们智慧没开，这个戒定不能不要啊！你不要呢，你开智慧就有障碍。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包括我们修净土都不例外。如果修净土例外呢，那么佛就不用在《观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净业三福了，他那个三福就不需要讲了嘛，讲那不是多余的吗？叫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还要讲那个三福，那么麻烦干什么呢？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念佛虽然讲待业往生，不用断见思惑。但是呢，这个戒定啊，起码你也要有二十分的条件嘛。好像你考试啊，你不要说考八十分、九十分、一百分，那你起码考个二十分嘛。你说考个零蛋，那个就没办法了。所以这个戒定你起码要二十分嘛。那其他的法门呢，起码要60分以上才及格。60分以下都不及格。那这个净土法门呢，要求你最起码要20分嘛。他阿弥陀佛这个学校他就录取了。这个条件已经降到最低了。但是你不能低到连这个条件都没有，那还是去不了。
啊，那这个

条件呢，就是我们虽然没开智慧，但是呢，你这个戒定啊，足以把我们这个烦恼啊扶住了啊，所以我们也要发心来学戒学定，这个要学了。那么净业三福第一福啊，现在老上讲的《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位移，这个都是属于戒定，属于戒学的范围。那么戒呢，比善要高了。第一福是人天善法啊，你看那个五戒十善，哎，那五戒。是在第二福耶、啊、你受了三规之后才能受五戒。那实在讲啊，不要说受五戒了，你受三规，三规就是在第二福了、啊、就是入佛门啊，第一个要三规一。那么你有了三规一呢，就说明了你已经有前面第一福的基础。如果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你那个三规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真正三宝弟子啊。那么你受了三规，有了三规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八关斋戒、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你才可以往上提升去学这个戒。你们连个三规都没有、啊、说实在话呢，我们连个五戒都没有了，连个五戒都捞不到啊。为什么五戒都捞不到呢？因为三规一都没有，你三规一五戒得戒是从三皈依这个基础得的戒，八关斋戒是从三皈依这里得戒的。你这个没有，那你戒从哪里来？没有。那三皈依呢的基础在哪里呢？就第一福啊。啊，那第一福没有，那你三皈依从哪里来？也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那个三个根，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啊。那你有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呢，那三规要落实也能落实了。五戒啊，八关斋戒、沙弥戒啊，就很容易能够做到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呢，那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啊。那么有了第一福、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啊，大乘菩萨福啊。这个大乘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啊，那么这个都是从戒定道来的啊，戒定道啊。因此，我们现在呢，要注重这个戒定的学习啊，戒定的学习。那么修这个戒定呢，这个当中啊，也可以同步学习般若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啊，相辅相成的。但是我们现在下手啊，从这个事项上啊，从这个戒定来修啊，那么在这个道理上啊，可以从般若来深入。那这样啊，戒定慧三学呢，它就相辅相成了，相辅相成。那我们还没有得戒定之前呢，啊，这个虽然学般若，还是偏重在戒定的学习啊。戒定道有了，那就偏重在开智慧这边了。啊，这个学习呢，也有这种情况啊，我们也要了解。啊，那么这个戒律呢，我们也要学习啊。虽然现在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虽然没有得戒，但是可以学戒啊。我们要先学戒，真的学会了，那我们去受戒呢，才能够得戒啊。如果你不学习，根本都不懂，你受了戒也得不到戒啊。那么得不到戒，受了这个戒呢？也没有办法去持戒、啊、到底是持戒还是犯戒

啊，这开车吃饭呐、啊，完全不明白，在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啊，到底有没有犯戒，还是在持戒，自己也搞不懂，这个就没有办法受持这个戒，因此啊，要学戒。啊，那么学戒呢，我们先不要学得太高啊，你说八关斋戒啦、沙弥律啦，这个层次比较高。啊，我们现在呢，要先从五戒啊学起。我们那个五戒都搞不懂啊，你现在呢学的什么沙弥戒啦、比丘戒、菩萨戒啊，那都是形式的。啊，最基本的、啊、三规五戒啊，我们都没明白。啊，那你这个基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提升那么高层次的戒呢？啊，现在呢，不但是在家居士啊，从三规五戒啊，这个五戒十善来学啊，出家众也不例外啊。我们现在的出家众啊，跟古时候的出家众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啊。古时候出家众啊，那没那么容易的啊，那没有相当的道德学问啊、修持啊，人家不让你剃度的，要度牒啊。啊，在清朝以前、明朝啊，啊，明朝以前，这个出家人都需要度牒，啊，国家在管制的，啊，要经过考试的，啊，你没有进士的这种道德学问啊，不让你剃度，啊，为什么呢？一剃啊，你就天人师啦，啊，连皇帝都要拜你为老师了，啊，这个皇帝拜你为老师，你。什么道德学问都没有，比一个在家居士还差啊？那他怎么会拜你做老师呢？啊，就是你不够这个条件，不够这个资格。那么清朝从顺治皇帝啊废除这个度牒制度以后啊，那佛门呢，那就素质一直往下降了。啊，什么地痞流氓啊，通通可以出家了啊！啊，所以现在出家人的形象啊，在社会上啊，并不好啊，给社会大众啊，印象并不好啊。因此，我们出家众啊，虽然现了出家相啊，但是还是要学戒，要学习，特别要学习。啊，那么学习呢，也是从三规五戒开始啊。我们虽然出家了，我们连个三规五戒我们也不懂。那你是受了什么比丘戒、菩萨戒？那你怎么可能得戒呢？啊，你怎么可能去做到呢？啊，那么得这个戒啊，有它全方面一定的条件。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啊，必须要忏除业障啊。你业障没有忏除，你得不到这个戒。这个《了凡四训》里面改过之法，就是讲忏除业障的啊。那么《了凡四训》呢，它还不是讲受戒，就修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修净业三福第一福，就是现在老和尚讲这三个根，都要先忏除业障。你这三个根啊，才能去落实。如果你不忏除业障了，不要说三规五戒了，你这三个根你都做不到。那何况这个戒呢？戒是在第二福了。啊，所以我们当前呐、啊，这个忏除业障啊，是我们还没有得戒定道。之前呢、啊，一个前面呢、啊，要现在呢，要先修的功课了，啊，要先修这个功课，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你业障深重的业障忏除了，那么你才能够得这个戒，
啊，不要说得戒呢，你才能落实三个根呢、啊，不然你这三个根呢也很难落实啊。那么现在呢，啊，讲到得这个戒，我们现代人呢、啊，犯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四众戒呢非常普遍啊。这个五戒十善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啊，包括杀弥利，包括杀弥利。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那么我们想一想啦，我们自己呢这一生啊，过去生不要讲了啊，就这一生啊，从生下来到现在呢，我们有没有杀过生？有没有吃过肉？啊，我看啦、啊、大概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都犯了杀生这个戒。啊，另外呢，我们老和尚啊，今天这个直播讲的，啊，不但杀生了，还杀人。啊，那怎么杀人呢？啊，现在啊，堕胎的，啊，根据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的统计啊，全世界一天有150,000人堕胎，啊，有500个妇女啊，因为堕胎而死亡。啊、那这个两年下来呢就超过1亿人了啊，这个是在医院有登记的，那没有登记的那就不晓得有多少。啊、不但杀生还杀人。你看这个业造的多重。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很难避免啊没有去造这个深重的业障。啊、你造了这个深重的业障、啊、我们自己反省反省、啊、我自己有没有造这种重业、啊、如果有没有忏除清净、啊、这一生要往生西方、啊、待业往生都有困难。啊、这个业障、啊、会来障碍、啊、冤亲债主、啊、来障碍来找麻烦。这个是很难避免。因此啊，我们现在这个忏除业障啊，比古人要难得多啊，因为我们造的业比古人重。啊，古人造业啊，没有我们现代人造的这么重。啊，因此我们要得到戒定道，这个忏除业障啊，这方面的理论方法境界不能不学习。那么这个杀人堕胎，根据这个五戒相经签要，五戒相经是小乘经啊，小乘经呢，你杀人啊，你堕胎，那犯了不可悔罪，这不接受你忏悔啊，这个做法忏啊，不通忏悔。不通忏悔、啊、就永远丧失这个受戒的资格了、啊、在小乘法里面呢就不再给他受戒了。那么只有大乘法、啊、这个做法忏、啊、不能忏了、啊、你杀畜生、啊、那个做法忏、啊、还可以忏，杀人他都不通忏悔，不可悔，犯了不可悔罪。那么只有大乘这个取向忏啊，根据这个梵网经啊、大乘经啊，还有旃查三合业报经，用大乘的理论方法啊，允许我们忏悔，可以忏悔啊。但是呢，你要忏除到业障消除啊，见到瑞相啊，那么那个业障啊才算消除啊，那么你这样才能去纳受，再重新去受戒，受这个戒才能得这个戒啊。那么忏悔法呢，最高的是无声忏啊，那个是要金刚般若了啊，那个金刚般若啊啊，那个无相忏、无声忏啊，那是最究竟圆满的忏悔。
所以这个忏悔法呢，分三大类，做

做法忏，做法忏就有一个仪规形式的，对活菩萨面前，对师长朋友面前，来发露忏悔，这个叫做法忏，第二个呢，取向忏，在活菩萨面前呢，依照这个大乘经的理论方法来修，修到呢，取得瑞相，

啊，那是究竟圆满的忏悔。啊，这个详细啊，在《旃茶善恶业报经》啊，这些理论方法呢，我们也不能不懂，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愿我速得戒定道啊。那我们怎么样得到戒定道呢？这个愿发了之后呢，你要去修啊，要去做啊，不然发了这个愿啊，念一念啊，也不晓得要怎么去做，就落空了。啊，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啊，那么这一愿啊，啊，就是说，愿我早登啊，早就是很快，很早一点啊，登上这个涅槃山。啊，那么这个山也是一个形容比喻了。啊，涅槃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是不生不灭。啊，我们一般讲啊，证得涅槃了。那么小乘声闻缘觉证得的涅槃叫偏真涅槃。啊，身方便有余土啊，那个不究竟。啊，虽然了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但是呢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那么他守在这个偏真涅槃，这个距离啊，大乘这个究竟圆满的涅槃啊，啊，那这个距离还很遥远。那么这里这个经是大乘经啊，那给我们讲早登涅槃山呢，那就是一定是指大乘啊究竟的涅槃啊，达到不生不灭。啊，这个境界啊，这个我们发了愿啊，就要朝这个方向来精进。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色。啊，那么这个一愿呢，速就是快速的，会就是体会。啊，这个无为啊，是对有为来讲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有为法、无为法啊，这个色呢，也是一个形容比喻啊，色就是色宅的意思。那么这个色啊，前面讲早登涅槃山啊，那山顶啊是最高的啊，那就是至高无上的。那个我们一般讲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那个山顶啊代表啊它是最高峰了啊。那么这个无为色呢，色宅啊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我们住的地方。那么速会，会就是体会。啊，那么我们真正会呢啊，也有见到的意思啊，会见啊，这个舍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啊，舍宅啊，住的房子，住的地方啊，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以这个无为啊，做我们的舍宅。那我们现在呢是住在什么呢？住在有为上面。那有为呢，说实在话呢，都是在流浪啦，都在流浪啊，在六道生死轮回，不但六道法界生死轮回是流浪啊，是无常，是短暂的啊，连四圣法界它也不是永恒的啊，它还要提升到一真法界啊。那么一真法界呢啊，那就比较长久了啊，住三大阿僧祇劫呢，他回归长极光啊，长极光那真的是无为色了啊。那么我们在三界六道呢，都是无常的，都是有为的，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有变化的，在白法明门。

论啊，把这个宇宙间呢心法色法不相应行法，把它归纳一百类啊，心是精神的，色是物质的啊，还有呢不相应是抽象概念的，叫不相应行法，一共一百大类。那么前面这个有为无为呢，一共分一百条啊，前面94种都是有为法啊，那么后面六种啊就是无为法啊，那么六种无为法呢，只有最后一种真如无为，它是真的啊，前面这个五种无为呢，它是相似无为法啊，还不是真的啊。比如说第一个虚空无为啊，我们看到虚空没有变化啊。啊，虚空无为啊，那虚空无为它是不是真的无为呢？它是相似的，还不是真的啊，真的是真如无为啊，最后一个真如无为啊，这个啊，根据这个佛学大辞典啊，这个六种无为呢，第一个是虚空无为啊，第二个则灭无为，第三是非则灭无为，第四呢不动无为，第五享受灭无为，第六是真如无为。那前面这个五种无为呢是相似的无为，只有第六那个真如无为，那才是真正的无为法啊，就是永恒不变的啊。我们讲法身啊，常寂光净土啊，那么这个无为是对有为来讲的啊，无为就是它没有变化的，不生不灭的。那么我们住在这个没有变化的永恒的这个色宅，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嘛。那我们现在呢住在这个有为法，有生有灭的，因缘聚合就生，因缘散了它就灭，就没有了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包括十法界啊，都是暂时居住的啦，暂时挂单的啦啊。你在这个世间能住几年啊，你再有钱做皇帝啊，自古以来啊，在清朝康熙皇帝做了61年的皇帝啊，算很久了，还是要死啊，还是要离开啦啊。雍正做了13年的皇帝，乾隆做了60年的皇帝，宣统做了3年的皇帝，就再见啦啊。你再看看我们现实的人生，那哪一桩事情它是永恒的呢？都无常的。那我们住一个地方你能住多久？住100年，100年你还要走啊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你想透了，我们现在说这个财产是我所有的，我有所有权，其实哪里真正有所有权？那你死的那个所有权都变别人的了啊。克时而论呢，说真的只有使用权的，哪一个有所有权啊？我们在澳洲拿个永久居留，哪一个能够永久居留啊？我们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啊，没有一个永久居留的啦啊，都是暂时挂单的啦啊。这个就是有为法。那你无为法你回归到清净法身啊，那真的叫永久居留啊。你不会，那你就在六道里面啊，生死轮回，六道十法界呢都是在流浪啊，都是暂时居住的啊。你不会无为色，你就是要流浪，流浪生死，到处挂单啊。会了无为色呢啊，原来啊不生不灭了，永恒常住啊，那是真的。无为是真的，有为是假的啊。所以佛劝我们啊，这些有为法要放下，
你不要去执着，

不要想去控制它，不要想去占有它，因为 你控制不了，你也占有不了。不断的我们身外之物你控制不了，占有不了，就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就控制不了，就占有不了，那身外之物你还能控制得了吗？你还能占有吗？所以般若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那 你想要占有要控制，那都在打妄想。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我们就放下了，放下我们就自在了，随缘度日，我们就自在了。晚上我们一睡觉一躺下去呢，眼睛一闭睡着了，你白天这一切都没有了，你的房子包括你的身体，你的车子什么一切，你的银行存款，你晚上睡觉还有吗？没有了。所以晚上当我们睡觉睡过去之后白天这个一切跟我们就没关系了。我们要常常这样观想，我们就会慢慢会开悟了，会放下了。你晚上一睡着你就放下了，你放不下你就肯定睡不着。你要睡过去你一定要放下。不然你怎么睡得着呢？你就睡不了了。那睡不着你不想睡觉，那你能得到吗？还是得不到。最后还是要再见所以般若经给我们讲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后面这一首偈你会了，你就成佛有余了常常观这个一切有为法，好像做梦一样，好像变魔术，好像水泡一样，一下子就没有了，好像影像，不是真的好像露水，太阳出来就不见了，好像闪电一样，一闪就没有了，了无踪迹当处出生，当处灭尽你什么都得不到。事实真相是这样那么我们凡夫可怜就可怜在呢，这个虚妄得不到的呢，偏偏想要得到，在这里生很多烦恼所以佛在经上才称我们凡夫为可怜民者很可怜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要这样去体会速会无为色。你要会无为色呢，你要先将这个有为的看破了，你才能速会无为色怎么看破呢？那金刚经那一首偈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应该做这样的观察观照那你慢慢的就会无为色了如果你不从这首偈去观照那没办法会无为色所以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他说早年他在学这个《金刚经》看到这首偈他也去观照他观了二十年了，若有若无功夫不得力。后来呢他有一天忽然想到呢那这个观照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去观。现实生活当中怎么观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顺境有逆境。有你欢喜的事情，有你悲伤的事情，有你不喜欢的事情。那么他说呢，极大的顺境极大的逆境，或者极小的逆境极小的顺境，不顺心的事。那么他通通用这首偈来给他印证你遇到一桩不高兴的事情，不如意的人事物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不要认真遇到一桩很顺我们的心的，很高兴欢喜得不得那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你也不要认真

从这个地方去观。啊，那在生活当中总是有看到我们讨厌的人嘛，我们喜欢的人嘛。啊，看到喜欢你就起贪心，看到讨厌你就起嗔恨心，看到如意的事情也是起贪心，看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起烦恼嗔恨心，都起这些心嘛。啊，那你要去观察啊，这一切都是有为法啊，都是像做梦一样，那不是真的啊，不要为他所动。啊，顺境不生贪心，逆境不生嗔恚，啊，我们这个心啊，保持如如不动，那你很快啊就会无为色了，啊，如果你不从这个《金刚经》啊这一手机去修啊，啊，要会无为色也是很困难，啊，有的人说我这句佛号念好就好了，那什么叫念好啊？啊，是念得很标准，声念很大就念好了嘛？啊，是一天念10万声就念好了。啊，佛号一天念十万声，看到一点小小不如意的事情就大发雷霆，这样算念好了吗？这还没念好啊。什么叫念好呢？这句佛号呢，你念到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个烦恼就它不起作用了，压住了，那这个就叫这句佛号念好了。你念到这样的功夫，你就有把握往生西方了。如果你没有念到这个功夫呢，那不行。啊，那不行怎么办呢？你要有有补助啦。啊，你不能老实念佛嘛。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这一首偈呢，就是一个补助嘛。啊，如果你压得住就不需要嘛，看你能不能压得住啊。啊，压得住就不需要啊，压不住当然啊，有一些帮助还是有它的需要啊。我们再看啊，这个最后一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身。啊，这个法性身呢，我们一般讲叫法身呐。啊，真如自性法身啊，这个名词很多啊，它讲的是同一桩事情。啊，那么法身是我们的本体，法身在哪里呀？你现在看到这一切都是法身变出来的，啊，任何一个东西呢，那个就是法身，啊，你不要再去找另外有一个法身了，啊，你去找找不到，啊，你眼前呐，就在你眼前。啊，这个同呢就是认同啦。啊，认同什么呢？这一切就是我的法身。啊，跟我是一体的。啊，这个山河大地，一切人事物，一切众生，万事万物，就是跟我相同，一体的。啊，对佛在大乘经讲这个道理了，我们肯定了，认同了。啊，这个就是早同法性身。啊，我们现在还不认同啊。我讲是这么讲，你是我，你我还是我啊？啊，不同啊。啊，那这是我们凡夫啊啊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有这个三大烦恼啊。所以我们听到佛这么讲啊，我们还是不能认同啊，这一切。就是跟我一体，那一定啊，我们入了那个境界了啊，那你才知道，原来佛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啊。还没有入这个境界呢，听佛在经上讲，我们听一听啊。实际上呢，我们还是不认同啊，所以这个一定我们要这个入了这个境界啊，那你自自然然啊就认同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发这个愿啊，啊，愿我早同法性身啊。那么下面呢还有啊六段经文啊，这个我们再往下看。我若向刀山到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我若向地狱地狱自苦。

枯竭。我若向恶鬼，恶鬼自饱满；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那么这个六段经文呢，是陈上面发了这个愿来的。那上面这个愿呢，有十条发十大愿。那么要念观音菩萨那么要发这个十个大愿。那么愿发了之后呢，我们要有行所谓信愿行愿发了之后，你要后面有行动。具体行动去满你这个愿。那么这一段第一段讲，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这个刀山啊，跟下面讲的，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都是地狱道，地狱道的情况。第一道呢，我们看这个地狱变相图这个上刀山下油锅这些都是地狱的景象。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为什么有刀山呢？为什么有火汤呢？这些都是众生造业现的一个现象。所谓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呢，它本来是虚妄的，从我们的妄想心当中呢所生出来的。那众生这个杀业这个杀生这个业很重你看刀就是杀生的嘛你看现在全世界呢。这个地球上的人一天杀生杀多少就像我们净老和尚引用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讲的一天堕胎，堕胎是杀人就15万件不得了两年就1亿多了那你要杀人你要不要用刀呢？要那么杀众生吃众生肉要不要用刀呢？要包括现在用的所有的机器那么你现在造这个业，你堕到地狱呢，那就是刀山剑术那么包括发明这些武器的杀人武器、毁灭性武器的你现在这个科学家发明各种巧妙杀人的武器，堕到那个地狱就是他自己发明那个地狱为什么？他一天到晚就想那个嘛他自己心想出来的，然后自作自受想出来那变现那个境界呢，自己在那边去受苦去享受。那么我们向观音菩萨学习学断烦恼开智慧了那么大慈大悲心升起来了那么大慈大悲的心呢，像刀山那刀山就摧折了，就没有了，就摧伏了那么这个也有说法度众生的意思在众生呢不明因果，无造妄为所以呢造这个业，那菩萨大慈大悲呢，那给他说明这个因果的道理，让这个众生觉悟了觉悟他不再造这个业了那刀山就摧折了嘛。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火是从嗔恚来的，那么你杀生呢，跟嗔恚心呢？那是相应的嗔恚感得的就是火汤火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呢，这个
好像一把火啊，在

在身上烧一样。啊，你看人生气的时候，满脸通红啊，就像火在烧。所以经典上形容啊，嗔恚像火一样，嗔恚火。啊，这是地狱的景象。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贪嗔痴啊，贪心感得水灾，嗔恚感得火灾，愚痴感得风灾，傲慢感得地震，啊，都有它的业因果报。那么这个火汤刀山啊，它有相关的啊，嗔恚心啊一起来啊，就杀生了。啊，杀生跟嗔恚有关，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也给我们讲啊，啊，如果能够永离杀生，啊，这个杀生呢，不但在事项上啊，不去杀害一切众生啊，就是连心理上啊，伤害众生的念头都没有，那不杀生这一条善业才算做到圆满。啊，那么做到圆满呢？啊，有十种离恼法，那其中一种就是永断嗔恚习气。永断嗔恚习气，啊，你这个嗔恚的习气呢，永远啊就断除了，啊，因为你这条善业修圆满了，不杀生这条善业呢，不但身不杀，身口意三业都不杀，那才圆满。啊，圆满呢？你就永断嗔恚习气了。啊，那另外一条呢，众愿自解，众愿就是冤亲债主啊，都化解了。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啊，这个做法会都要写牌位，写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怎么来的？啊，无非是杀生嘛，啊，杀盗淫妄嘛。这四种业呢造成的嘛，啊，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嘛，啊，你杀生不杀生这条三业修圆满了，那后面连带那个九条都有相关，都能圆满。啊，那么不杀生。你永离杀生，啊，这一条善业修圆满了，众愿自解，啊，这些冤亲债主自然就化解了。啊，如果我们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还修不圆满，啊，虽然事项上没有杀，但是还有伤害众生的意念，身口不杀，但是呢，意还在杀，这个还不圆满。啊，这个冤亲债主还是我不会放过的。啊，如果身口意都不杀了，啊，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呢，他自然就化解了。啊，你没有写牌位呢，也化解了。那反过来讲呢，你牌位写了很多，但是你还是继续杀生。啊，不是说这个拿个五百块啊，写个大牌位叫悟道法师超度啊。他就没事了，这个我可没有这么保证的啊！世间哪有那么便宜的啊？啊，那个五百块台币、一千块台币写一张大牌位呢？那你过去杀生那些众生啊，啊，我都可以把它化解，我还没有那个功夫啊！啊，那要怎么样呢？要跟大家说明这个因果啊，大家自己修。啊，根据佛讲的这个经啊，我们来修啊，修到永离杀生，你那个众愿自解嘛。那么众愿自解，你自己知不知道呢？知道啊。怎么知道的呢？你心理上那个嗔恚的习气都不会发作了，那你那个冤亲债主他就远离了。啊，如果你还会发脾气呢，你一发脾气呢，你肯定要伤害人的。你要攻击人的啊，虽然不是拿刀子杀呢，但是意杀口杀这个都会出来的。

啊，口业呀、啊，口杀啊，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还修不圆满啊，还不圆满。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就是菩萨呢为众生说法，啊，这是说法啊，不然你说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那怎么消灭的呢？啊，我们那个心态没有调整过来，那是你自己心变的，那它怎么会消灭呢？你自己心变的，自己调过来了，啊，这个。不杀生了，嗔恚心都没有了，那这些自然就没有了嘛，就摧折了嘛。重要啊，还是在说法。所以我们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你看呐、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他应身干什么？啊，应身不是给你好看的呀、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啊，观世音菩萨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你要看清楚那个经文。啊，说法是什么？把这理论方法给你说明，给你讲清楚。啊，你明白之后呢，你觉悟了，你改过来了，调整过来了，啊，那个恶业恶报自然就没有。啊，那么这个两段啊，那么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啊，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那当然了，像地狱，地狱就没有了。啊，就像海水呢，枯啦，干啦。啊，我若像恶鬼，恶鬼自饱满。啊，那大慈大悲的心呢，就没有贪心了。啊，纯粹都是布施心了。啊，那这个恶鬼道的业因也没有了，啊，那恶鬼自然他就得到饱满了。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修罗就是共高我慢、嫉妒障碍、好胜好斗。啊，修罗就这个性质。啊，天道修罗、人道修罗、鬼道的修罗、畜生道的修罗，只有地狱道没有修罗。啊，那么修罗呢？他有恶心啊。修罗他也做好事，但是做好事当中，他夹杂这个傲慢、好胜、好强啊，要跟人家争强好胜，就连做好事他也要跟人家争啊。那这个就将来啊，他就得到修罗的果报啊。福报修的比较大呢，到天道去当阿修罗。啊，福报比较低一点，人道阿修罗；再低一点，鬼道的阿修罗；再来就是畜生道阿修罗。我若像畜生，自得大智慧。啊，那畜生为什么堕到畜生道呢？啊，愚痴没有智慧。什么叫没有智慧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连利害得失呢，他都没有能力去分辨，啊，往往把错的看作是对的，对的看作是错的，啊，这个我们一般讲邪见，邪知邪见。那我们看看现前这个世界的人类啊，啊，那邪知邪见的人就太多了。啊，《楞严经》讲邪知说法如恒河沙，啊，那很多人呢，没有智慧的人呢，就跟着邪知邪。以盲引盲啊，一盲引众盲啊，相牵入火坑啊，将来果报了就堕畜生道了。啊，畜生道啊，他就不能明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都搞颠倒了，颠倒了，是非颠倒，善恶颠倒，真妄邪正都颠倒了。那么果报啊。就是堕畜生道啊！为什么堕畜生道？没智慧啊！啊，有智慧他怎么会颠倒呢？啊，那如何才能得到智慧呢？那必定要学习活菩萨圣贤的教义，那才能得智慧啊！你不学习
佛陀教义不学习圣贤的教义，那就依痴了啊。那么依痴啊，就是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将来啊就堕畜生道了。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帮助啊这个三恶道的众生啊，三恶道在六道是最苦的啊，特别啊要超度这些恶道众生啊。用什么超度呢？说法啊，没有别的啊。说法呢，身口意三业都可以说法。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啊。下面呢，长行文的经文啊，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三行，第十六页第三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好，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两段经文啊，那么这个两段呢、就是两愿啊。这个两愿呢，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就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好，我们学佛呢，般若是我们佛法的中心，因此佛在一生讲经说法49年，般若经就讲了22年。那么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讲这个般若经典？我们看阿含讲12年，大乘方等讲8年，后面这个法华涅槃这个时期呢讲了7年。这个当中般若呢占了22年，几乎接近一半的时间。那么昨天也跟大家大概提到过江卫龙老居士注解的《金刚经》讲义，也特别提到修学般若的重要。我们学佛的人，包括念佛的人，有很多人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努力很多人很用功很认真但是修了很多年呢没有很明显的效果修到最后枯燥无味就退心了扶不住烦恼。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当中没有般若智慧的观照功夫因此修行过程很容易陷入枯燥无味这个我们一般讲功夫不得力就是扶烦恼扶不住。那么这个是疏忽掉般若修学的原因疏忽掉。那么自古以来呢从唐朝以后在佛门大德也可以说从宋朝以后这个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

在佛门讲般若经的人就很少，原因呢，般若经典不好讲，万一讲错了给人家误导，那要背很大的因果责任，因此啊就不敢讲，怕谈般若。那么有一些人呢很狂妄，他也不懂般若，

讲得很浅，讲得并不深入，因此呢，也起不了观照般若的功夫。因此啊，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功夫就很难得力。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这是江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那么给我们提到这个般若呢，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能疏忽了。那么这一愿呢，念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啊，就是愿，就是希望我能够很快的搭上般若这一条法船。这个就是劝我们要发愿要学般若了。那你不学，你怎么成般若船呢？这个愿发了之后，后面就要有具体的行动那个愿才不落空不然你愿发了，后面又没有具体的行动去落实，那个愿就变成空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跟前面呢都有相关的。这个苦海六道十法界可以说都是苦海。六道法界这个苦海呢比较严重了。那么在六道里面最重的苦海就是三恶道。但是在六道里面呢只有苦没有快乐。所以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通苦。就三界六道那没有快乐的事情。纵然有快乐呢那个也不是真的快乐。那个乐叫坏苦，这个乐过去了，苦就来了。所以我们三界呢，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这个三苦。那么我们这个有情众生有生老病死苦，这个生理的苦这个身体的基本的苦。那么心理上也就是精神方面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有所求求不到，很失望，苦了。爱别离，自己亲爱的人、喜欢的人、恩爱的人偏偏生离死别不能聚在一起，非常痛苦。不喜欢看到的人冤家债主偏偏碰在一起，怨憎会苦。那么五阴炽盛苦呢，是所有一切精神物质所有一切苦的一个根源都从五阴所生的。那么这个三苦八苦在我们三界六道的凡夫人人都有人人都避免不了这些苦。所以六道呢称为苦海。那么十法界当中六道法界是最苦。那么四圣法界呢那比六道快乐多了因为呢它已经超越呢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了。他们有得到真正的快乐了。但是这个快乐呢还不是究竟圆满。距离究竟圆满的快乐呢还有很大的距离。对我们六道法界的众生来讲当然他比我们强多了。他们得到解脱自在。但是跟一真法界这个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大菩萨来比呢，那么四圣法界的圣众。

还是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是生活在虚妄的一个世界里面，啊，虽然没有六道的昏断生死，但是还有这个六道以外的变异生死，啊，还有变异生死，所以十法界呢？都是称为凡夫，对一真法界来讲都称为凡夫，六道称为内凡，四圣法界称为外凡，所以十法界呢都是苦海，那唯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那就越苦海了。那么我们要发愿啊，要早得越苦海，希望啊这个时间越早越好。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呢，要超越苦海啊，说实在话呢，是相当不容易的。经典里面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要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必须把见思惑断得干干净净。那这样啊，我们才能超越啊六道法界。那么要超越四圣法界呢，必定要把这个尘沙惑啊，就是分别，也要断干净啊，才能破一品无明，那么才能超越十法界。那这个讲起来很容易啊，要做到呢是相当的不容易啊。我们不要说超越十法界了啊，超越六道法界呢，我们在一生当中都办不到啊。因此我们特别在这个末法时期啊，修行比过去正法相法啊，那困难度就更多更大了，更困难了。在这个末法时期啊，我们想这一生能超越苦海，唯一可能的就是修学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发愿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这个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见思惑一品没断，具足信愿行，这个信愿行三资粮真正具足了，就可以待业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不但超越六道了，也超越四圣法界了。虽然呢，我们见思惑一品没断，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是生到凡圣同居土，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不一样。好，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六道当中有三恶道啊，而且人的寿命很短促啊，是胎生的啊，我们这个人道啊是胎生的。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它那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啊，人天善道，它没有三恶道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读无量寿经，那这个经文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没有三恶道。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它的凡圣同居土它只有人天两道，人道跟天道啊，没有三恶道。三恶道的众生往生到那边也是人天的身份，

啊，那么人天的身份就是还没有断见思惑的凡夫啦。啊，还没有断见思惑啊，或者见思惑没有断干净。那不管在任何一尊佛的世界，都是住在凡圣同居土啊，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那么如果见思惑断了，那么他就不住在凡圣同居土，他住在方便有余土。那么为什么称为方便有余土呢？因为这个世界呢，没有六道生死轮回了，但是呢，还不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啊，那么如果在断尘沙啊，破一品无名啊，那么就升到十报庄严土了。那么十报庄严土呢，还有四十一品无名啊，这个四十一品无名通通断尽了啊，那么就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我们的法身本体。所以每一尊佛都有这个四土。那么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呢并不是在上三土。上三土你每一尊佛都一样的。方便有一土你要断见思惑。你要升到十报庄严土，你就要破无明。无明破尽了，你才能回归到常寂光土。那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没有例外的。那么十方诸佛世界呢，凡圣同居土啊，都有六道啊，有三恶道，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他这个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啊，他这个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见思惑一品没断啊，升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升到凡圣同居土，但是他这个凡圣同居土没有三恶道，这是一个特色。再一个特色就是无量寿，莲花化身。啊，这是第二个特色。第三个特色呢，他这个凡圣同居土跟上面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当中没有障碍。啊，也就是说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升到任何一土，那么你那个四土它是都相通的。啊，那上面通下面的这个我们没有疑惑。啊，比如说常寂光净土通十报庄严土，通这个方便有余土，通凡圣同居土，上面通下面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我们没有疑惑。啊，程度高的通程度低的。啊，这个十方诸佛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凡圣同居土，我们就见不到阿罗汉、阎劫啊，全教菩萨他们住的方便有余土，他们的世界我们看不到，但是他看得到我们啊，他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那么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他见不到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这些诸佛菩萨他看不到。但是十报庄严土的法身大士，这些大菩萨呢，他没有障碍，他跟这个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这个都没有障碍。那么这个每尊佛的世界都是一样的。那么常寂光呢，是圆满的常寂光土是成佛了。

它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我们的本性法身离体，就是宇宙的本体。明心见性啊，到究竟圆满就回归常寂光土了。那么这个下面三土都是常寂光土所现的。那么现在呢，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他这个见思惑一品没断啊，只是具有人天的身份啊，往生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你也可以通这个方便有余土跟这个十报庄严土，跟诸佛如来啊，每一天啊往来啊，跟观音世智呢都是同学啊，同山道友，平起平坐。他这个很不可思议啦。这个是十方诸佛都没有这种现象的。上面通下面呢，我们没有疑惑，但下面也通上面。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那这什么原因呢？是阿弥陀佛他四十八愿啊，本愿威神的加持。不是我们自己修行的程度达到那个标准。是借佛这个愿力的加持。我们没有修到那个程度呢，只要升到极乐世界呢，那个受用啊，神通道力跟阿惟越智菩萨都一样啦。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桩事情。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呢它有这种特色。因此啊，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啊，要念阿弥陀佛发愿到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你去那边成佛比较快啦。在我这个世界修行啊很慢啦。吃很多苦头。常常啊退转退步，进一步退九步。大起大落。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有进无退。只有往前进，不会退转。所以圆正三不退。那么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呢，想要在这生当中呢超越这个苦海，那除了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大概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生当中啊把这个见思惑断干净。见思惑你一品一丝毫没断干净，你三业就超越不了。你看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的，你证得虚陀洹果啊，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啊，还要呢天上人间呢七次的往返才证阿罗汉果，才超越三界啊。那么证得恶果啊，斯陀含天上人间呢，要一次的往来，叫一来啊，还要来一次，然后才能超越。证得三果阿那含呢，住五不还天，就不用来人间了。他在天道啊，他就直接超越三界了。那可见得呢，这个断见思惑啊，超越三界啊。这难度很高啊。那么我们一生当中不要说见思惑都断尽，我们想想啊，能不能证得一个虚陀洹啊，就是你把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干净。那么证得虚陀洹呢，在小乘叫虚陀洹，在华严经法华经它有藏通别言四教的菩萨。那么以原教菩萨来讲他是
言教呢

趋讯位啊，初讯啊，就断八十八品见脱了啊，等于小乘的初果须陀洹啊，到七讯才超越三界啊。但是圆教菩萨呢，断证功夫跟小乘人一样，但是呢，神通智慧道力呢，那小乘是远远不如。断证功夫一样，但神通智慧呢，道力呢，那差别太大太大啊！但是大乘圆教啊，那么断了八十八品见惑，虽然没有了生死啊，但是了生死这个时间表可以预定了啊，就是可以预期了。啊，好像你入了学校呢，那么你这个啊，入了一年级呢，那你念了六年呢、啊，你就一定毕业了，啊，好像正式啊入学了啊。那还没有入学之前呢，那些时间都不算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断见惑，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没有断八十八品见惑呢。啊，那还没有入学啦，啊，连那个一年级啊都没有进去，啊，那么断了见惑，你了生死就可以预期啊，最长的时间就是人间天上七次往返，那根性比较利的呢，可能他这个时间可以缩短，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一生当中能不能断八十八品见惑啊？不要说八十八品啊，恐怕一品都断不掉。啊，这个不容易啊！啊，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见惑啊，第一个就是身见，我们这个身体执着这个身是我。啊，后面就不用谈了，光这一关呢、啊，我们就很难去突破了。啊，无始劫以来啊，那种执着啊，根深蒂固。啊，不是说我们说断就能断的啊，这个费很大功夫的啊，都还断不了。啊，那这个要靠智慧。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呢，有个方便，不用断了，你能暂时把它控制住啊，这些烦恼不起现行啊，可以待业往生了、啊。啊，到极乐世界呢，那个环境啊，自自然然啊，你这些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它自然它就时间久了，它自然就没有了。啊，因为那个环境好。啊，我们凡夫啊，还是要选择环境的。啊，你能够在污染的环境不受污染啊，那不是一般人。啊，那根性要很利的人呢、啊，才行。啊，出污泥而不染。那我们一般人啊，一般的根气呢，那没有办法，肯定受到污染。啊，受到污染，我们肯定要堕落。要退转、啊、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呢、啊、我们还是对于环境上还是有所选择、啊、你看古大德呢，这个自己定慧还没有成就之前、啊、你看道场都选择在深山、啊、人迹不到的，交通很不方便的，为什么呢？怕污染啊，他定慧还没有成就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清净的环境来保护他的清净心啊，不然一出去呢，他又受到污染了，又退转了啊。自己定慧真正成就了，那么才能出去弘法利身啊，不然呢，自己定慧没有成就啊，啊，出去弘法呢，啊，不是去度众生了，都是被众生度跑了。这个是都是事实、啊、所以我们末法时期要超越苦海呢，
除了念佛求生净土

啊，没有第二条路了。啊，这是唯一一条的越苦海的捷径。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那么这一愿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发这个愿。那么你看前面呢，讲这个，一直从前面呢、啊、发愿发到这里，啊，这里讲到戒定道，啊，这是一个关键的、啊，啊，从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我早得智慧眼。啊、一直到愿我早得越苦海、啊、那么这个六愿、啊、如果没有戒定道，那、啊、这前面六愿、啊、恐怕都落空了、啊啊、为什么呢、啊、我们佛法的修学呢，戒定慧三无漏学，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那么戒定是个前方便，目的是开智慧。你开启了自性的般若智慧呢，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智慧一开呢，就把烦恼变成菩提了，转烦恼为菩提。但是我们还没有开智慧之前呢、啊，必须借用戒定来帮助，戒定都是手段啊，它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那么我们智慧没开，这个戒定不能不要啊！啊，你不要呢，你开智慧就有障碍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包括我们修净土都不例外啊，如果修净土例外呢，那么佛就不用在《观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净业三福了，他那个三福就不需要讲了嘛，讲那不是多余的吗？啊，叫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还要讲那个三福那么麻烦干什么呢？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念佛虽然讲待业往生啊，不用断见思惑，但是呢，这个戒定啊，起码你也要有二十分的条件嘛。好像你考试啊，你不要说考八十分、九十分、一百分，那你起码考个二十分嘛。啊，你说考个零蛋，那个就没办法了。啊，所以这个戒定你起码要二十分嘛。那其他的法门呢，起码要60分以上才及格。60分以下都不及格。那这个净土法门呢，要求你最起码要20分嘛。他阿弥陀佛这个学校他就录取了。这个条件已经降到最低了。但是你不能低到连这个条件都没有，那还是去不了。啊，那这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虽然没开智慧，但是呢，你这个戒定啊，足以把我们这个烦恼啊，扶住了。啊，所以我们也要发心来学戒学定，这个要学了。啊，那么净业三福第一福啊，现在老上讲的《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个都是属于戒定，属于戒学的范围。那么戒呢，比善要高了。第一福是人天善法啊，你看那个五戒十善，哎，那五戒是在第二福哎，啊，你受了三规之后才能受五戒。那实在讲啊，不要说受五戒呢，你受三规，三规就是在第二福了，啊，就是入佛门啊，第一个要三规一。那么你有了三规一呢，就说明了你已经有前面第一福的基础。如果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你那个三规也是假的，不是真的。

不是真正三宝弟子。啊，那么你受了三规，有了三规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八关斋戒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你才可以往上提升去学这个戒。你们连个三规都没有啊，说实在话呢，我们连个五戒都没有了，连个五戒都捞不到。啊，为什么五戒都捞不到呢？因为三规一都没有，你三规一。五戒得戒是从三皈依这个基础得的戒，八关斋戒是从三皈依这里得戒的。你这个没有，那你戒从哪里来？没有。那三皈依呢的基础在哪里呢？就第一福啊。啊，那第一福没有，那你三皈依从哪里来？也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那个三个根，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啊，那你有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呢，那三规要落实也能落实了。五戒啊，八关斋戒、沙弥戒啊，就很容易能够做到。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呢，那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啊，那么有了第一福、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啊，大乘菩萨福啊。啊，这个大乘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啊，那么这个都是从戒定道来的啊，戒定道啊。因此，我们现在呢，要注重这个戒定的学习啊，戒定的学习。那么修这个戒定呢，这个当中啊，也可以同步学习般若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啊，相辅相成的。但是我们现在下手啊，从这个事项上啊，从这个戒定来修啊，那么在这个道理上啊，可以从般若来深入啊，那这样啊。戒定慧三学呢，它就相辅相成了，相辅相成。那我们还没有得戒定之前呢，啊，这个虽然学般若，还是偏重在戒定的学习啊。戒定道有了，那就偏重在开智慧这边了。啊，这个学习呢也有这种情况啊，我们也要了解。啊，那么这个戒律呢，我们也要学习啊。虽然现在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虽然没有得戒，但是可以学戒。啊，我们要先学戒，真的学会了，那我们去受戒呢，才能够得戒。啊，如果你不学习，根本都不懂，你受了戒也得不到戒。啊，那么得不到戒，受了这个戒呢？也没有办法去持戒啊，到底是持戒还是犯戒啊？这开遮持犯呐、啊，完全不明白，在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啊？到底有没有犯戒，还是在持戒，自己也搞不懂，这个就没有办法受持这个戒，因此啊，要学戒啊。那么学戒呢，我们先不要学得太高啊。你说八关斋戒啦、沙弥律啦，这个层次比较高啊。我们现在呢，要先从五戒啊学起。我们那个五戒都搞不懂啊，你现在呢学的什么沙弥戒啦、比丘戒、菩萨戒啊，那都是形式的啊。最基本啊，三规五戒啊，我们都没明白。啊，那你这个基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提升那么高层次的戒呢？啊，现在呢，不但是在家居士啊，从三规五戒啊，这个五戒十善来学啊，出家众也不例外啊。我们现在的出家众啊，跟

古时候的出家众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古时候出家众啊，那没那么容易的啊，那没有相当的道德学问啊、羞耻啊，人家不让你剃度的，要度牒啊。啊，在清朝以前、明朝啊，明朝以前这个出家人都需要度牒啊，国家在管制的啊，要经过考试的啊，你没有进士的这种道德学问啊，不让你剃度。啊，为什么呢？一剃啊，你就天人师啦，啊，连皇帝都要拜你为老师啦。啊，这个皇帝拜你为老师，你什么道德学问都没有，比一个在家居士还差啊，那他怎么会拜你做老师呢？啊，就是你不够这个条件，不够这个资格。那么清朝从顺治皇帝啊废除这个度牒制度以后啊，那佛门呢，那就素质一直往下降了啊，什么地痞流氓啊，通通可以出家了啊。啊，所以现在出家人的形象啊，在社会上啊并不好啊，给社会大众啊印象并不好啊，因此我们出家众啊，虽然现了出家相啊，但是还是要学戒，要学习，特别要学习啊。那么学习呢，也是从三规五戒开始啊。我们虽然出家了，我们连个三规五戒我们也不懂，那你是受了什么比丘戒、菩萨戒？那你怎么可能得戒呢？啊，你怎么可能去做到呢？啊，那么得这个戒啊，有它全方便一定的条件，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啊，必须要忏除业障啊，你业障没有忏除，你得不到这个戒。这个《了凡四训》里面改过之法，就是讲忏除业障的啊。那么《了凡四训》呢，它还不是讲受戒，就修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修净业三福第一福，就是现在老和尚讲这三个根，都要先忏除业障，你这三个根啊才能去落实。如果你不忏除业障了，不要说三规五戒了，你这三个根你都做不到。那何况这个戒呢？戒是在第二福了啊，所以我们当前啊，这个忏除业障啊，是我们还没有得戒定道之前的、啊、一个前面啊，要现在呢要先修的功课了啊，要先修这个功课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你业障深重的业障忏除了，那么你才能够得这个戒啊。不要说得戒呢，你才能落实三个根呐、啊，不然你这三个根呢也很难落实啊。那么现在呢，啊，讲到得这个戒，我们现代人呐、啊，患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个四重戒呢非常普遍。啊，这个五戒十善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啊，包括杀弥利，包括杀弥利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那么我们想一想啦，我们自己呢这一生啊，过去生不要讲了啊，就这一生啊，从生下来到现在呢，我们有没有杀过生？有没有吃过肉？啊，我看呐、啊。大概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都犯了杀生这个戒啊。另外呢，我们老和尚啊，今天这个直播讲的啊，不但杀生了，还杀人啊。那怎么杀人呢？啊，现在啊，堕胎的啊，根据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的统计啊，
全世界一天有15万人堕胎。

有500个妇女啊，因为堕胎而死亡。啊，那这个2年下来呢，就超过1亿人了啊。这个是在医院有登记的，那没有登记的那就不晓得有多少。啊，不但杀生还杀人，你看这个业造的多重。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很难避免啊，没有去造这个深重的业障。啊，你造了这个深重的业障，啊，我们自己反省反省，啊，我自己有没有造这种重业？啊，如果有，没有忏除清净啊，这一生要往生西方啊，待业往生都有困难。啊，这个业障啊会来障碍，啊，冤亲债主啊来障碍，来找麻烦，啊，这个是很难避免，啊，因此啊，我们现在这个忏除业障啊，比古人要难得多啊，因为我们造的业比古人重，啊，古人造业啊没有我们现代人造的这么重，啊，因此我们要得到戒定道。这个忏除业障啊，这方面的理论方法境界不能不学习。那么这个杀人堕胎，根据这个五戒相经签要，五戒相经是小乘经啊，小乘经呢，你杀人啊，你堕胎，那犯了不可悔罪。这不接受你忏悔，啊，这个做法忏啊，不通忏悔，不通忏悔，啊，就永远丧失这个受戒的资格了，啊，在小乘法里面呢，就不再给他受戒了。那么只有大乘法啊，这个做法忏呢，啊，不能忏了。啊，你杀畜生啊，那个做法忏啊，还可以忏；杀人他都不通忏悔，不可悔啊，犯了不可悔罪。那么只有大乘这个取向忏啊，根据这个《梵网经》啊、《大乘经》啊，还有《旃茶三合业报经》啊，用大乘的理论方法啊，允许我们忏悔。可以忏悔，啊，但是呢，你要忏除到业障消除啊，见到瑞相啊，那么那个业障啊才算消除，啊，那么你这样才能去纳受，再重新去受戒，受这个戒，才能得这个戒，啊，那么忏悔法呢，最高的是无声忏啊，那个是要金刚般若了啊，那个金刚般若啊。啊，那个无相忏、无声忏啊，那是最究竟圆满的忏悔啊。所以这个忏悔法呢，分三大类：做法忏啊，做法忏就有一个仪规形式的，对佛菩萨面前、对师长朋友面前啊，来发露忏悔，这个叫做法忏啊。第二个呢，取向忏啊，在佛菩萨面前啊。依照这个大乘经的理论方法来修，修到呢取得瑞相啊，这个业障啊才算忏除清净啊，那么去受戒才能得戒啊。第三无声忏啊，又叫大庄严忏啊，那是究竟圆满的忏悔啊。这个详细啊，在《旃茶三合业报经》。啊，这些理论方法呢，我们也不能不懂，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愿我速得戒定道啊。那我们怎么样得到戒定道呢？这个愿发了之后呢，你要去修啊，要去做啊，不然发了这个愿啊，念一念啊，也不晓得要怎么去做，就落空了。啊，下面讲。南无大悲

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啊。那么这一愿啊，啊，就是说愿我早登啊，早就是很快，很早一点啊，登上这个涅槃山。那么这个山也是一个形容比喻了啊。涅槃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不生不灭。啊，我们一般讲啊，证得涅槃了。那么小乘声闻缘觉证得的涅槃叫偏真涅槃，啊，身方便有余土啊，那个不究竟，啊，虽然了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但是呢，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那么他守在这个偏真涅槃。这个距离啊，大乘这个究竟圆满的涅槃啊，啊，那这个距离还很遥远。那么这里这个经是大乘经啊，那给我们讲早登涅槃山呢，那就是一定是指大乘啊究竟的涅槃啊，达到不生不灭啊这个境界。啊，这个我们发了愿啊，就要朝这个方向来精进。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色。啊，那么这个一愿呢，速就是快速的，会就是体会。啊，这个无为啊，是对有为来讲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有为法无为法啊，这个色呢也是一个形容比喻啊，色就是色宅的意思。那么这个色啊，前面讲早登涅槃山啊，那山顶啊是最高的啊，那就是至高无上的啊，那个我们一般讲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那个山顶啊，代表啊，它是最高峰了啊。那么这个无为色呢，色宅啊，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我们住的地方。那么速会，会就是体会啊。那么我们真正会呢啊，也有见到的意思啊，会见啊。这个舍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啊，舍宅啊，住的房子，住的地方啊。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以这个无为啊做我们的舍宅。那我们现在呢是住在什么呢？住在有为上面。那有为呢，说实在话呢，都是在流浪啦，都在流浪啊，在六道生死轮回，不但六道法界生死轮回是流浪啊，是无常，是短暂的啊，连四圣法界它也不是永恒的啊，它还要提升到一真法界啊。那么一真法界呢啊，那就比较长久了啊，住三大阿僧祇劫呢，他回归长极光啊，长极光那真的是无为色了啊。那么我们在三界六道呢，都是无常的，都是有为的，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有变化的。在《白法明门论》啊，把这个宇宙间呢，心法、色法、不相应行法，把它归纳一百类啊，心是精神的，色是物质的啊，还有呢，不相应是抽象概念的，叫不相应行法，一共一百大类。那么前面这个有为无为呢，一共分一百条啊，前面九十四种都是有为法啊，那么后面六种啊，就是
无为法啊。那么六种无为法呢，只有最后一种真如无为，它是真的啊。前面这个五种无为呢，它是相似无为法啊，还不是真的啊。比如说第一个虚空无为啊，我们看到虚空，虚空没有变化啊。啊，虚空无为啊，那虚空无为，它是不是真的无为呢？它是相似的，还不是真的啊，真的是真如无为啊。最后一个真如无为啊，这个啊，根据这个佛学大辞典啊，这个六种无为呢，第一个是虚空无为啊，第二个则灭无为。第三是非则灭无为，第四呢不动无为，第五享受灭无为，第六是真如无为。那前面这个五种无为呢是相似的无为，只有第六那个真如无为，那才是真正的无为法啊，就是永恒不变的啊。我们讲法身啊，常寂光净土啊，那么这个。无为是对有为来讲的啊，无为就是它没有变化的，不生不灭的。那么我们住在这个没有变化的永恒的这个色宅，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嘛。那我们现在呢住在这个有为法有生有灭的，因缘聚合就生，因缘散了它就灭，就没有了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包括十法界啊，都是暂时居住的啦，暂时挂单的啦啊。你在这个世间能住几年啊，你再有钱做皇帝啊，自古以来啊，在清朝康熙皇帝做了61年的皇帝啊，算很久了，还是要死啊，还是要离开啦啊。雍正做了13年的皇帝，乾隆做了60年的皇帝，宣统做了3年的皇帝，就再见了啊。你再看看我们现实的人生，那 哪一桩事情它是永恒的呢？都无常的。那我们住一个地方你能住多久？住100年，100年你还要走 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你想透了，我们现在说这个财产是我所有的，我有所有钱，其实哪里真正有所有钱？那你死的那个所有钱都变别人的了啊。克时而论呢，说真的只有使用钱的，哪一个有所有钱啊？我们在澳洲拿个永久居留，哪一个能够永久居留啊？我们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啊，没有一个永久居留的啦啊，都是暂时挂单的啦啊。这个就是有为法。那你无为法，你回归到清净法身啊，那真的叫永久居留啊。你不会，那你就在六道里面啊，生死轮回，六道十法界呢都是在流浪啊，都是暂时居住的啊。你不会无为色，你就是要流浪，流浪生死，到处挂单啊。会了无为色呢啊，原来啊不生不灭了，永恒常住啊，那是真的。无为是真的，有为是假的啊。所以佛劝我们啊，这些有为法要放下，你不要去执着啊，不要想去控制它，不要想去占有它，因为 你控制不了，你也占有不了啊。不断的，我们身外之物你控制不了，占有不了，就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就控制不了，就占有不了，那身外之物你还能控制得了吗？你还能占有吗啊？所以般若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那你想要占有要控制，那都在打妄想
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我们就放心。

放下我们就自在了，随缘度日，我们就自在了。晚上我们一睡觉一躺下去呢，眼睛一闭睡着了，你白天这一切都没有了。你的房子，包括你的身体，你的车子，什么一切，你的银行存款，你晚上睡觉还有吗？没有了。所以晚上当我们睡觉睡过去之后啊，白天这个一切跟我们就没关系了。我们要常常这样观想，我们就会慢慢会开悟了，会放下了。你晚上一睡着你就放下了，你放不下你就肯定睡不着。你要睡过去你一定要放下。不然你怎么睡得着呢？你就睡不了了。那睡不着你不想睡觉，那你能得到吗？还是得不到。最后还是要再见了。所以般若经给我们讲啊，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啊，后面这一首偈你会了，你就成佛有余了。常常观这个一切有为法，好像做梦一样，好像变魔术，好像水泡一样，一下子就没有了，好像影像。不是真的好像露水，太阳出来就不见了，好像闪电一样，一闪就没有了，了无踪迹啊！当处出生，当处灭尽，你什么都得不到。事实真相是这样那么我们凡夫可怜，就可怜在呢，这个虚妄得不到的呢，偏偏想要得到，在这里生很多烦恼。所以佛在经上才称我们凡夫为可怜明子很可怜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要这样去体会树会无为色，你要会无为色呢，你要先将这个有为的看破了，你才能树会无为色怎么看破呢？那《金刚经》那一首偈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应该做这样的观察、观照那你慢慢呢就会会无为色了如果你不从这首偈去观照那没办法会无为色。所以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他说早年他在学这个《金刚经》看到这首偈呢，他也去观照他观了20年了，若有若无功夫不得力后来呢，他有一天忽然想到呢，那这个观照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去观现实生活当中怎么观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顺境有逆境，有你欢喜的事情，有你悲伤的事情，有你不喜欢的事情那么他说呢，极大的顺境极大的逆境，或者极小的逆境极小的顺境，不顺心的事，那么他通通用这首偈来给他印证你遇到一桩不高兴的事情，不如意的人事物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不要认真遇到一桩很顺我们的心的，很高兴欢喜的不得那也是假的，不是真的，你也不要认真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去观那在生活当中总是有看到我们讨厌的人嘛，我们喜欢的人嘛看到喜欢你就起贪心，看到讨厌你就起嗔恨心，看到如意的事情也是起贪心，看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起烦恼嗔恨心，都起这些心嘛那你要去观察这一切都是有为法都是像做梦一样，那不是真的不要为它所动顺境不生贪心，逆境不生嗔恚我们。

这个心啊，保持如如不动，那你很快啊就会无为色了啊。如果你不从这个《金刚经》啊这一手机去修啊，啊，要会无为色也是很困难啊。有的人说我这句佛号念好就好了，那什么叫念好啊？啊，是念得很标准，声念很大就念好了嘛？啊，是一天念10万声就念好了？

好呢，这句佛号呢，你念到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个烦恼的，它不起作用了、啊，压住了。那这个就叫这句佛号念好了。你念到这样的功夫，你就有把握往生西方了。如果你没有念到这个功夫呢，那不行。啊，那不行怎么办呢？你要有补助啦，啊，你不能老实念佛嘛。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这一首偈呢，就是一个补助嘛。啊，如果你压得住就不需要嘛，看你能不能压得住啊。啊，压得住就不需要啊，压不住当然啊，有一些帮助还是有它的需要。我们再看啊，这个最后一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身。啊，这个法性身呢、啊，我们一般讲叫法身呐、啊，啊，真如自性法身啊，这个名词很多啊，它讲的是同一桩事情啊。那么法身是我们的本体，法身在哪里呀、啊？你现在看到这一切都是法身变出来的啊，任何一个东西呢，那个就是法身啊，你不要再去找另外有一个法身了 啊，你去找不到啊，你眼前呐、啊、就在你眼前啊，这个同呢就是认同啦 啊，认同什么呢？这一切就是我的法身啊。跟我是一体的啊，这个山河大地一切人事物一切众生万事万物就是跟我相同一体的啊。对佛在大乘经讲这个道理了，我们肯定了认同了啊，这个就是早同法性身啊。我们现在还不认同啊，我讲是这么讲，你是我，你我还是我啊，不同啊！啊，那这是我们凡夫啊啊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有这个三大烦恼啊，所以我们听到佛这么讲啊，我们还是不能认同啊，这一切就是跟我一体。那一定啊，我们入了那个境界了啊，那你才知道，原来佛讲的真的就是这样。还没有入这个境界呢，听佛在经上讲，我们听一听啊。实际上呢，我们还是不认同啊，所以这个一定我们要这个入了这个境界啊，那你自自然然啊就认同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发这个愿啊，啊，愿我早同法性身啊。那么下面呢还有。啊，六段经文啊，这个我们再往下看。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我若向恶鬼，恶鬼自饱满；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啊，那么这个六段经文呢，啊，是从上面啊，啊，发的这个愿来的。啊，那么上面这个愿呢，有十条，啊，发十大愿。啊，那么要念观音菩萨，啊，那么要发这个十个大愿。那么愿发了之后呢，我们要有行啊，所谓信愿行啊，愿发了之后你要后面有行动，具体行动去满你这个愿。那么这一段第一段讲，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啊，这个刀山啊跟下面讲的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都是地狱道，地狱道的情况。
第一道呢，我们看这个第一变相图啊，

这个上刀山下油锅啊，这都是地狱的景象。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为什么有刀山呢？为什么有火汤呢？啊，这些都是众生造业现的一个现象。啊，所谓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呢，它本来是虚妄的，啊，从我们的妄想心当中呢所生出来的。那众生这个杀业啊，这个杀生这个业很重啊，你看刀就是杀生的嘛，啊，你看现在全世界呢，这个地球上的人一天杀生杀多少啊？就像我们净老和尚引用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讲的，一天堕胎，堕胎是杀人呐、啊，就150,000件。那、啊、不得了啊！啊，两年就1亿多了啊！啊，那你要杀人，你要不要用刀呢？要啊！啊，那么杀众生、吃众生肉，要不要用刀呢？要啊！啊，包括现在用的所有的机器啊，那么你现在造这个业。你堕到地狱呢，那就是刀山剑术啊，那么包括发明这些武器的杀人武器、毁灭性武器的啊，你现在这个科学家发明各种巧妙杀人的武器，堕到那个地狱就是他自己发明那个地狱啊？为什么？他一天到晚就想那个嘛，啊，他自己心想出来的，然后自作自受啊，想出来啊。那变现那个境界呢，自己在那边去受苦去享受。那么我们向观音菩萨学习啊，学断烦恼开智慧了啊，那么大慈大悲心升起来了、啊、那么大慈大悲的心呢，像刀山了、啊、那刀山就摧折了，就没有了，就摧伏了。啊、那么这个也有说法度众生的意思在。众生呢不明因果，无造妄为、啊、所以呢造这个业。那菩萨大慈大悲呢，那给他说明这个因果的道理，让这个众生觉悟了、啊、觉悟他不再造这个业了、啊、那刀山就摧折了嘛。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火是从嗔恚来的。那么你杀生呢，跟嗔恚心呢、啊，那是相应的。啊，嗔恚感得的就是火汤，火啊，啊，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呢，这个好像一把火啊，在身上烧一样。啊，你看人生气的时候、啊。满脸通红啊，就像火在烧，所以经典上形容啊，嗔恚像火一样，嗔恚火啊，这是地狱的景象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贪嗔痴啊，贪心感得水灾，嗔恚感得火灾，愚痴感得风灾，傲慢感得地震。啊、都有他的业因果报。那么这个火汤刀山、啊、它有相关的。啊、嗔恚心、啊、一起来、啊、就杀生了。啊、杀生跟嗔恚有关。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也给我们讲、啊啊、如果能够永离杀生，啊，这个杀生呢，不但在事项上啊，不去杀害一切众生啊，就是连心理上啊，伤害众生的念头都没有，那不杀生这一条善业才算做到圆满。

那么做到圆满呢，有十种离恼法，那其中一种就是永断嗔恚习气。永断嗔恚习气，你这个嗔恚的习气呢，永远就断除了，因为你这条善业修圆满了，不杀生这条善业呢，不但生不杀，身口意三业都不杀，那才圆满。圆满呢，你就永断嗔恚习气了。那另外一条呢，众愿自解，众愿就是冤亲债主啊，都化解了。现在我们很多人啊，这个做法会都要写牌位，写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怎么来的？无非是杀生嘛，杀盗淫妄嘛，这四种业呢造成的嘛。那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嘛。你杀生不杀生这条三业修圆满了，那后面连带那个九条都有相关，都能圆满。那么不杀生，你永离杀生，这一条善业修圆满了，众愿自解，这些冤亲债主自然就化解了。如果我们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还修不圆满，虽然事项上没有杀，但是还有伤害众生的意念，身口不杀，但是呢意还在杀，这个还不圆满，这个冤亲债主还是我不会放过的。如果身口意都不杀了，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呢，他自然就化解了。你没有写牌位呢也化解了。那反过来讲呢，你牌位写的很多，但是你还是继续杀生。不是说这个拿个五百块写个大牌位叫悟道法师超度他就没事了。这个我可没有这么保证的世间哪有那么便宜的那个五百块台币一千块台币写一张大牌位呢，那你过去杀生那些众生我都可以把它化解。我还没有那个功夫那要怎么样呢？要跟大家说明这个因果大家自己修根据佛讲的这个经我们来修修到永离杀生，你那个众愿自解嘛。那么众愿自解你自己知不知道呢？知道啊。怎么知道的呢？你心理上那个嗔恚的习气都不会发作了，那你那个冤亲债主他就远离了如果你还会发脾气呢，你一发脾气呢，你肯定要伤害人的，你要攻击人的虽然不是拿刀子杀呢，但是意杀口杀这个都会出来的口业口杀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还修不圆满还不圆满。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这就是菩萨呢为众生说法这是说法不然你说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那怎么消灭的呢我们那个心态没有调整过来，那是你自己心变的，那它怎么会消灭呢？你自己心变的，自己调过来了这个不杀生了，嗔恚心都没有了那这些自然就没有了嘛，就摧折了嘛。重要还是在说法。所以我们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你看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他应身干什么应身不是给你好看的应以什么身得度观世音菩萨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你要看清楚那个经文

啊，说法是什么？把这理论方法给你说明，给你讲清楚啊。你明白之后呢，你觉悟了，你改过来了，调整过来了，啊，那个恶业恶报自然就没有。啊，那么这个两段啊，那么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啊，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那当然了，向地狱，地狱就没有啦。啊，就像海水呢，枯啦，干啦。我若向恶鬼，恶鬼自饱满。啊，那大慈大悲的心呢？就没有贪心了，啊，纯粹都是布施心了，啊，那这个恶鬼道的业因也没有了，啊，那恶鬼自然他就得到饱满了。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修罗就是功高我慢、嫉妒障碍、好胜好斗，啊，修罗就这个性质，啊，天道修罗、人道修罗。鬼道的修罗，畜生道的修罗，只有地狱道没有修罗。啊，那么修罗呢？他有恶心，啊，修罗他也做好事，但是做好事当中他夹杂这个傲慢、好胜、好强，啊，要跟人家争强好胜，就连做好事他也要跟人家争，啊，那这个就将来啊，他就得到修罗的果报。福报修的比较大呢，到天道去当阿修罗，啊，福报比较低一点，人道阿修罗，再低一点，鬼道的阿修罗，再来就是畜生道阿修罗。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啊，那畜生为什么堕到畜生道呢？啊，愚痴没有智慧。什么叫没有智慧呢？是非善恶。身妄邪正，啊，连利害得失呢，他都没有能力去分辨，啊，往往把错的看作是对的，对的看作是错的，啊，这个我们一般讲邪见，邪知邪见。那我们看看现前这个世界的人类啊，啊，那邪知邪见的人就太多了。啊，《楞严经》讲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那很多人呢、啊，没有智慧的人呢、啊，就跟着邪思邪，以盲引盲啊，一盲引众盲啊，相牵入火坑啊，将来果报了、啊、就堕畜生道了。啊，畜生道啊，他就不能明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都搞颠倒了，颠倒了，是非颠倒，善恶颠倒，真妄邪正都颠倒了。那么果报啊，就是堕畜生道啊。为什么堕畜生道？没智慧啊，有智慧他怎么会颠倒呢？啊，那如何才能得到智慧呢？那必定要学习活菩萨圣贤的教义，那才能得智慧啊。你不学习佛陀教义，不学习圣贤的教义，那。就愚痴了啊，那么愚痴啊，就是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将来啊就堕畜生道了。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帮助啊这个三恶道的众生啊，三恶道在六道是最苦的啊，特别啊要超度这些恶道众生。啊，用什么超度呢？说法啊，没有别的啊。说法呢，身口意三业都可以说法。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啊。下面呢，长行文的经文呢、啊，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尊敬的念佛堂主悟前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先师敬老。早年在新加坡净宗学会宣讲的《佛说十善业道经》，我们讲记捷要这个经文，五根双缘故，身性坚固，精勤悔懈，常无迷妄，即然调顺，断出烦恼。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的捷要，上一次学习到第33条，我们接着看34。念佛堂只有一句佛号，念佛堂你不讲经，真正是一门深入，常使心修。这个一条真正念佛堂的确